0: 还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2: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4: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3: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4: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3: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4: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5: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8:07喽，这里是天天陪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在国一北上46.7公里，过了桃园，在外侧两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的北投区稻香路往北投，过了稻香路260号，小客车自撞导致电线杆倒塌的事故，依旧占用单向车道，正在处理。那在台北市的福和桥是永和往台北方向机车道车好多，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向阳路口以及忠孝东路向阳路口，还有向阳路往南都加入车多的行列喽。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三北上的板桥二出口，台64线双向的板桥到中和，台68线往东竹科出口都是车多。

号称是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这一位就是井柏然了。听到的是他在2011年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张个人国语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曲，叫做《超自然》，是五月天的阿信为他量身打造的。最近有一部偶像剧吗？电视剧哦，《早春晴朗》爆红。它是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那本来小说就非常的受到欢迎了，台湾这边有出版社出版哦，代理出版。那现在翻拍成电视剧之后呢，由井柏然跟孙谦饰演，哇哦，好多人深陷了这一位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的魅力。有没有好奇这个腔调指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 AI 说呢，它是源自于方言哦，原本是形容这个人讲话的口气，而现在广泛用来讲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穿搭、审美跟内在的气场。那当然，这三大东西就是井柏然在戏中所饰演的这个角色鸾念都有。所以你可能也会发现好多人前一波因为竹玉爱上了张凌赫嘛，现在大概全部都换成井柏然了。除了井柏然因为这部戏爆红之外，戏中还有另外一个角色也备受讨论跟关注。女主角当然讨论度也很热，但是两个人之间爱的结晶就是那一只狗狗，叫卢克，白色的萨摩耶犬，哇，超级可爱。因为我身边比较少有大型犬哦，就是阿嬷家的这个陈大米当然也是比较大只的，但是跟萨摩耶那个狗狗的脚掌，哇，真的还是有落差。每一次看戏的时候，当井柏然可能在检查他受伤的这个狗爪，或者是这个卢克的手搭上演员们的手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一只白色毛茸茸的狗爪怎么会

那么的可爱，而且这只狗真的是很会演戏耶。总之这部戏最近非常的红，如果你是喜欢男帅女美的这种都会爱情剧的话，欢迎来看看。我个人比较喜欢小说，但是我觉得剧改编的也非常好，是比较就是聚焦在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比较爱情取向的，所以很容易真的是一击即中啊，少女心很容易喷发跟悸动的，连我妈都觉得这个男的越看越帅。在国道五号南下32.5公里过了头城，内侧路肩的散落物排除喽。那在桃园市的大园区，高铁北路三段到五福路往交流道的方向车子很多，所以会建议如果说你是要上交流道往北的话呢，你不如往南走台66线，往北的话可能要改走慢车道往大竹北路会比较好一些。那在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的外侧跟内侧车道的分隔线上，往生的动物要小心闪避了。再一次提醒，在北投地区稻香路往北投的方向，过了稻香路260号，小客车自撞倒至电线杆倒塌的事故，现在依旧占用单向车道在处理。三峡地区介寿路三段往土城靠近260巷这边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是两辆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台65线往南的方向在7公里，板桥二交流道一上来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台北市秀明路一段往东在191巷前路面破损，经过的时候小心哦。

0: Need to be next to you 来自莲儿那许。在台64线往东20公里板桥出口车多回堵，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是全线车多。那在三重这边，重阳路四段跟大直街口国道客运三重站哦，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2026新北市绿生活音乐节将于这个周末在新北市立美术馆登场。文化局表示，今年规划两大舞台，除了邀请包含易清友、苏慧伦、周慧以及戴爱玲等实力唱将，更有八组音乐创作者轮番开场。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绿生活音乐节暌违四年，今年将在新北市立美术馆盛大举办。文化局秘书黄和庭指出，活动集结多元文创品牌，包含四言会插画家 Maybe、 插画文创品牌杨小鹿等，美食摊位则有驴油饭、耍废脏热狗以及烘焙赛事得奖长胜军拉菲勒烘焙等特色店家，让音乐节从舞台延伸到日常生活。此外，音乐节将分为双舞台， Rule Stage 是新生代创作者展现作品的舞台，让更多具有创作能量的音乐人被看见。 Green Stage 则是邀请台日多位实力唱将，
3: 集结戴爱玲、范逸臣、沙雅、庄慧春、李翊君、派俊伟、孙淑媚、江美琪、苏慧伦接力献唱，两天从创作新生到经典金曲，带来不同世代共同熟悉的音乐记忆。
2: 文化局表示，本次活动将在9月12号到13号下午2点半到晚间9点半举行，呼吁民众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一同感受音乐、艺术以及生活交织的周末时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人口持续成长，因应民众活动需要，市府持续规划市民活动中心，这部分目前全市已经有399处，另外有24处正在新建，并有29处已核定规划，全部完成之后，市民活动中心的普及率将超过85%。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人口过去四年增加8万人，目前已经有236万人，是六都人口成长最多的城市。因应全市邻里扩增到529个，市府这段期间已经完成37处市民活动中心，另有24处正在新建，29处已经核定规划。一旦完成，全市的市民活动中心将达452处，普及率可望超过85%。
5: 每一个里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市民活动中心，我们也尽量能够满足各里的需求。希望他们往后能够善加利用，让我们的里民能够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办活动的这些热情。
4: 张善政说，除了持续新建市民活动中心，老旧的活动中心改善也很重要，这部分特别针对漏水、冷气、增设电梯和耐震补墙改善，总共已经投入5亿多元，提升使用品质。在场地智慧化方面，目前全市可提供线上服务的有373处，能提供线上租借的数量全国最多。至于拥有智慧门禁功能的有60处，今年还会增加30处，明年预计再建至55处，持续提升市民活动中心的管理效率。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免费营养午餐实施满1周，不过大约3000名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自学以及机构学生目前仍未纳入补助。市长蒋万安表示，已经要求教育局即刻评估，将朝纳入这些学生的方向进行规划。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今年推动国中小营养午餐免费政策已实施1周，不过市议员李明贤指出，仍有2994名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自学以及机构学生未被纳入。这些学生虽然学籍列在市立或公立学校，但目前仍无法享有免费营养午餐。市长蒋万安说，
7: 我特别指示教育局即刻的来做评估，也就是说对于非学像实验机构，确实他

0: 的样态比较多，尤其在台北市，我们会朝向把他们纳入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规划。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在技术面还有确保相关公餐的形态、食安等等确定以后，我们就会来上路实施。
1: 教育局则表示，目前免费营养午餐

0: 因260巷口两辆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排除。永和地区福和桥往台北要接基隆路高架桥车多回堵到新北端环河东路上方，国一北上42.5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行车安全不只是驾驶人多看一眼多踩一次刹车，更需要从日常驾驶观念到道路环境一起把关。面对高龄者事故、变换车道、未保持安全距离等常见的问题，新北市除了积极宣导驾驶建立防御观念，也重新检视道路车流配置，以降低事故风险，守护用路安全。一起来听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
1: 驾驶人每一次转弯、每一次会车，看似只是几秒钟的判断，却可能牵动一场事故的结果。尤其对于高龄驾驶人来说，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还有反应速度可能逐渐改变，更需要提前预判路况。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今年一月到五月，机车交通事故共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占12%。裁决处指出，高龄驾驶常见的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有未依规定让车。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说，过去曾有一起案例，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没有号志路口右转时，因为未礼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陈姓妇人也因此遭到法院判处拘役20天。呼吁高龄驾驶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就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
2: 高龄驾驶有五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1: 防御驾驶的核心在于预留反应时间，也预留安全距离。然而马路上有一些事故，偏偏就是发生在驾驶人以为应该来得及的那一个瞬间。新北市日前发生一起小货车变换车道和同向后方机车碰撞事故，尽管小货车驾驶坚称事故发生的当下已经有依照规定全程开启变换灯，又注意后方车祸，认为双方距离足以完成变换车道，却仍被事故鉴定还有法院审酌，认定小货车驾驶未充分注意直行车动态，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也未礼让直行车先行，最终判决处于有期徒刑3个月。林碧芬表示，根据统计，因为汽机车开启方向灯之后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还有间隔及变换车道，衍生事故的鉴定案件近3年平均达115件。驾驶人常误以为我只要打了方向灯，后车就应该让我，却忽略后方还有邻侧车辆距离、速度，甚至是视线死角，贸然切换车道而发生碰撞。
2: 根据道安规则第98条的规定啊，汽车它要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礼让直行车先行，而且要注意安全距离。那打方向灯呢，只是告诉其他的驾驶人你可能要变换车道，或是你要做左右转，不代表你打了方向灯以后你就可以马上变换车道或马上左转或右转。所以这边还是要呼吁所有的驾驶人，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第一，一定要礼让直行车先行，而且要注意你的安全距离，然后前后间隔再变换车道，否则你发生事故的时候你还是要负担肇事责任。
1: 当驾驶人懂得提前判断车辆之间保有足够的安全空间，还需要一个清楚合理的道路环境，让用路人能够看得懂走得顺。为了提升新北市土城白街宝路通行安全，交通局多次前往会勘检视车道配置，发现白街宝路往板桥方向行经金安街匝道口时，部分车辆必须往外侧变换车道，容易和直行汽机车产生交织。因此交通局将民权街到金安街路段调整为混合车道，并同步优化上下游端车辆配置以及机车停等区，降低车辆行经匝道口才突然切换车道的情形。交安科长李友清说，
3: 大型车辆转向时所需空间较大，容易增加车流交织风险，因此在每天上午7点到9点、下午5点到7点皆禁止15吨以上大货车右转金安街匝道，前往土城工业区 区的大货车可改道由

0: 全幅街或幅田路行驶。
1: 交通安全是需要方方面面都需兼顾，从人到车再到路，每一个环节都多做一点，才有办法具体落实在每天行驶的道路上。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先准备来收听五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再继续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的现场。
3: 景广新闻，
4: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天公告，提议取消持有 H-1B 以及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的人士，失业后可以留美寻找新担保雇主的60天宽限期。未来工作一旦终止，就必须立即离境。这对极度依赖外籍人才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自2017年起实施的60天宽限期，让美国的外籍劳工在离境前有缓冲的时间寻找新的工作或处理个人的事务。去年1月重返白宫的美国总统川普，这项新的措施是限制合法移民的最新措施。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历经近10年，如今迈向全新里程碑。昨天晚间由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台南车站新站揭牌。记者韦金妮报道。
5: 世协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
6: 总统赖清德跟交通部长陈世凯、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一起替新的台南车站揭牌，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重要里程碑。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公布通车日期。
7: 我们铁道局全力拼，交通部全力拼，我们希望能够拼，让它顺利在10月18号能够通车。
6: 铁道局局长杨正军也说，新的台南车站一改过去白底蓝字，而是有台南的专属印象。从担任市长开始进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总统赖清德回来揭牌，有满满的感谢，也对因为工程住家遭拆迁的民众感到抱歉，同时期许接下来的工作要继续。
7: 我也希望未来的市长一定要继续，一定要继续。除了把绿园道做好以外，就是我们到永康的地下化，现在交通部都正在规划，然后一直到这个新市善化的立体化。
6: 市长黄伟哲也表示，作为台南枢纽的台南车站，也将华丽蜕变成为下个百年的台南发展起点。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刑事局破获隐身在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假借贷款的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找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8: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今年感染梅毒的病例逆势攀升，其中女性跟15到24岁的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尤如纯报道。
9: 今年截至8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3%。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4%。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10: 但梅毒

0: 感染一期二期，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1: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听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请问现在是2026年7月，然后你是小明吗？
1: 啊，对啊，你哪位啊？
0: 我是5年后的你。
1: 啊，真的假的？
0: 我是来拯救你的。
1: 啊，要世界末日了吗？
0: 不是啦。
1: 要叫我买股票吗？
0: 哦，不是。
1: 啊，不然是什么？
0: 是你忘了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1: 啊，
0: 5年后你云端发票中了1000万，但因为你没设定领奖账号，又没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没收到未领奖通知，所以逾期未领，奖金飞了。今年财政部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改版，除了原本的整合载具、管理云端发票、自动兑奖、奖金及时汇等等的功能之外，还新增了中奖通知及防漏领主动推播，以及自动汇款设定，还有快速登入生物辨识免打密码、减碳存折、消费分析、双语界面等等的实用功能哦。
1: 哦，原来啊，改变未来，只要现在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 啊。
0: 还有结账的时候出示手机条码，储存云端发票，才是开启幸运的第一步。
2: 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全面升级，让你奖金不漏接，消费更聪明，生活更便利，智慧生活不必等未来，现在就下载，让幸运不再错过。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路口就像城市的十字舞台，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3个字：慢、看、停。
4: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2: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3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喽。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和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北上64.6公里，在大溪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跟三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秀明路一段往东，在191巷前路面破损。三重地区例行路一段1到87号菜市场周边人多车多。台北市的师大路跟汀州路三段口没有净空哦。还是要再次提醒，是在北投地区稻香路往北投的方向，过了稻香路260号，持续占用单向车道在处理事故。这里的事故是小客车自撞导致电线杆倒塌。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不到30，汐止到高架汐止端40到50的速度，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不到40，过了东湖到圆山50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1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平镇系统到右施40公里。北上的话，新竹到竹北50，桃园到林口不到30，过了林口到五股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2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汐五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不到4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交流道不到60，南港开始到木栅交流道20到40之间，安坑到中和不到30，土城到树林50公里。往北方向，土城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安坑5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过了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40到5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喽。

0: 我是一只鱼，来自侯湘婷。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北路就在重新路三段口圆环这边，车子好多。台64线往东 5.6 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国道3号北上 64.6 公里大溪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跟三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台北市车多的地方，建国高架桥往北是全线车多，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也是一样的状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瓶颈点是永吉到光复上方，福和桥往台北的车流尾端来到了新北端，基隆路往北乐业到信义上方，新泰快速道路往东泰顺到建国，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泰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都是车多。那在新北市这边的永福桥、台北桥、重阳桥、忠孝桥都是新北往台北方向车行速度缓慢。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北，还有至善路往东，离西路到故宫也都是车多的哦。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好了，阿比亚老师来喽。
1: 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那些关于台湾的小故事，都在《台湾古早事》。
0: 台湾古早事，一起认识台湾大小事，赶快来欢迎人文史迹工作者阿比亚老师。老师你好，
2: 我又来了，我是阿比亚老师。
0: 有没有土城的？老师说土城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分享，那我看应该是要聚焦在百街社吧。
2: 啊，对，我们就回过头来讲百街族、百街社。
0: 嗯，
2: 哦，啊，这个时候在到土城的话，欸，那很精彩。咱拢知影讲吼，你若要去土城，要去看啥呢？大王宫。
0: 为什么去土城要看这个？
2: 因为它是一个乾隆年间的械斗。
0: 械斗的场所吗？
2: 啊，对对对对，其实它是台湾最大的一件事件，就是林爽文事件。啊，林爽文事件呢，大清帝国呢下令在那边厮杀的话，哦，不准收尸。
0: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平埔族啦，还有这一些汉人在那边集结，集结的话，哦，也卡给走换嘛。林爽文事件就是以大清来讲，就是卡给走换。啊，那卡给走换，那行宫也卡给挂匾，
0: 嗯，
2: 就是挂牌匾啦。而且代志真大条，所以那一次大清呢也派了大军进来呢，整个镇压。镇压的时候，他下了一个命令，在土城百街堡这里不准收尸。
0: 所以老师，他这个等于是一个杀鸡儆猴，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告诉你，你想要起军反抗，我有的是能力对付你们。那现在下场就是在这里。
2: 对, 对, 对, 对，那就是两三年呢，啊，不准收尸嘛。
0: 天哪！
2: 那不准收尸的话，哦，之后也没办法，一定要收尸嘛。
0: 对啊，
2: 后来地方人士在抗议嘛，说不可以这样啦，啊，这样子不行啦，
0: 而且环境什么的跟卫生都有关系啊。
2: 对对对，啊，所以就开始要收尸了，
0: 嗯，
2: 但是收尸之前呢，啊，他这个大王宫这个地方呢，其实它旁边有一条大的水圳，那一条水圳呢叫做大安圳。那大安圳那个水呢，比我们台北的柳公圳规模还大
0: 哦。
2: 大王宫这个所在，它是一个小山丘嘛，
0: 嗯，
2: 啊，它不准收尸的话，多年来呢

0: 哎，骷髅头会滚滚滚到哪里？大安郡里头。
1: 哇，这听起来好可怕哦。
0: 对，那滚下去呢，没有人去捡，因为不能捡。但是有一个阿伯啊，他是在抓土沙的哦。啊，那一天呢，他阿达利特别好，抓了很多很多的土沙。旁边看热闹的人问伯伯说，伯伯伯伯，我今天的土沙抓很多，土沙好吃呢。哦，结果这个伯伯就回应他，我知道土沙好吃，西洋桃没那么多。那你听了你会吓一跳，怎么土沙跟西洋桃有关系呢？因为土沙它是属于夜行性的动物，它白天要休息。那休息的时候，咱台湾土沙比较小只，那个骷髅头滚到大安郡里头呢，哈。啊，那个骷髅头那个头呢，一坑一坑嘛，
1: 变成头沙的藏身之处了，
0: 栖息地了。白天的栖息地，它可以睡在里头啊。
1: 嗯。
0: 结果呢，那一天呢，他看到很多的骷髅头，真不甘啦，就一粒一粒给捡起来。结果这边捡起来，就内底拢两三只，两三只。啊，所以他就抓了很多很多了，那也把骷髅头整个集中在一起。啊，就祭拜，啊，祭拜的时候，在咱咧讲，这个叫做大王宫
1: 啦，
0: 哦，是这么来的一个文化，
1: 哦，
0: 所以说哈，这些土城的耆老呢，很好玩，他们常常会讲，我咧讲哦，阮大王宫这个所在哦，土沙好食，西洋桃无啊多，我第一次听到，我卡贝隆脚令，
1: 就是只有当地耆老才有办法开这样子的玩笑了
0: 啊，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百阶族的一个故事。
1: 真的非常的有趣，谢谢阿比亚老师，
0: 谢谢。
2: 台湾古早事，
3: 要你知道宝岛小故事。

林九登的歌声修吉拉变大鱼，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哦，一个是修吉拉版，那刚刚听到的是大鱼的版本。五羊高架南下 39.5 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路间。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到过了苏澳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三重地区中正北路就在重新路三段口圆环这边车子很多。台64线往东 5.6 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的路间看到有事故发生。国三北上 64.6 公里大溪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跟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7公里板桥二交流道一上来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北投地区稻香路往北投，再过了稻香路260号还是占用着单向车道在处理事故，这里是小客车自撞导致电线杆倒塌。

台64线往东20公里板桥出口车多回堵，台北市基隆路往北乐业街到信义路车多，三重这边的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就在国道客运三重站这边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那在台北市的师大路跟汀州路口没有净空哦，三重的例行路一段1到87号就在菜市场周边人多车多。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0800-000-123金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问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淡滑系统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南屯入口有大量的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国道一号北上285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前一整圈的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在177公里过了台中路段，中线还有外侧车道之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五羊高架南下39.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64.6公里在大溪路段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还有新店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速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4线东向5.6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路间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开车要保持距离，但是跟景广可以零距离。有没有印象？我们最近一直在讲，下个礼拜二，也就是9月15号，有一场活动就在景广台本部的大门前广场要举办，那就是我们的甄选活动。下个礼拜二上午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欢迎大家。

大家把身体养好之后呢，前来我们这里卷起你的袖子，捐出你的热血。报名方式呢，就直接现场报名。这一次的活动赠品非常的多，有卫生纸、洗碗巾、洗发精、米、关庙面、盆栽旅行三件组、盥洗包跟保温瓶。哇，用一口气念完，差点喘不过来，就知道东西有多多。所以当天如果身体状况 OK， 打算要来的，准备这几天要把身体养好的，别忘了人来的同时要记得带一个环保袋，把你的捐血赠品统统带回家。

国三北上64.6公里大溪出口前的那一侧，小货车跟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五羊高架南下39.5公里，过了泰山转交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路肩的状况已经解决。台64线往东5.6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正用在路肩的事故已经离开。台北市木栅路往东景美西桥到辛亥路车多的状况，车流恢复正常喽。台北市的秀明路一段往东，在191巷前路面破损。

0: 听众朋友的点播，李翊君的《后山代表温馨歌》。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二分局交通组的崔启英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啊，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组长今天呢特别来针对高龄长者要做一下交通安全的叮咛了。
3: 是的，因为高龄长者就是这些老先生老太太哈，他们因为年龄慢慢大了那可能出现包括他们的视力啊、听力跟反应能力，或者是动作啊都有下降的状况。那他们面对复杂的交通环境的时候，他们发生的事故的风险就相对提高。那像前两个月有一件，就是也是这样，有就是一个老太太啊，她刚下公车，然后就直接穿越马路的时候，刚好就被她所搭的那台公车碾过，然后就走。那其实我人之后我人到现场，当然那其实是非常的不忍心的哈。然后也还是觉得还是有必要再提醒老先生老太太们哈，针对交通安全啊，可能要多一分小心。
0: 真的，
3: 那因为我们老先生老太太当然针对，当然他们有当然是。这个就是走路嘛，走路可能要，因为经常发生就是可能他们这些高龄长者他们比较容易闯红灯，他们看到好像还没有绿灯的时候，他们觉得没有车经过，他们就直接就走过去了，
0: 闯越马路了，对
3: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他可能看两边没有车，然后他这个地方明明就有安全岛也好。然后有双黄线也好，他看没有车，他也懒得再绕，然后就直接穿越道路，或是从车阵上面走过去。这我们常常在马路上，我们经常看到。
0: 对，
3: 这些都非常危险啊。那所以当然，就第一个还是希望这些高龄长者哈，最重要就是要走行人穿越道。然后有优先利用行人穿越道，然后再利用行人号志来通行。
0: 我相信组长刚刚提到那个辖区内的事故，到了现场之所以不忍心，一定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事故其实原本可以避免的。那组长一开始也提到现在的交通道路环境比较复杂，但是其实很多的长辈还是在用过去的习惯来使用这一些交通的环境的时候，其实就比较容易出现意外的情况发生，所以当然也就特别针对高龄长者来做提醒哦。这个常见的日常我们长辈过马路的习惯，真的就是比较没有在管号志的行人秒数倒数中这件事情。
3: 是。
0: 那因为真的是年龄大了啦，我们很多的这个行动啦、速度或者是反应是跟不上的，你想跑跑不起来，然后那个秒数倒数，你可能是想说反正车子看得到我应该没关系，但是万一真的有一辆车刚好就在死角处

0: 他没有看到你，真的就没有讨到便宜哦。所以这个在上下公车啦，过马路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加注意。那这个是走的部分，是不是针对骑车或开车，组长也来做一下叮咛呢？
1: 当然，骑车的话，那当然最重要的是速度，
0: 对，
1: 可能骑车要慢一点。
0: 嗯，
1: 那最重那重要的是可能包括他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帽啊，因为有些像可能比较不是在干道上面，他可能贪图方便，然后他们可能就没有戴安全帽，
0: 对，
1: 或是安全帽的扣环就没有把它扣死。
0: 哦，嗯，
1: 对，然后是一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哈，因为头部遭受到
0: 撞击
1: 、然后就会有不好的结果，
0: 对，
1: 而且就是高龄长者，他们的身体原本就会相对比较脆弱，
0: 啊、
1: 就经不起突然之间的高速碰撞，
0: 对对对、
1: 啊。那除了安全帽以外，那、啊、当然接近路口的时候，巷口或者是视线不良的地方，当然就要提前放慢速度，然后不要因为自己哈，哎、欸，我还就觉得哎。我有绿灯，或者说是我是干道，然后就忽略了其他的车这样。
0: 嗯，对。
1: 再来就是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就要很注意，就是当然左转或右转啊，就是骑前的打方向灯。
0: 嗯嗯。
1: 然后确认后方啊，或者就是侧面没有车辆之后，我们再转弯。
0: 对，哇，这个安全帽的佩戴也是很多长辈必须要好好遵守的一个细节哦。
1: 是
0: 比较常看到，例如说是在乡间小路啦，或者是距离真的很近，可能就没戴，或者是虽然有戴，但是帽带没有系紧。那我们都说有时候意外就在一瞬间发生吧，你可能平常都觉得路上就没车，真的只有我，偏偏刚好今天就有另外一台车出现，那你就因为头部的保护做得不够好，你的头撞击，或者是也许你可能真的就骨质比较没那么好，一摔这个其实卧床的几率都很高的。
1: 对对对，
0: 所以真的拜托长辈哦，要把安全把健康放在第一位。那当然说到高龄驾驶，还要提醒的就是换照的部分了。那组长这个也跟大家再提醒一下。
1: 对，因为现在就是如果年纪有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就是必须要去正单位，然后再做个测试，然后再做一个换照的动作。
0: 嗯，对，这个是年满70岁的长辈朋友就要注意的哦，还是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用车状况，或者是自己的身体、精神或是注意力的状况，来决定是不是还要继续保留这个驾照。那如果提前缴回的话，其实是有一些大众运输方面使用的优惠，可以好好的研究跟参考一下。
1: 对，
0: 好，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二分局交通组的崔启英组长，谢谢组长哦。
1: 谢谢主任，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就在忠孝东路前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到辛亥快速道路的车流正在消化。桃园市的八德区建德路就在新丰路口号志故障，它是持续亮红灯，所以大家都不敢过去。台北市的北投地区稻香路往北投过了稻香路260号的事故还是占用单线车道在处理，这个是小客车自撞导致电线杆倒塌的意外。台北市的师大路跟汀州路三段口没有净空，中正二分队回报是因为下雨天车多速缓，现场已经有员警协助疏导。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一段往东靠近12号的中间车道两辆休旅车的事故已经在处理。桃园市的杨梅区中山北路二段23巷铺面施工封闭，请提前改道，这个施工到下午的5点哦。

潘越云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秋歌》，秋天的歌。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0.3公里，就在淡江大桥的那一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不到40，过了汐止开始到内湖交流道以及五股到高工局，在50公里上下。桃园开始到中立转接到30到40之间，国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桃园到林口3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不到60。在西武高架南下方向堤顶到下塔悠不到40，往北的话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过了环北到堤顶不到6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

不到40公里哦。国三南下新店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50公里。北上的话呢，土城到安坑40到50，继续往北。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瑞士东部靠近阿尔卑斯山区苏斯村庄附近发生游览车翻覆车祸，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游览车车上载有48名乘客，全部为荷兰籍。这台车是在傍晚行经山区道路时失控翻覆，整辆车侧躺在狭窄的乡间道路旁。当地的警方与搜救团队出动多架直升机与大量救护车赶赴现场。内政部表示，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八月底，总人口为23,224,721人，单月减少10,2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1: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八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八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负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负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中说，
2: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
1: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八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某社区大楼在前年凯米台风期间，地下室发生大淹水，原因是警卫装错车道防水闸门，住户的车辆全泡在水中，两位住户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判处管理维护公司与林姓警卫合计连带赔偿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民国113年7月25号，凯米台风带来强风豪雨，高雄市三民区宝珠沟水位暴涨，溢流路面，大楼临行车道警卫紧急安装防水闸门，闸门却被大水冲破，停放地下室3层楼的汽机车全都泡在水中。大楼薛姓住户估算修车费高达527万元，以不到30万元贱卖。另一位柯姓住户的车辆也几近报废，得知是警卫安装闸门流程错误的人为疏失，两人愤而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玉信说，
4: 陈审法官认定林姓被告为管理维护公司派驻社区之车道警卫，却不知防水闸门之组件除防水闸门板外尚有支撑架，且未正确安装，管理维护公司就林姓被告职务之执行亦未尽相当之注意，应连带赔偿薛姓原告车辆损害28,183,305元，管理维护公司另应单独赔偿柯姓原告车辆损害502,561元。
3: 全案还可再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物，因为盐浓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需额外付费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开发咸蛋白的加工技术，预估每年可达1000万产值。记者李一晨报道。
5: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正芳说，
6: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可以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5: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

0: 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脂肪 0.3 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4: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3: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啊！
4: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3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3: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4: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3: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4: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3: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5: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3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9:39喽，在台北市的淮爱馆停车场已经满场。台65线南下7公里板桥二交流道一上来掉在中间车道的轮胎皮排除了。永和这边福和桥往台北接基隆路高架桥车流尾端来到新北环河东路上方的状况已经排除，这边车流恢复正常喽。国一北上27.5公里三重出口前的中间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看到了。

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富民路到市大路车多，是因为建国高架桥往北全线车多所导致的影响。台61线北上0.3公里淡加大桥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桃园市的杨梅区中山北路2段23巷坡面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大家提前改道，这个工程到下午的5点。桃园市的巴德区建德路就在新丰路口，号志故障，它是持续亮红灯。台北市的北投区稻香路往北投的方向，过了稻香路260号，

小客车自撞导致电线杆倒塌的情形，依旧占用着单向车道在处理。台北市忠孝东路一段往东靠近12号的中间车道，修旅车的事故还在处理。

0: 首歌讲的是一种暗恋的心情哦，所以他歌词里面说，无论是什么样的恋爱，都是从单相思开始。而这一份关于恋情的花束，我只放在心里，为你一个人献上，它就在我的心中绽放。还记得《花样少年少女》这一部作品吗？先是日本这边翻拍，而且非常的成功，然后台湾这边也找了 Ella 跟吴尊来演，然后演这个收视率也非常的亮眼。台北市环山路一段136巷1号前，环山路一段136巷1号前号至三面不亮。而在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北，就在民权东路前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好啦，46分了，赶快来欢迎真沙聊天室。这五个字讲出去，我们今天一定要开抠了，真真。
1: 对，我已经 ready 了。
0: 哦，好好好。那在开抠之前呢，想跟大家聊一下。
1: 哎，你不让我打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真真。
0: OK，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好好，那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可以可以。
0: 进入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这个主题。
1: 嗯，
0: 就是关于我们自己在节目上面呈现的风格。
1: 嗯哼哼，
0: 对
1: 对。但我就是一个比较保守啦，因为毕竟我很常受到一些小叮咛。
0: 你是说就是在节目上面你呈现的样子是比较保守的？
1: 对，我还蛮保守的，就是很认真的，就是把路况双手奉在你们的手上
0: 耳边
1: 对，非常非常的保守。
0: 可是我觉得保守可能是因为一开始还不熟悉，我觉得你有越来越放的状态。嗯，
1: 但其实我个人呢想要的主持风格其实是要很放的那一种。
0: 哦，你希望还可以再更放。
1: 对，
0: 是
1: 比如说碰到那种摇摇晃晃啊不知道干什么的车子啊，就很想要就是咒骂他们。
0: 就是说这台车摇摇晃晃，晃什么晃，
1: 对，
0: 干嘛晃，
1: 对，
0: 这样子吗？
1: 可是怕太激动，很多的东西都要逼所以还是保守一点。而且你知道吗，其实 有些听众，因为我们其实在节目上面会希望自己的音调是比较
0: 有一些抑扬顿挫。
1: 对对对对对，嗯，因为其实如果都平平的话，确实啦，确实会比较危险一点，因为可能听久了真的会容易打瞌睡，
0: 疲乏。
1: 所以还是要音调可能要，你知道像弹钢琴那样，这样噔噔噔有旋律的那样子，可能就是驾驶朋友可能听起来会比较舒服啦。对，好，但是呢有一些路况就真的是比较哀伤，比如说有猫猫狗狗啊，齁，不小心怎么样了。
0: 对
1: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欸，还是要小心哦。可是听众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嗨，想说那要怎么拿捏呢？你又不能在节目上当然小心哦。可是我就是其实是蛮想要走这么夸张的风格啦，但碍于就是节目的关系，我们还是要有我们公司的形象，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心目中，我们放在心里就好了。對，
0: 你要不要偶尔就是半个小时，或者是说，欸，有一两个这个路况的时候，你这么跳痛的去做呈现，嗯，三个小时都这样？哦，不对，你只有两个半。
1: 对，我就两个半。
0: 两个半小时如果都这样子，可能我们的那个身心灵也负荷不了，下节目就会觉得天哪，我到底是谁？我刚刚在干嘛？
1: 可能12点就已经虚脱了。
0: 但是我觉得偶尔来一下可能真的会对正在听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抓耳，就是他立刻就 catch 到这个路况了。
1: 尝试看看啦，因为我还是很害怕收到一些小叮咛。我觉得我已经被叮够多了。
0: 但是讲到关于往生动物这件事情，因为前两天我上班的时候就有报道说就是有往生的猴子，然后因为我同学也在听，他就立刻赖我说猴子，我说嗯对，然后就说是真的吗？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又不在路上，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大家经过看到的嘛。嗯，对啊，所以我当然就是只能照我们收到的讯息来通报这样。
1: 嗯，
0: 对，就有时候会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那个对话就显得好像很冷血。
1: 嗯，我也不知道，
0: 他就那个猴子，然后就问号跟惊叹号。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对。嗯，然后就说是真的吗？说我不知道。对，然后就因为都是文字嘛，可能没有特别的贴什么表情符号。然后我后来回去看那个对话，觉得哇，我好冷血哦。但那不是我的本意。
1: 对，是的，没错。嗯，
0: 好啦，那我们要准备来开call咯。
1: 嗯嗯嗯，
0: 电话号码是23751722，真沙聊天室，
1: 等你来开始。
0: 台北市的环

0: 山路一段136巷一号前，这边号志三面不亮嘛，那内湖分局补充说是往南方向的号志不亮。国道五号南下 15.2 公里雪山隧道里头内侧车道车辆故障停放。有电话上线了，看看今天头箱是谁。 Hello，
1: 哎，梁惠美你好，我是雀许，好久不见。
0: 哎呦，真的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啊？
1: 最近 还好，还 OK 的。
0: 哎，不错啊，
1: 过生活啊。
0: 嗯，我觉得这样很好，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有时候能够好好的过好每一天，其实就已经很难得了。
2: 嗯，真的。
0: 嗯，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呀？
1: 就你们两个的主持风格哦，我觉得就是也不错啊，就有时候一个比较疯狂，一个比较冷静，有点像少女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哇哦，
2: 好开心哦！
0: 听下来是觉得还不错，就对了。
1: 就像我对阿关的幻想，因为阿关好像从来没有被任何人电到过吧？有吗？
2: 电到过？
0: 什么意思啊？
1: 阿关，比如说台庆的时候，怎么他好像也没有露面过吧？
2: 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他的节目时间比较晚。
0: 啊、嗯
2: 对。
1: 你们知道我对阿关的幻想，就好像他是那种大学中文系的大四学姐那种感觉，有没有？
0: 哦，气质对不对？他在节目上面呈现出来的样子，
1: 是可能就一头长发，然后戴着黑框眼镜，然后穿长裙，然后拿着一本书，这样在校园走来走去那种感觉。
0: 这根本就是林徽因的状态耶。气质才女的 feel，
2: 对啊，哎，确实好像也有这么样的感觉，就是那种气质风。
0: 对，可是其实我很好奇，因为过去本来广播主持人是比较神秘的，没有那么露面嘛，只是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走这个路线，所以我们也有点算是被半破的，就是比方说在脸书粉专可能会有一些影片的拍摄或是照片的曝光等等，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不是，可是你们都把脸弄丑，戴那个什么眼镜，加个鼻子，加个胡子什么的，你们真的是很搞怪呢。
0: 哎、欸，我们还是有露出真脸孔的时候啊。
1: 也是有。
0: 对啊对啊，
1: 我记得这个大概是从2009年吧，那就汤前总台长开始，好像他就是鼓励，就是主持人出来跟大家啊听友会啊，有没有在那个
0: 面对南
1: 门国中那边、啊啊啊？对，从那边开始的吧。
0: 嗯嗯嗯。
1: 嗯，
0: 所以
1: 还有你们刚刚讲到，就是说道路上有动物，你知道吗？
0: 啊，
1: 我有个朋友，他住台中清水，然后他有一次就听到广播讲说，道路上有牛，然后有民众撞到牛，你知道吗？
0: 嗯，
1: 结果那个牛是他朋友养的，
0: 啊，
1: 他住清水，清水是算比较市郊的地方嘛，就真的有人养牛，你知道吗？然后他牛没有管好，他变成他还要陪人家撞到牛的人，你知道，因为人家跌倒了嘛，受伤了。
0: 嗯嗯，哇，那头牛回家可能会被欺负，就是会被教训一下，以后要请
1: 他
0: 好好听话。对
1: 对，他跳家不乖。
0: 好，谢谢雀许的分享，谢谢，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把握时间，我们继续开call，号码是23751722，真沙聊天室
2: 等你来开始。
0: 有电话上线了 ，Hello。
3: Hello， 两位美女，早安。
2: 早安，
0: 小张。
3: 嗨。
0: 嗯，把握时间，想说的赶快说。
3: 下礼拜要去啊，礼拜天要去台东。
0: 台东。
3: 要去玩，要去花国旅补助。
0: 哇哦。
3: 对。
0: 请好好的享受。
3: 我订的烟波饭店，然后两个晚上只要1400。
0: 哦，
3: 对，然后另外两个晚上饭店不用钱。
0: 为什么？
3: 因为中央有给2000，然后花莲县政府再加2000。
0: 哇，
2: 哎、欸，好棒哦！
3: 对，
0: 感谢小张告诉大家这一个优惠，请大家可以赶快利用相关的补助。对，
3: 对，真的要赶快去用，因为那个补助好像也有一些就是金额的上限，限制用完就没了。
0: 哇，
3: 对，
2: 等一下节目，
3: 所以
0: 对，立刻。
3: 本来，所以我本来要去日本，就是先暂缓，然后先到花东先玩一玩。
0: 真的，真的。
3: 对。
0: 哇，那有准备要安排去哪里吗？就是行程方面的规划。
3: 有，就是一天住北花莲，然后一天住两天住北花莲，两天住南花莲，然后会到北台东这样子。
0: Wow.
3: 基本上就在花莲跟北台东。
0: 嗯，很棒哎，那你自己去吗？
3: 然后要去博兰大道啊、三仙台啊、这些。对、
0: 对，很
3: 著名的景点。然后要去那个六十十三看那个金针花海。
0: 对你刚好有跟到。哇，
3: 对，刚好是那个花季的时候。
0: 没错没错，哎，行程很不错耶，希望你去的时候天气都是很好的。
3: 希望希望希望，
0: 嗯，真的。
3: 不过我们要一直，因为我们距离都蛮远的，我们拍的点是蛮密的。
0: 哦，
3: 周围行程蛮紧凑的。
0: 嗯，那就是玩好玩满就对了。
3: 对，玩好玩满，好好的放松一下。
0: 好，谢谢小张，
3: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2: 拜
3: 拜拜拜。
0: 如果顺利的话，应该可以再接一通电话吧？
2: 对，最后一通了。
0: 好的，那就等等看咯。等到了 ，Hello， 你是谁？
4: 两位美女，早安。
2: 早安，
0: 这个是谁？
2: 哦，我知道了，他不可以说，他是伏地魔。
4: 对，我是伏地魔。
0: 哇哦哦哦哦，好啊、哦！
2: 我现在抓到他的 tempo 了。我是谁？他开始笑了，但他不可以笑太久。
4: 不能笑，对不对？
2: 没有你笑，我就知道，我才会知道你是伏地魔啊。
4: 所以我下次要再忍住。
2: 不用，你下次直接，你下次直接说你是伏地魔就好了。
4: 啊，
2: 我刚刚想到了，对，
4: 我有鼻子啊。
2: 你就是有鼻子的伏地魔吗？
0: 对对对，我刚刚这样想，你就说嗨，两位美女好，我是有鼻子的伏地魔。这开场白好长哦。
2: 哎、欸，把握时间，把握时间，
0: 都要让你多讲一点。嗨嗨，
4: 好，大姐，你如果不好打进来干嘛？
0: 那你可以把你的鼻子削掉了，成为真正的伏地魔。
4: 按着按着就打进来了。
2: 哎、欸，那些打不进来的人，打不进来的人应该很
4: 傲。按的时应该5分6分钟有了耶。
0: 那些想打进来的应该很想把你的鼻子扭掉。
2: 对，
4: 不要这样，那我不知道我是谁啊。
2: 我让你没鼻子。
0: 这就是想象当中的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只能靠想象，不是吗？没有脸孔就可以把你的鼻子给扭掉啊。
4: 哦，好
0: 的。对，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
4: 哦，我有看过蜜芽本人。
0: 哦、oh? ，是在活动吗？我们电台的活动，
4: 不是不是，就是我去他那时候有送礼物，我有收到。
0: 但是
4: 然后为了那个礼物特地跑去订，
0: 应该是有提前说明这个礼物需要现场拿吧？
4: 有啊有啊，
0: 对啊。
4: 然后因为那天刚好小朋友有事要请假，所以我就带小朋友一起去的。
0: 哇，有顺便合照吗？
4: 哎、欸，没有，因为那天米娅说她忍不住。
0: 如果是我，我会说不要。
4: 哎、欸，干嘛这样？
0: 今天不宜见客。
2: 对。对,
4: 对、啊，
0: 好，那可是除了米娅之外，应该还是透过我们的粉专都知道我们的主持人大概长什么样子吧？
2: 嗯，
0: 啊，
4: 因为你们有些会用特效在上面啊。
0: 哦，
4: 对啊，卢卡斯我还有印象啊，
0: 所以表示我们算是隐藏的还不错，
2: 对对，
0: 照片的曝光度还没有那么高。
2: 嗯，
4: 卢卡斯跟小玉还蛮有印象的，因为他们两个还蛮常那个
0: 哦，
2: 出席这
0: 个
2: 活动，
0: 搭档，
2: 对
4: 对
2: 对。
4: 对啊，
2: 他们也比较有颜值啦，
0: 真的，真的。
4: 不会，我觉得莎莎很漂亮，真的。
0: 这都是美姬的功劳呢。
4: 我记得我看过的几张呢，不多，真的照片真的不多的。
0: 哎呦，那都是精挑细选的啊。如果不行的，怎么会放上去？对不对？一切都是朦胧美。好啦，谢谢你喽。
4: 哦，谢谢，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好啦，等一下交给珍珍，珍珍等一下交给你喽。
2: 好哦。
0: 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15.2公里，就在雪山隧道里头，内侧不是故障车，内侧是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更多的路况，最讨厌我讲这一句了，我偏偏就要说，更多的路况交给珍珍，拜拜喽。
5: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零零系统到大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再过了高雄九如路入口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366.8公里过高雄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另外北上在东湖出口匝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黑武洋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国三北上的善化出口有故障车停放，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15.2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七十四线西行37.4公里，雾峰入口一上来的外线掉落纸箱，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阶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9月11号礼拜五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呐，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今天受到这个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水汽也变比较

多了哦，基隆北海岸和宜兰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今天比较容易下雨哦，而且局部呢还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雨势。那桃园以北、还有花东哦，以及恒春半岛也有局部阵雨。那中午过后呢，山区还有这个新竹以南呢，也是有下雨的机会。所以大家哦，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西北好雨具了。那温度方面，早晚还是比较有凉意哦，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白天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哦，28到30度，那新竹以南31到32度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后，早出晚归的话呢，还是要记得带件外套喽。好，另外呢，今天风也比较大了哈，所以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跟恒春半岛的沿海呢，可能会出现6级以上的强风，那8级以上的阵风，所以骑车、开车的朋友后要特别留意侧风啦。那最后呢，也是要提醒中南部的朋友哦，今天空气品质比较差，那部分地区哦达到这个橘色提醒，所以敏感族群的朋友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哦做好防护喽。

时间来到10:12，一样提醒路况哦，在国道5号往北头城路口说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已经排除了。县道115线哦，在南下27公里九琼湖路段的外侧，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水管往南富民路一路到师大路哦，原本说是有车多情形，目前这边的车流呢已经恢复正常了。台三线五岭桥这边有护栏清洗作业哦，目前是封闭外侧车道，正在施工，会到下午的5点。省道方面，台六十一线往南83.3到83.5公里，盐港西桥正在进行这个桥面板的修复工程。好，目前是封闭外侧车道后进行工程，会到下午的3点。另外，在台六十八线往西哦，4.4公里武林匝道哦，这边有这个直升清除工程。好，目前是封闭主线的路肩车道，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3点。好，一样有排除消息，国一往北东湖出口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国道沿线的工程后，一样提醒朋友，新京区公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减速慢行了。国道5号南下宜兰到苏澳外侧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北上苏澳路口匝道一路到53公里，就是过了苏澳的外侧哦，目前封闭施工。好，持续提醒一下，国三往北中和路口这边的工程哦是才半半施工。国道5号南下15.2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哦，这边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好，要来关心哦，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在国一往南内湖一路到圆山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哦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到圆山，好，目前都有车多情形。那高架部分呢，往南的方向哦，孝前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那高架往北的方向哦，从这个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还是呈现红色提醒，好，车速不到30哦，还是偏慢的。那另外国三往南安坑一路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路段后，目前也是有车多情形。那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持续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好，另外呢，来关心一下国道5号的部分哦，往南石碇到平林这个路段哦，车速不到30哦。好，这边呢是因为有状况啦，在南下15.2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自小客自撞哦，导致后方严重回堵哦，已经回堵到石碇路段了，还是要提醒朋友耐心的等候一下了。国道5号南下宜兰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清扫

脑作业已经结束了，改成国五往北，苏澳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好，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四段往北哦，要接重阳桥的引道哦，这边呢有看到水果散落一地哦，刚好是在转弯处，那驾驶有发现这个状况哦，所以他目前呢把车子停在旁边下车见尸当中，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注意一下这个驾驶的安全哦。在台北市重庆北路四段往北的方向，要接重阳桥的引道，刚好是在转弯处的地方这边有水果散落一地，那驾驶已经有发现了正在见尸当中提醒朋友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留意他的安全。

相继工程哦，省道方面，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十一线双向哦，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一直到过南港平交路口，这边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会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现场呢吼是采半半施工。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傍晚的6点哦。好，另外持续提醒的是市区道路的工程哦，在台北市的部分，水块要往士林的方向哦，从青年路一路到富民路哦，正在进行这个水管的维修施工啦。目前封闭的是外侧车道，会到下午的4点半。那中兴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哦，康定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哈，目前正在进行隔音墙的拆除工程，有占用一线车道，会到下午4点半。那雨生街从志成路一段一直到志成路二段哈，这边有洗铺更新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向阳路往南的方向哦，刚好在市民大道前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另外，长期的捷运工程哦，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哦，这边有工程施作。那木栅路三段哦，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后，也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那乐群二路呢，吼，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这边同样也是长期的捷运施工哦，所以要提醒朋友依照现场指示来行驶喽。新北市的部分哦，在三重区重新桥台北要往三重的方向，好，这边正在进行这个桥梁设备更新工程哦，有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会到下午的4点钟，我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那树林区的部分呢，在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建议啦，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改道行驶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后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荣街来替代行驶。那乌来区的部分呢，后在蓝胜大桥的双向哦，目前有工程，会轮流的占用车道哦，会到下午的4点钟。那土城区的部分哦，中华路二段要往三峡的方向，从207一直到255号人行道这边哦，正在进行这个管线的试挖工程，好，工程时间会到下午的4点钟哦，一样提醒朋友，拜托哈，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好，如果因为这个工程师做的关系哦，造成后方回堵，哎，也麻烦哈，打电话来通报给我们喽。好，另外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哦，台七线双向49.8公里，八零路段因为路面有坍方情形了，正在抢修当中哦，预计要到9月17号哦，哇，要到这个下个礼拜哈。下个礼拜的早上8点钟后才会抢通成功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那如果是开车的朋友后，请您改走国道5号。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后，请您改道行驶走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喽。国道5号南下15.2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后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真的回堵蛮长的，已经回堵到指定路段，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好，再提醒朋友后，一定要耐心的等候一下。

到，虽然车速很慢哦，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车距。好，再麻烦了，有更多的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好，电话是0800-000-123。

这首歌是加拿大女歌手 Alanis 所演唱的 Ironic， 好，这个中文呢就叫做讽刺。哇，而且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哇，创作歌手呢真的是蛮有灵感的。而且据说啦，他们写出这首歌呢只有花了不到15分钟的时间呢，有没有觉得哇很厉害？那 Alanis 呢后来也有回忆啦，这个纯粹呢只是一个热身练习，甚至一开始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把这首歌收进他的专辑里面，结果没想到这首随手写的作品最后变成哇这张专辑里面最红的单曲之一。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有在这个告示牌榜单上有待了32周。

醒一下哦，在台北市重庆北路四段往北的方向，要接重阳桥引道哦，这边水果散落一地哦，刚好是在转弯处的地方，而且驾驶呢已经下车见识当中，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

消化当中，还是要持续叮咛一下朋友吼，这个安全车距再帮我们拿捏好哦。优若康报警广，电话是0800-00123，来听孙盛希的歌曲 Try。 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0,000元，行政院会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月10,000元补助提升至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0,000元。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至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中重度失能者入

0: 助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万元增加到18万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自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1: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网络交友诈骗频传，苗栗一名72岁妇人透过通讯软体认识网友，对方称急需用钱，双借新台币50000元。妇人心软，前往超商寄送现金包裹，所幸店员接警报案，成功阻诈。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与民众培养感情，再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或购买点数，借此骗取财物。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报案，一名妇人准备寄送的包裹中存放大量现金，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拦截包裹并报警。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云如说，
4: 一名黄姓女子疑似遭网友以感情话术诈骗，透过超商卖货便寄送现金50000元。警方到场查看黄女与网友的赖对话后，研判为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在警方及店员解释劝说下，黄女惊觉受骗，成功保住50000元。
3: 据了解，妇人与网友未曾谋面，对方以急需用钱为由借款，妇人心软答应。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提供账户或代为购买商品，务必先停看听，以免遭诈。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响应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所今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与王彩华和民众互动，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罗嘉慧报道。
5: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糖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6: 以前我带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想给大家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5: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4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目前正在通过，那整体降雨会比较多一些，除了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之外，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跟宜兰下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苗栗还有中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那气温的话，早晚天气稍微凉一点，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而白天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高温大约28、29度，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至于新竹以南跟花东高温在30到32度，部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感受上会稍微闷热一点。那明后两天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风向转为偏东风，在西半

0: 山腹白天气温回升，高温的话可以来到32到35度，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至于东半部环境类似，高温在30、31度，那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0度，西半部日温差比较大一点。那降雨方面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仍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后天的降雨会再更少，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南投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东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或者阵风8级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淳淳，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往北林口路段有一部货柜车哦，车号是1803哦，沿路任意的变换车道哦，再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台北市的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哦，车位已经停满，所以再请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二段跟新生南路的交叉路口，在西侧的中间车道哦有坑洞情形，也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新北市三重区哦，在台一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刚好在重兴路的上方这边呢，有一辆抛锚车停放在外侧车道哦，后方已经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好，那目前呢还是有车多路段哦，持续的提醒，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哦，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我们再往前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内湖路段，目前车速20到40。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细竹到五堵路段哦，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60。那高架往北的方向哦，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目前也是一样哦，车多速缓。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土城到树林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不过北上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哦，这边的车速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二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往东的方向

方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台三线往南87.9到88.5公里哦，在竹苗蟹界前，好，这边有铺面工程，所以现场呢有用这个胶围调拨行驶，在提醒朋友要特别留意了，那工程时间会到下午的5点钟哦。

时间来到10:46，持续提醒路况哦。台68线往东18.9公里哦，刚过竹东一，有一个非常大型的掉落物哦，这样的是外侧车道。那国一高架往南49.8公里，机场系统前有两部车的事故哦，目前这样的是中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台北市向阳路往南哦，在市民大道前这边有工程哦，是下水道的工程。那目前这样的是外侧车道，预计会到下午的5点。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王杰的《他的背影》。哎，有没有发现哦？这个台湾很多人好像都会驼背，哎，包括我自己也是，就觉得挺起来反而比较不舒服，就觉得肩膀那边好像有点硬硬的哦，反而就觉得驼背好像比较放松。不过呢，一个人只要开始驼背哦，整个人的视觉年龄真的会差很多。原本走路应该是这个抬头挺胸嘛，很有精神的样子，结果你一驼背的话，头往前伸，然后肩膀就往前缩嘛，整个人马上就会看起来比较疲惫，比较没有精神。而且驼背呢，不只是外表不好看哦，当我们长时间驼着背，身体为了要维持平衡，所以我们的头部呢，可能会不自觉的往前啦，那骨盆啦，还有这个膝盖啊，甚至其他的部位哦，也会跟着调整。那久而久之呢，我们的这个肩颈啦，还有背部啊、腰部的肌肉呢，就得一直加班。所以有些人就会发现哦，明明好像没有做什么，比如说粗重的工作啦，却常常觉得哇哦，肩颈酸痛，腰酸哦，甚至这个头部呢，都觉得很沉重。尤其现在大家哦，手机真的不离手嘛，对不对？对，我们会低头滑手机啊，坐办公室啊，盯电脑啊，那回到家呢，又窝在沙发上追剧。那一天累积下来呢，其实我们背部的肌肉真的很容易越来越懒哦。甚至有研究发现啦，中高龄族群呢，如果有比较严重的驼背，那往往呢也和我们身体功能下降，还有活动能力受限等等健康的问题就会一起出现了。所以说驼背真的不只是看起来老几岁这么简单哦。好，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有驼背的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回家了，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这个自我观察。那我们就找一面墙哦，站直看看哦，这个后脑勺啊，还有肩膀啊，是不是可以很自然的靠近我们的墙面？那如果肩膀明显的往前缩，或者我们平常就经常觉得我肩颈很紧啊，背部酸痛啊，那就要开始提醒自己喽。好，另外呢，平常如果常常出现，比如说头部很沉重啊，肩颈僵硬啦，甚至这个手部麻木哦，这些情况呢就不要单纯认为只是年纪到了哦。如果你一直持续发生，还是要建议找这个医师来评估一下。不过呢，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小运动啦，是可以改善的。那这边呢简单的教一下这个背肌的伸展动作，其实我们在家里啊，在办公室都可以做，比如说我们先坐在椅子上面，然后我们先把我们的背部挺直，然后头稍微的抬高，视线呢往这个斜上方看，接着我们双手呢就轻轻的握拳往斜上方伸展，然后就慢慢的弯曲我们的手肘，就是把我们的手肘呢往后拉，就想象两边的这个肩胛骨呢要靠近，那感觉这个背部的肌肉呢要收紧，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放松，不用很快，我们就慢慢的做，确实感觉我们的背部好像有在动，那重复10次就可以了。好，当然啦，这不是做一次就可以把我们的驼背通通消除啦，我觉得真正重要的就是平常的姿势真的很重要，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啦，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我们滑手机的时候呢，手机呢不要一直放在肚子的下面， OK， 我觉得啦可以稍微的抬高一点，然后我们坐在办公桌前呢，也不要整个人摊在椅子上，走路的时候呢，当然肩膀放松，然后胸口打开，头不要一直往前伸，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年轻感不

0: 一定要靠熬贵的保养品哦。好，有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背挺起来，然后把姿势调整好，整个人的精神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呢，照顾自己的身体哦，真的不用等到酸痛了才开始哦。每天只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活动一下自己的背部，注意一下自己的姿势，然后让自己可以走得挺，坐得直，看起来有精神，其实身体也会更加的舒服哦。新北市林口区文化北路二段往南，刚过中山路的外侧两线哦，正在施工。台68线往东 18.9 公里，刚过竹东一的外侧后，有一个非常大型的掉落户已经派员处理了。国一高架往南 49.8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北44.2公里哦，林口 B 前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中外侧车道。那新北市林口区文化北路二段往南刚过中山路的外侧两线哦，这边有工程进行。好，那今天的节目哦真的是蛮特别的哦，真真就先陪伴大家到这里啦。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哦，要把这个麦克风交到两位哦即将上线的新面孔手上，就让他们呢哦可以好好的跟大家打声招呼哦，正式的跟大家认识一下。那我们的忠实听众一定觉得很奇怪欸，怎么节目这样子一段一段的。好，在这边呢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啦，因为我月底到这个十月初我要出国去玩，所以这段时间呢我当然要好好的安排一下啦。而且我觉得欸，这个金管服务中心的妹妹呢本身就很有实力，我自己也迫不及待就希望大家可以认识他们。所以今天可以说是欸，我们的这个接力 day 啦，接力广播这样的安排呢，是不是觉得很不一样，好像还没有这样陪大家过，对不对？所以11点到12点哦，会有这个前几天才跟大家见过面的这个 Iris 哦，她是用英文名字 IRIS， 然后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12点到12点半哦，则是会有这个 Run 哦，他也是英文名字 RUN 哦 ，Run 接棒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给他们支持多多鼓励。那如果大家有什么话想要跟这个 Iris 或者是 Ron 说，或者有什么鼓励的话想要跟他们打打气，都欢迎私讯我们的粉专，就是把你想说的话呢告诉我们。好，那么呢真真今天就先把这一棒交出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欢迎这两位新面孔，看看他们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欸，不过呢真的看到他们真的会觉得哇，年轻真好。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 ASOS 的占领年轻送给你们咯。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46.2公里过桃园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北44.2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13.7公里，过竹田系统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省道台68线东向18.9公里，过了竹东一路。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61线北上148.2到148公里之间过清水路段，2到3包的麻布袋掉在外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点点，糟糕了，我忘记带水彩笔来学校，我下课要赶快打电话请我爸爸帮我送过来。
5: 玛丽，你不是说你爸爸昨天晚上喝酒喝到很晚，他这样开车出门会很危险的，而且你为什么要用水彩笔啊？
4: 下午不是要上美术课吗？而且我爸爸是昨天喝的，今天应该就可以开车了吧？
5: 哎呦，你搞错了啦，是明天下午才要上美术课。
4: 啊，原来是我记错时间了。
5: 不过到底喝酒过后多久可以开车啊？
4: 走，我们一起去问问老师。
6: 喝酒后容易视觉涣散，注意力不集中，减弱大脑对于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提高交通意外发生的风险。在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造成宿醉的状况下驾驶，照样视同酒驾。请和亲朋好友互相提醒，喝酒后请找代驾或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返家，以测安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11:06，欢迎回到警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持续锁定一阵你这下的节目，我是接下来你开车的好伙伴 Aries， 我可来啊，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钟，最近天气开始变凉喽，慢慢有进入秋天的感觉。那早晚啊，温差会比较大，还有最近啊，其实都天气都阴晴不定，有时候下雨，有时候放晴。大家出门啊，前别忘了看一下天气预报，记得要准备雨具哦，带件外套才不会着凉喽。至于在道路上的状况，就交给警广来帮各位把关。那现在看一下目前最新的排除消息，在桃园市八德区建德路跟新丰路口，刚刚说号志故障持续亮红的，没有办法通行。那目前桃园交控已经回报说排除完毕。那国道一号北上呢，46.2公里过桃园中内线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4.2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大家经过请小心通行。台北市的话，在忠孝东路二段新生南路口西侧的中间车道这边路面有坑洞，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喽。市区的施工消息，在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市民大道前外线这边是有下水道的工程正在进行，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结束。那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北路二段往南过中山路的外侧两线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大家经过时候小心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来电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扣把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没点位，来自郑宜农的金黄色的。

0: 经过您好，
1: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2: 大家平常开在高速公路啊，应该对内线跟中线、外线应该都不陌生。像有时候啊，我们会听到人家说内侧是超车道，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来使用？然后超完车之后，是不是就一定要切回来？还有像是在路线开放的时候，又有哪些规定是要注意呢？所以今天啊，交通会客是要来聊聊说，开在高速公路啊，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嘞？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杨梅分。对，赵冠宇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 ，OK， 想先请问一下，分队长，就是我们平常开在国道上面，有内线、中线、外线，还有路肩，那这些车道除了位置不一样，还有什么差别吗？
3: 好，那我们高速公路的车道一般是可以分成所谓的主线车道，也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内线、中线、外线。然后另外还有加减速车道、爬坡车道、辅助车道、高承载车道、吊道、匝道以及路肩这种很多的车道。
2: 对，
3: 那主要我们主线车道的话，就是原则上内车道就是供大家超车做使用，然后中线车道的话是大型车的超车道，那外侧车道就是供较车速比较慢的车道车流行驶，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加减速车道通常都是在衔接匝道与主线车道，然后专门是供那个匝道驶入主线前加速，或者是要从主线离开进入匝道的时候要减速使用。那另外还有就是所谓的辅助车道，通常都是衔接那个交道，那要供那个车辆进出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使用车道。那另外还有所谓的高承载车道，就是要供那个大客车或者是有承载一定人数的车辆行驶的车道，那最后就是所谓的爬坡道，是专门供那些爬不动的大型车啊，他们车速比较慢，要必须行驶在爬坡车道。那原则上我们超车的话，我们按照规定是要就跟变换车道一样，就是都要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然后要保持安全距离，然后不能逗拦或任意变换车道导致其他车辆刹车等等的。那另外超车道的话，因为我内侧现在是超车道，那原上法规是规定说，在小型车不堵塞行车的状况下，可以在该路段容许的最高速限行驶在内侧车道。那超车道其实也有一些禁止规定，就是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我们如果是超

0: 车的话，我们是不能利用加减速车道、还有辅助车道、爬坡车道去做超车使用。那还有就是我们路肩也是不能拿来超车使用的。那这几个是超车比较常见的禁止规定。那有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少见的，就是我们如果大型车啊，它有装载危险物品，那它有规定说必须在交流道口前后路段才能利用中线车道超车。那原则上它在一般的道路是不能利用中线车道超车的，所以你如果在交流道口前后看到它走中线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在交流道口前后看到它走中线的话，这个就通常都是违规。那还有就是所谓的我刚刚有讲的中线车道是大型车的超车道，所以一般来说大型车如果他要超车的话都会行驶在中线，但是如果他没有要超车的话，他就不能一直占用中线行驶这样。
1: 了解，刚刚分队长有讲说，其实车道就位置不一样以外，它作用的方式也不一样，每个车种它都要行驶在不同的车道上，包括一些大货车啊、大卡车，它是要行驶在外线车道或它的专用道，连超车的方式都不一样。那分队长想要再问你说，最近执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跟这个比较类似的情况，还是有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来借机跟大家宣导一下嘞？
0: 那其实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民众常常会检举说有人利用爬坡车道超车啊。那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们爬坡车道主要还是要用给那个大型车爬坡做使用，那如果你有时候从爬坡车道超车的话，那你就会产生说你与前面的大型车速差过大，那所以之前也是有发生过，就是有小客车就是他一从那个外侧车道切出来，要从爬坡车道超车加速，结果前面就刚好遇到那个开不到60的大车，然后就是给他追尾这样。那这个还是要特别叮一下，那个有些车道就是还是要给慢速车做行驶，不要说为了贪快就利用那些车道去做超车这样。
1: 了解，就是说大家开在这个国道上还是要依照你的速限来去决定说你应该要行驶在哪一个车道，这样是比较安全的。那最后想请问分队长，就是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请观听众特别注意的事情呢，提醒国道上的朋友需要特别去关注的？
0: 那我接下来要讲一下那个路肩的规定，因为我刚刚有说过路肩是不能做超车使用，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路段，因为它车流量太大，所以开车的时候会开放路肩。那我们这个路肩，其实我们在民众检举的项目也是常常看到有很多人会做使用。那路肩目前有分两种，一种是那个它公司的一些出口匝道或者说想知道，那第二种是它就是那个路肩会直接正常的车道，就是那个。
2: 那这两种主要差别是那个衔接出口减速车道的啊，它会有所谓的，
0: 它末端会有所谓的禁止转车道，就是说只要过了，它会有一个黄牌跟一个红牌。那黄牌的话，它会提醒你前方路肩通行禁止转车道，这个时候它就是要提醒你，你准备你如果没有下加油道的话，你准备要先接的时间，就是你要先接外侧车道。那如果你再继续往前行驶，会看到一面红牌，它会写路肩限行倒车禁止转车道。但你只要过了这红牌之后呢，你行驶路肩就不能再切回直线了，就是一定要下交流道。你如果切回直线的话，那就是违规，要被罚。对，那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路肩违规。那另外路肩违规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在从交道上来的时候，
2: 是你行驶在主线的时候，你可能看到路肩起点啊，前面有路肩起点，可是通常路肩起点它会设在加速车道的末端，那这时候就会有些人想说，那我先切到加速车道好了。
0: 那这时候又回归到我刚开始讲的超车的规定，加速车道是从那个上交流道要进主线的车辆加速使用，不是让超车的，让你准备路肩使用，所以这时候常会有人就从主线车道进入加速车道，然后这时候就会被检，然后就需要被罚钱。
2: 所以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民众，就是那个法规规定是很多蛮细节，然后包含减速车道的

0: 一样，你如果从路肩行驶进入减速车道，就像我刚刚讲，你如果过那个红牌，你就只能下交道。你如果这时候再从减速车道再切回主线，那你也是违规。
1: OK， 也了解到说国道上其实很多规定，不是说车子想要开哪一线就哪一线，应该要依照行驶的速度来去做这个选择。那感谢今天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的杨梅分队分队长赵冠宇分队长，谢谢你的分享。对，谢谢，拜拜。虽然说国道上路看起来很宽，然后车道上看起来很单纯，但是因为可能车速过快啊，一不小心就会分心疏忽，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很大的危险。所以不管是说使用这个内外侧车道呢，超车还是说有开放路肩，大家都别忘了要遵守规定，也要随时来留意这个周遭的状况，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专心的驾驶，还有要如果说万一遇到突发状况啊，才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来去做反应，毕竟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方向盘真的都要握好，遵守交通规则，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呢，46.2公里过桃园中内线，这个自小客车抛锚已经排除喽。那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重庆路上方外线的抛锚车也已经回报说排除，那后方的车流回堵2公里左右。新北市三重区呢，例行路一段38巷1号到37号这边有车多的情形，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通行。最新的排除消息哦，在台二乙线往东19.5公里，在淡水中正路二段跟沙仑路口有自小客车的跟机车的事故。目前这个北分局刚刚已经回报说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国道二号往西呢，大竹出口这边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了，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那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北上69.5公里过校前路的内线跟外线有掉落物，大家经过时要小心闪避。OK， 有最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来一电补充喽。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扣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的电话，来自侯湘婷的《秋天别来》。

来自侯湘婷的《秋天别来》，但是我心里啊，其实很期待秋天赶快来，这样就可以赶快穿上最近新买的长袖衣服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北市南京东路往西复兴北路前外线有施工正在进行。那国道五号南下呢，13到16公里之间，这边是平林路段，这边有车多的情形开始出现，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国道级的事故的消息要讲给大家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呢，在44.2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国道三号北上呢，土城出口也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的话，往西大竹出口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发生，是占用外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台北市的话，环快往北在武昌街的上方，这边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尾端大概落在桂林路上方。时间来到11:30，准备来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1号的东台湾新闻。桃园老翁独自南下台东寻找失联多年的胞姐，因体力不支倒卧火车站旁。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员警透过零碎线索寻线联系上家属，促成姐弟相拥重逢。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你们很久没有联络了吗？
3: 对啊，
2: 我们可以帮忙你的就尽量帮忙你，好，
3: 谢谢。
2: 不舒服的话跟我们讲哦，你随时会帮你通知那个救护车啊。
1: 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在台东火车站附近有名老翁疑似身体不适倒卧路旁，员警立即前往协助。台东分局南王派出所所长李仲勇说，
4: 发现老翁从桃园独自来到台东寻找多年未联络的姐姐，然而手边没有姐姐的住址及联络方式，加上长期奔波体力不支，才会在路旁暂时休息。面对老翁仅能提供的零碎记忆，员警逐一整理相关资讯，终于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姐姐，让姐弟团圆。
1: 两人相拥落泪，不断感谢警方从有限的资讯耐心寻找，让多年来放在心中的团圆心愿终于实现。台东警分局表示，民众若有寻亲与家人失联或其他需要警方协助的情形，都可以主动向警方求助，警方将依现有资讯提供适当的协助，帮其家人重新相见，也是警方工作中最温暖的时刻。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为了深化小镇文化观光，宜兰县罗东镇公所推出了秋季行旅系列活动，规划了慢行张载园以及漫游罗东老时光两条走读路线，要让大家体验小镇的魅力。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1: 秋高气爽，正是适合旅行的季节。罗东镇公所今年特别规划两条行旅路线，包括由资深文史工作者庄文生老师带路，走访林场旧社群、孔子庙和圣母圣天堂，并品尝北城臭豆腐的路线，和由张火月老师带领导览殿安宫、免明堂及仁和彩绘像，寻访百年古庙与街角故事。罗东镇长吴秋林说：“
2: 天气渐渐的凉爽下来。”这个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秋游的最适当的一个时机了。我们今年除了安排了学校的这个英德朗写罗东，另外呢，我们的火月老师就会把我们的景点呢，再给我们一个很深入的介绍。啊，另外呢，还有一场就是我们庄文珍老师的《去闯一地角套稿图》。
1: 此外，镇公所也同步发表全新年轮小镇罗东漫游观光文化折页，并推出迷你招牌灯、木纹警枕和露营折叠椅等特色文创，要邀请大家放慢脚步来到罗东，穿街走巷，品尝美食，欣赏人文景观，收藏属于罗东的美好回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花莲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正值盛开，2026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超跑半程马拉松13号周日即将登场，超过2000名9个国家跑者将奔驰于金针花花海之间，俯瞰花东纵谷壮丽的景观，挑战自我体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迈入第二届的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分为24公里超半马、10公里山坡挑战组、5公里山脚乐活组。超半马路线折返点设在海拔830公尺，爬升高度688公尺，是金针花海核心区，挑战跑者心肺耐力，也让跑者在山路爬升之后能近距离感受金针花海的震撼美景。富里乡长江东城表示，富里乡已经做好准备，13号迎接国内外跑者到来。
4: 赛道就在我们这个竹田村，包括这个60、13哈，也希望这个国内外的跑者啊，来到我们富里乡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光，热情的一个风俗哦，大概大家都能够来富里乡那走走看看。
3: 富里乡公所表示，今年富里六十石山超半程马拉松将建立正式记录制度，希望让六十石山马成为指标性的全国甚至是国际赛事，特别整合地方特色，让跑者从报名到完赛都能够感受富里的热情。除了报名就有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之后还可以获得六十石山最具代表性的金针花完赛礼。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行经路口不是玩路口闯关或抢快游戏，而是大家共享的安全空间。当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慢下来，在左右摆头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里有没有行人或其他车辆。
7: 如果看到行人穿越道路，请记得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一定要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慢慢来比较快。
6: 开车其实很简单，慢一点，看清楚，停一下，大家互相礼让，道路自然更顺畅，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11:38，欢迎回到金广真敲东皇台北分台 FM94.3，持续锁定一阵你就笑的节目，我是 Iris。新闻过后，一样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排除的好消息，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刚刚在土城出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那国道二号往西，在大竹出口的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完毕。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啊，44.2公里，在林口 B 前中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稍早北控也已经回报说排除喽。那在台68线往东呢，18.9公里，在过竹东一外线，刚刚说有掉落物，北分局已经排除完毕了。新的事故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出口这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通行。那在国道三号北上呢，37.2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路间有掉落物，疑似是一个大袋子，是一个汇票的大袋子，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喽。国道一号北上呢，在62.1公里过中立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台北市的施工消息，在信义路四段往东的南侧这边，然后在敦化南路二段前内线有施工正在进行，这边塞车咯。北市交控回报说车流尾端在复兴南路二段，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通行。那在台北市南京东路往西复兴北路前外线有施工正在进行，台北市刚刚在黄快往北武昌街上方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看一下咯。有了更多路况，欢迎来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没点位。来自魏如云的《秋香》。

来自魏如云的《秋香》。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南港系统接国道五号往南匝道，刚刚说是有车多的情形，就是受到这个雨势比较大的关系，然后今天又是假日，那目前屏控已经说车流已经疏解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了。那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桃园到林口这边有车多的情形，可能是因为受到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出口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影响，所以造成后方车多了，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耐心通过。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13到16公里之间，这边是平林路段，这边也是有车多的情况在出现了，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耐心通行，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刚说62.1国中立内线有往生动物，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不知道现在排除的没，再帮麻烦帮我看一下。

0: 下咯。一样在国道三号北上 37.2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路间也是有掉落物，说是一个会飘的大袋子，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闪避咯。那今天是 Happy Friday 嘛，那周末又可以出去玩咯。那到底这礼拜可以去哪里了？来听看这礼拜的你要去哪里。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欣赏日出。
1: 你要去哪里？
3: 我想去找点浪漫。
1: 你要去哪里？
4: 我想去你推荐的地方。
5: 你要去

Hello， 大家午安，我是新鱼。不知道大家最近在滑这个社群软体的时候，有没有一直被一种饮料烧到？这个饮料呢，它从欧美国家开始爆红了之后呢，渐渐的席卷全球。现在这波风潮呢，也吹来台湾了哦。它不是咖啡，也不是珍珠奶茶，它是抹茶。抹茶呢，为什么会这么红呢？起因就要从我们大家的健康意识开始说起。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在一个充满压力的生活当中，大家几乎人手一杯咖啡嘛，要来提振精神用的。不过呢，有一些对于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会因为摄取到咖啡因，它的一些刺激反应哦，例如像是心悸，就会影响到我们一整天的生活，甚至是他的工作。不过同样拥有差不多咖啡因浓度的抹茶，因为呢有含一种叫做茶氨酸的成分，不但可以促进放松减轻压力，更可以减缓这个咖啡因的吸收速度。所以对于那些不太能喝咖啡的朋友来说，抹茶哦相对又友好又好上手。另外呢，年轻人非常注重生活仪式感，刚刚好我们自己手刷抹茶这件事情就整个充满了仪式感。短短一分钟的手刷抹茶时间，不仅可以疗愈我们自己，也变成我们大家在繁忙的生活当中一段专属于自己的放松时刻。那我们说到抹茶，就一定会想到京都。京都呢是非常多旅客，甚至有日本当地人也都很喜欢的一个城市，充满着古色古香的老式建筑还有神社。而抹茶它就藏在京都里面的宇治市。在日本镰仓时代的时候，有一位日本僧侣叫做荣西禅师，他呢将茶的种子还有饮茶文化从中国带到了日本。后来饮茶文化渐渐融入了这个日本人的生活里面，就变成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茶道。那另外当时的首都也刚刚好就在京都哦，他们就发现了宇治这个地方，不错，不管是气候还是地形，反正各方面都非常适合茶叶的生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宇治呢后来就成为了抹茶重要的发源地。那其实啊，我们台湾人对于喝茶来说，就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嘛。不过呢，这个抹茶跟我们普通喝的茶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抹茶呢是将茶叶的嫩叶做成茶叶之后，还要磨成粉末状的一种绿茶，所以呢需要用专门的茶筅将抹茶粉跟一点点的水均匀的融合，才能保留住茶的风味还有它的口感。还有啊，许多研究就有显示说，像抹茶、绿茶这种茶可以带来很多很多的健康益处哦。像是抹茶当中呢就含有高浓度的儿茶素以及一些抗氧化抗发炎的物质，所以其实喝抹茶对身体来说非常的健康哦。那最后呢，我们既然都来到了京都宇治，肯定是不能错过他们日币十元上面的那一栋建筑物，叫做平等院。平等院呢刚好就在宇治市哦。早在日本的平安初期啊，宇治这边就是很多他们贵族的别墅圣地，应该这么说。平等院就是当时其中一位道长的别墅。后来呢，这个道长过世之后，就由他的儿子继承了别墅，所以他后面呢就慢慢的改建成为佛寺。

到现在就变成我们所看到的平等月。那除了十元日币上面这个平等月的图案之外呢，其实啊，它的万元纸钞上面有一个凤凰，这个凤凰也在平等月里面。那我觉得宇治呢，其实是一个可以慢慢的散步啊、喝茶的好地方。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我们自己沿着整个宇治川散步，走累的时候呢，就随便找一间茶店坐下来，我们喝一杯道地的宇治抹茶，或者是吃一点抹茶相关的甜点，光用想的就觉得很惬意嘛。所以呢，如果你最近刚好被网络上大家喝的抹茶烧到一个不行，我觉得其实好像可以亲自飞一趟京都，来到宇治市这边一趟哦。我们亲自走进充满茶香的小城市，慢慢的享受宇治抹茶的魅力。我是馨儿，我们下次见。

hey, 谢谢馨瑜带来的你要去哪里。那刚刚馨瑜有提到说这个来自京都的宇治抹茶，我个人呢、也是抹茶的爱好者，但我刚刚就突然很好奇说，哎，那静冈抹茶跟宇治抹茶是差在哪里勒？所以我刚刚就有稍微科普一下，就发现说这个抹茶除了产地不同以外，风味上呢也会有一点不一样。宇治抹茶喝起来就比较浓郁，而且会回甘，没有那么苦涩，所以比较适合拿来做这个抹茶拿铁。但是静冈抹茶的话，茶叶本身的味道比较突出一点，尝起来就会比较苦涩，所以说如果你喜欢浓郁啊又滑顺一点，可以试试看宇治抹茶。那如果说是喜欢清爽茶感比较重的话，就可以试试看这个静冈抹茶。当然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也希望可以真的到两个抹茶产地去品尝这个真正的抹茶料理。目前在国道上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5号北上啊，苏澳到头城外侧这边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那在台北市的黄块往北，在武昌街上方有事故，这个事故刚刚北市交控已经回报说排除咯。那国道1号北上刚在 62.1 公里过中立内线这个往生动物北控已经排除完毕。国道1号北上呢，在林口出口这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最新的路况消息是，国道1号北上45公里在林口 B 前路肩说是有厢型车停放驾驶正在修这个轮胎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通行咯。那等一下歌曲过后啊，就有路况中心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待会就交棒给 Run 咯，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起 Run。我是 Iris， 我们下次见，拜拜。

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生的最全部人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岭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4公里，竹崎开始一路到蓝潭隧道，内侧两线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乌日出口有掉落铁管。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左转时哦，以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当然啦、
0: 而
1: 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0: 嘿，原来哦，这就是 DBA 主笔参着咱的爱，欢欢喜喜陪你走近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台北台一见你就笑节目，我是今天来客串的主持人 Ron。之前呢，都在这个你要去哪里这个单元跟大家介绍一些私藏的景点，像是爬山啊、运动，或是介绍一些音乐季。不知道大家对我的声音还有没有一些印象呢？今天终于第一次在这个一见你就笑节目代班主持跟大家见面啦。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06，接下来30分钟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喽。首先带大家来看到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的部分呢，国道一号稍早在北上原本在林口出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原本在林口 B 交流道前路间有厢型车停放，不过现在北区交控中心跟我们回报说这个厢型车已经没有看见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62.1公里，先前在过中里交流道内线车道原本是有一个往生动物，不过现在北区交控中心已经跟我们说排除咯。至于在五羊高架

它的部分呢，北上 69.5 公里，刚刚过了孝前路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不过已经北区交控中心已经帮我们清理完毕。再来是国道5号的部分，稍早在北上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进行移动清扫的作业，现在也已经结束这个清扫作业咯。再来是台北市的部分，稍早在环快往北的方向武昌街上方有事故发生，不过北市交控中心刚刚跟我们说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还是有几个路段需要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像是国道3号北上 37.2 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外路间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听众说疑似是一个大袋子还会飘哦，所以要小心天外飞来一笔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接下来要放第一首歌了，这首歌是来自英国另类摇滚乐团 Radiohead 的 Creep。

这首歌是在1992年发行的歌曲 Creep， 让这个 Radiohead 红遍全球，这首歌也成为他们最知名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不太自信的时候呢？这首歌是在描述以一个极为自卑的状态，在面对自己喜欢的对象、心仪的对象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怪胎啊，我配不上你，可是同时又希望你可以注意到我，算是一个自卑的暗恋与乳蛇男子的告白之歌。但是呢，这首歌在发行过后，引起无数歌迷的共鸣，抚慰了许多孤独的灵魂，成为超级经典。前几天我在网络上发现 Radiohead 释出一个重磅消息，他们说2027年要在日本跟澳洲开演唱会，我其实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们其实大概也五六十岁了，竟然还有这种机会可以在离我们相对比较近的地方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所以歌迷们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期待目睹这个经典乐团的风采。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首先呢，是在台北市的北投区，刚刚呢，在这个稻香路往北投的方向，过了稻香路260号，说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导致电线杆倒塌。不过呢，北投分局刚刚已经跟我们说，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喽。不过呢，在台北市的金山南路跟和平东路口这边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大家要再多多小心留意了。还有呢，以及这个台北市的几个施工的状况跟大家来更新一下。首先呢，是在这个南京东路往西，然后在复兴北路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台北市呢，在中兴桥往三重的方向，康定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占用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时间会一直到下午的4:30。以及雨生街从自成路一段往到自成路二段，这边也是进行路面的施工，时间会一直到下午的5:00。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士林的方向，从青年路一直到富民路这边封闭的外线车道也是在进行施工，时间会一直到下午的4:30。至于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在市民大道前这边外线车道在进行下水道的工程，时间也是预计会到下午的5:00结束。至于在国道部分，还有在持续进行施工的路段，包含了国道3号北上中和入口这边进行半施工，以及国道5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到53公里过了苏澳交流道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接下来呢，有一个消息需要大家竖起耳朵听一下，就是呢，在9月我们金广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捐血一代救人一命。那时间呢会是在这个月9月15号的9:30到下午的4:30，地点就在警察广播电台台本部的大门前广场，地址在中正区广州街17号。那我们要怎么报名呢？直接来现场报名就对了。

刚刚呢，我们放了一首英国的经典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是台湾人的经典，台湾人的集体记忆。

这首歌是来自秀兰玛雅版本的《望春风》。《望春风》呢，也是一首在描述爱情的歌。这首歌的歌词的意境，主要是在描述1930年代台湾传统社会当中，一个17、18岁还没出嫁的青春少女，情窦初开，渴望爱情，却又有点羞涩、压抑、矜持的复杂心境。我相信应该没有台湾人没有听过吧。大家还记得你们17、18岁的时候在做些什么事情吗？是在谈恋爱，还是说在认真念书，或是在工作了呢？我想到当时我要过18岁生日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的兴奋，好像过完那一天18岁生日会瞬间让我变成一个大人的感觉。可是长大之后就慢慢发现啊，人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长大的，

并不是年龄啊数字决定的。现在离18岁越来越远，我也越来越讨厌过生日了，就觉得岁月在流逝的感觉。虽然不是很在乎过生日，但是我们的路况还是要来在乎一下。刚刚接获了一个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37.2公里。刚刚在中和前，中和交流道前外路间有一个不是说会飘的大袋子吗？现在北区交控中心已经跟我们说排除喽。不过呢，在国道2号西向2.8公里大渊交流道前，有一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外路间，大家要多多小心留意喽。台北市的部分，刚刚说在金山南路跟和平东路口这边有号志故障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如果有听众经过这边的话，可以更新打电话，打警广电话0800-000-123，跟我们更新一下最新的状况，这个号志到底是修复了没有哦。接下来一起看看一些长期施工的地带，像是省道部分的话，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时间呢会蛮久的，会一直到117年的8月29号。另外在台61线双向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这边，大庄平交匝道到了过那个南港平交路口，这边有半半施工的状况，以及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入口的路段，这边主线施工封闭哦。台北市的部分，在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的工程，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边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乐群2路从敬业4路到直福路，这边捷运施工。新北市的部分，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边汽车道的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以及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是这个捷运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新北市的乌来区蓝胜大桥双向轮流占用车道在进行施工，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2段往三峡的方向，从207号到255号人行道在进行管线施挖的工程，时间呢是从8月31号到9月30号，每天9点到下午4点。桃园市的部分，在桃园市复兴区从台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这边有摊方在进行抢通作业，双向暂时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大家最近出门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天气有点不太一样了呢？好像秋天来了。我觉得最近早上出门的时候，空气的湿度啊、温度闻起来都不太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要结束天天下雨的日子了呢？这首歌过后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来自4分卫的《没有雨声的日子》。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复述无人机条例，总统府发布总统令公布。国家防灾日模拟7.3强震海啸，防灾式培训今年目标20万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复述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管制风险。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2: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1: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他表示期望今年年底前让防灾士人数达到20万人，加强灾害发生时的社区互助及自我救助，也期盼透过设定规模 7.3 强震以及海啸情境，联合各界强化全民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内政部与教育部携手办理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今年

0: 以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设定规模 7.3 强震以及沿海海啸情境，除了进行实兵演练，也将测试海啸警报以及警报讯息传递。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灾害发生时除了仰赖救援系统，民众若具备基本防灾以及应变能力，也能在第一时间保护自己以及协助他人。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1: 在过去几年当中啊，很少人听到有防灾室这个概念，但是目前呢，现在经过防灾室训练的朋友已经高达有176,000人，那我们朝着年底200,000人前进。
0: 教育部则表示，这次透过青年防灾大使以及校园演练，让防灾教育从校园延伸到家庭以及社区，提升民众平时的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今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9月21日也将进行多项警报测试，提醒民众平时就做好防灾准备，降低灾害来临时可能造成的损失。金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2: 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叛军周四占领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摩卡，造成摩卡失守和摩泽海峡船流受阻以及油轮遇袭，进一步加深市场对石油供应的疑虑，国际原油价格飙破107美元。另一方面，以色列今天表示，已经摧毁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在黎国南部阿里塔赫山脊下方建造的重要地道，内有部队的指挥中心以及火箭、飞弹、无人机等军备，爆炸的威力惊人。美国地质调查所测得当地发生规模 4.1 的地震。台北股市今天卖压出笼，指数开低走低，盘中重挫超过900点，在46,000整数关卡附近上下震荡，目前下跌571点，指数来到46,36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上升到5.4%，高于预估，加上原油价格续涨，市场对通膨及升息的悲观预期提前发酵，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黑，整体亚洲股市气氛低迷。台股开盘后直接下杀回测十日线，回到月线附近寻求支撑。不止全指股走低，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受卖压狙击。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台股目前可以说是受到美国影响很大，成交量一定要到1.2兆、1.3兆以上，才有办法来突破比较大量的一个套牢区。那我们看近期这个量是呈现逐步的一个萎缩，以目前指标在高档要钝化可能性就来得比较低，那利用国际的利空就顺势做一个下跌。
3: 分析师指出，虽然近期上市柜公司陆续公布八月营收表现亮眼，但筹码面受到升息预期干扰，成交量也明显萎缩。市场持续等待接下来即将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及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结果，有待尘埃落定后才有进一步补量上攻的可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主持治安汇报时指出，为了维持选前治安，请检警调联等机关全面加强查会治报，同时也要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以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记者 Jason 报道。
5: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将于11月28号投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115年第四次治安汇报时，指示检警调联等机关应全力加强查会治报工作，同时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加紧各种联防工作，以确保选举过程与结果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谈到成立2周年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卓奎表示，相较2年前，今年8月受理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减少44%，财损金额更大幅下降67%。其中，假投资诈骗在政府强力扫荡、预警联防以及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关怀询问之下，每天财损金额从新台币2亿元到3亿元，大幅缩减到3600万余元。但卓奎也提醒，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增长，请相关单位持续强化打诈五大面向，并积极导入各种科技方式，提升联防效率，阻止不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宣布与彼此关系常年紧张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断交之后，今天又表示对在阿联注册的民用及军用飞机关闭领空，领空的禁令将于明天

0: 生效，但来往首都阿尔及尔机场的商业航班除外，可持续运作到2026年底。诈骗集团假冒银行行员，声称协助被害人进行债务整合，结果将民众 旗下的信用卡刷爆，购买餐券转售牟利。刑事局侦六大队搜索两家行销公司，法院裁定负责人及干部五人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结合苗栗县警察局等友军共组专案小组，共分三波查缉行动，持法院核发搜索票，搜索两家行销公司的诈欺机房，查获侯姓负责人及机房内干部成员共33人到案。
2: 位置都往后，
3: 位置往
2: 后，位置往后，
3: 坐下往后坐，
2: 坐下都往后。
1: 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表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多元、现金礼券136万多元等赃证物。
4: 假冒国内银行专员，利用电信设备大量拨打债务整合之行销电话，如有民众意愿，则转交由二线干部与被害人约定见面，并在现场将被害人名下信用卡额度刷爆，用来购买国内知名餐厅餐券及礼券后，再将餐券及礼券转售获利。
1: 刑事警察局呼吁，金管会已经明令约束各银行不得受理代办公司转来的贷款案，民众如果有贷款及债务整合需求，应该直接洽询银行办理，以防遭诈。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 KTV， 还举办毒趴供越南移工们消费。高雄市刑大以强势警力攻坚，逮捕35名越籍男女到案。记者宋玲报道。
5: 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三队说明，早在今年四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无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无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载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间，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6: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3人为失联状态。全案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5: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中信银城清湖购地弊案，一审遭重判7年8个月，并限制出境。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仍有逃亡动机，裁定再继续延长禁管8个月，并需以个案手机监控。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检方先检查办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红火案的过程中，发现辜仲亮在2005年得知金美公司有意以8亿5千万出售高雄澄清湖大楼后，以实质掌控公司与对方接洽取得大楼，随后浮报价格卖给中信银，造成中信银损失了1亿多元。辜仲亮等人犯后未掩饰犯行，也没有揭露关系人交易。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但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并预知限制出境。案件正上诉2审审理中。由于禁管期限又将届满，高院开庭听取意见。辜仲亮主张没有逃亡动机，禁管和科技监控处分违反了比例原则，但愿意以个案手机报到。高院审酌辜仲亮一审遭重判，日后也可能面临民事赔偿风险，基于人性趋吉避凶，高院认为辜仲亮仍有逃亡动机，加上他拥有在国外生活的资历，有限制出境出海定期报到的必要，因此仍裁定从9月13号开始再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每天要以个案手机完成报到。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雨势明显。气象署表示，周末东北季风将减弱，水汽减少，气温回升。不过下周开始又有2波东北季风接力报道，下周三北台湾气温略微下降。记者尤若纯报道。
8: 东北季风发威，今天雨势最明显，桃园以北东半部要留意较。

0: 常较大雨势，特别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宜兰中部山区留意午后雷阵雨，南部也有零星降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提醒，沿海风浪大，海边活动注意安全。
1: 东北季风主要这一波是影响到今天，明后两天呢会有减弱的一个趋势，所以明后两天整体上来说降雨就会比较缓和，气温会回升。那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预计会是在下周一到周三哦。到时候在迎风面北部东半部降雨几率又会再度的提高，
0: 周末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降雨范围逐步缩小，气温回升，周六的雨区在大台北东半部，周日缩小到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北台湾高温接近32到34度，不过下周接连两波东北季风报道，届时北部和东部又有一波雨势，气温会再下降。至于南海上有低压逐渐发展中，预计往南移动，目前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水星是太阳系最小的行星，根据最新的研究指出，水星因为内部持续冷却收缩，缩小的幅度比过去估计高出约 30%， 就像葡萄在阳光下逐渐干缩成葡萄干一样，让水星的直径最多可能已经减少23公里。对一颗直径不到4900公里的行星而言，这个幅度相当可观。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拖板车停放路肩，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道受到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6.3公里，台中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事故正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强调，北京无权干预。记者 Jason 报道。
5: 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宣布，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参与第二届文托泰内民主与自由会议。皮奇耶诺在会议中表示，他非常荣幸能邀请萧副总统莅临自由与民主会议。他也强调，萧副总统的行程事前未能公布，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干预。
6: Questo qualcuno corrisponde in realtà al nome di un regime che abbiamo evocato, di cui ha parlato poco fa Maurizio Molinari, parliamo del regime cinese. Quindi, siccome il regime cinese ancora oggi impedisce con minacce, con intimidazione, la partecipazione di leader politici di Taiwan a libere conferenze, la sua presenza è stata tenuta nascosto, Fabio, per poterle consentire di arrivare.
5: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对此表示，萧副总统应邀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出席，相关情形将于萧副总统返国后适时对外说明。尽管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抵达印度，准备出席由11个成员国的金砖国家峰会。这场峰会预料将聚焦中东与乌克兰战事以及全球的经济挑战。分析人士指出，成员国对中东战争的立场分歧恐将成为这次峰会的核心裂痕。印度与伊朗以及以色列都维持友好的关系，同时也审慎维持与美国间的微妙平衡。随着伊朗战争持续，印度面对能源危机，其中一项因应的方式就是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是印度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高雄市苓雅区一对情侣疑似发生感情纠纷，男子竟然拿斧头砍伤女友，警方获报后迅速到场压制上铐，发现男子还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警方获报，高雄市苓雅区光华二路和五权街口发生纠纷，迅速到场了解。36岁黄姓男子和25岁陈姓女子是情侣关系，疑似感情问题发生口

0: 角。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民权所所长刘迪吾说，
1: 黄男持斧头攻击陈女，造成陈女手背膝盖受伤，送医包扎，意识清楚无大碍。过程中远警眼尖发现黄男车内有 K 盘一个，所以对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本案远警立即到场，并迅速将黄男予逮捕。
0: 全案警询后，将黄姓男子依刑法杀人未遂、毒驾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扣车扣牌，同时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林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沟通处理，并寻合法方式解决，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切勿罔顾自身及他人安全，诉诸违法手段而触法遭送办。警方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县公馆乡发生飞车抢案，歹徒得手一条金项链之后迅速销赃。苗栗警分局案发后四小时内逮捕涉案的郭姓男子，并起获变卖的赃款20多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警分局日前上午9点多获报，公馆乡五股宫后方市场有民众戴在脖子上的金项链遭抢，歹徒得手后启程机车逃逸。案件会同县警局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副分局长徐文明表示，专案小组调阅相关监录影像分析比对，掌握52岁郭姓男子涉嫌重大。当天下午2点多，巡线在苗栗市趁他停等红灯时，侦防车前后包夹，成功逮捕。
4: 郭男为躲避查缉，先于8时许在苗栗市金国路一带窃取他人车牌后，悬挂于自己所有之机车上，前往案发地点犯案。所幸专案小组运用科技侦查，掌握郭男行踪，于当日14时许在苗栗市中正路一带将郭男查获到案，并取获遭抢金饰项链一条、变卖金饰所得赃款20余万元等证物。
3: 全案依抢夺及窃盗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一名老翁误信诈骗集团的假中奖真诈财话术，到超商要购买游戏点数，桃园分局的远警耐心劝说，最终成功说服当事人放弃购买。记者静杰报道。
5: 当时桃园警分局武林所接获超商通报，有老翁要购买游戏点数，疑似招诈，迅速到场了解，但老翁并不领情。后经耐心劝导，发现当事人的网友告知他幸运中奖，只要先买10000元的点数，并提供序号，并可领取一部汽车。且为取信老翁，还联系自称知名车厂的 CEO 以英语互动，说要赠送价值200万元的电动车。但远警正告，奖品车辆赠送交易，绝不会要求买点数充当手续费或作为领奖条件。这才让当事人打消购买点数的念头。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6: 经询问被害人，发现他陷入诈骗集团假中奖真诈财的陷阱，经多方劝导，终于说服被害人放弃购买点数。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网络交友投资抽奖或交易过程，倘若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礼品卡或提供序号，极可能就是诈骗，民众遇相关可疑，应保持冷静，多方查证，并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求助，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中市中滨立体停车场 BOT 案启用，提供700多席汽机车车位，并且结合 U-Bike 及其他绿色运具服务。记者黄俊伟报道。
7: 中滨立体停车场 BOT 案，台中市长卢秀燕说，工程经费11多元，没有动用到公家款项，完全由中国药大学出资新建营运停车场，并且预留串联重的殡仪馆新馆以及周边医疗设施，作为殡仪馆就地改建的先期工程。
8: 我们现在殡仪馆的永嘉那我们要在后面这边，现在是停车场，我们在这边来盖新的殡仪馆大楼，然后盖完以后前面把它拆掉，然后整个要把它新建成一个园区。那所以呢，这个停车场现在因为我们10月14号要开工下个月14号要开工，也因此这个停车场就是中滨立体停车场必须及时完工
7: 中兵立体停车场由原先的178席汽车车位平面停车场转型为地下一楼地上四层的立体停车场，有效提

0: 升土地使用效率，整体建筑设计纳入防灾功能，在紧急情况下可作为临时避难处所以及临时医护站，增强城市韧性，提升整体公共服务效能。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政府出版交通安全绘本，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记者徐俊学报道。
2: 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绘本由五尾香蕉动物学校校长李景伦与美感教育工作者廖慧兰老师带领凤山国中九年级学生创作，融入停让行人、机车不得行驶人行道、大型车内轮差与视线死角，以及儿童安全乘坐机车守则和正确佩戴安全帽等亲子交通安全重要观念。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说，
3: 交通其实不只是硬体的实施或者是管制，更关键的是要扎根于我们自己的心理，那么甚至我们的知识，那么要从小做起。所以这本绘本就油然而生，已经三年了。绘本的用意是指说浅显易懂，那同时也让你能够反躬自省，你是不是有遵守了交通规则。
2: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携手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交通部补助的阅读交通共好行计划，三年来已经累积三本交通安全绘本，包括高雄城交通小达人、交通标志小神探，到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从故事的编排铺陈到手绘图画与着色，以孩子的视角实际观察上下学的各种交通状况，通学经验转化为贴近生活的绘本故事，建立起正确的用路观念。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争取经济部花好月圆团圆好事券以及欢庆十月精彩好事券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4: 九月、十月到台南逛夜市，有机会一百变两百。台南市全市总共有十处传统市场、五处夜市入选，获得219万补助，民众可以用100元现金兑换200元购物券。市场处副处长林世群说：“
5: 本次台南市共有15次的场域获得补助，市场部分包含了学甲、御景、上化、后营、西港、西门前草、麻豆市五、西市场、下营、柳营等10处。”夜市部分则包含了嘉里、花园、富华、武圣、御景的5处，搭配经济部9月12、19、25日及10月3日登场的团圆好事券，还有10月份接续办理的夜市精彩好事券，以100元换200元的专用购物券的优惠，大幅带动活络市集的消费买气。
4: 相关活动跟兑换资讯将依经济部规划办理，民众可持续关注台南市市场巡礼粉丝专页，掌握最新消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创世基金会9月19号将在圆山捷运站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用行动传递爱心。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创世基金会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鸟界人气明星张波波与热爱彩绘石头的石友们共襄盛举，将一颗颗独一无二的彩绘石头作品投入公益，让艺术创作化为帮助植物人家庭的力量。创世台北分院分院长邱丽君表示，彩绘石不只是义卖品，每件都是值得珍藏的艺术作品。民众响应活动也可捐赠电子发票，输入创世爱心码919，让日常消费化为实际支持，陪伴植物人家庭走过照护岁月。
7: 鸟友们他们的叫声其实是啾啾啾，所以我们就在919这天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当天事前或者是当天，我们捐919元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摸彩的奖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琳琅满目，有小石友们他们共同的创作，还有我们鸟宝们的羽毛，还有志工背心。对，那也欢迎各位就是一起到我们花博园游会这一天，那一起共襄盛举，帮助我们植物人。
6: 9月19号下午2:30，公益活动在台北圆山花博举办，现场有张波波粉丝见面会、919博一博抽奖及公益义卖，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竹市政府举行2026丰城好味名店活动，邀请在地餐饮店家踊跃参赛，也邀请民众线上参与，共同选出最具代表性的30家丰城好味名店。记者曾佩荣报道。
8: 本次活动只要涉及于新竹市具备合法营业登记之实体餐饮店家，皆可免费报名参赛。活动分为主食、饮料、甜点三大类别，也导入数位美食护照及 LINE 实体踩点集章机制，串联线上投票与实体店家消费。市长高虹安说：“
9: 9月16号开始。”

0: 全民的投票。那我们的这个投票方式呢，是我们在店家当中会张贴丰城好味名店的报名的海报。那在这海报上面的 QR code 呢，只要我们民众呢到了实体的店家现场，他就可以扫描 QR code， 每天都可以有一次投票的机会。
1: 线上投票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智慧厨余机及在地特色礼盒等豪华大奖。另外，为确保评选的专业性与客观公正，本次评鉴将采秘密客专业评审搭配全民网络票选双轨制，专业评审会在票选期间匿名实地访查进行公正评鉴，邀请民众一起投出心目中的新竹美食代表。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刷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6.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拖板车停放在路肩，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40公里。稍走在国道一号北上 166.3 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44.6 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3公里，在平镇三路段前有大型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越过蜿蜒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11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一点空六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已经是拜五，但是呢天气状况好像没有到非常理想，好不容易想说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的天气呢相对起来算稳定，结果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发现哇在下雨了。所以首先提醒朋友，雨中行车我们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还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驾驶。至于路况部分呢，就来帮你补充一下。首先我们提醒国一的朋友，目前在路网图上呈现双向内湖到台北还有南下虎口到竹北路段，目前是国道一号相对车多的地方。那大家行经车多地点，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喽。另外，行经南下的15.3到16.1公里，过了东湖路段的外侧车道，工程的状况目前是还在施作的，后大家经过也是要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继续往南开，开到了过了泰山转接道，有朋友发现路间停放一台拖板车，这个它大约停在国一往南的36.5公里的地方。在国道3号的朋友，稍早国三北上的中和入口办办工程结束了，还有在稍早国道3号往北44.6公里，过了树林的外侧车道，小货车及次小客车的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但是受事故影响回堵的车流是还在疏解消化。目前北上从树林开到土城的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哦。那我们国道5号的朋友呢，整体来讲车行状况维持得非常良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稍早。

在12点半左右的时候呢，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路段工程也已经收工了，所以现在路段是可以开放通行。那再来要提醒的就是省道跟市区的朋友，首先先提醒一下省道这个长期性的工程好了齁。目前呢，在台61线的施工作业有双向的，还有这个北上的部分，双向是在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的半半工程，还有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呢，也要请朋友依照我们人员引导后小心的改道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的部分，双向的0.1到2.6公里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会延续到118年。除此之外，稍早台66有发现一个好大的掉落物，掉在东向23公里平镇三前的外侧车道，目前是已经派出超人在处理咯，但是在处理前还是要请朋友多加小心的避开。市区的部分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这边有几个都是比较临时性，今天可能会收工的作业来帮你整理一下，包含在松山地区目前南京东路三段259号前方市政在进行那个招牌吊挂作业，所以复兴北路前的外侧车道就是要留意这个工程哦。这个施工作业会到下午4点钟。还有在南港地区的向阳路往南市民大道前的外侧车道下水道工程会延续到下午5点，同样5点收工的还有在雨生街从志成路1段到2段之间的路面铺设工程。那另外中兴桥往三重方向从康定路到环河南路高架路段这个占用一线车道的隔音墙施工会到下午4点半。水块往士林方向从青年路到富民路之间的外侧车道说是正在进行桥面排水工程，这个就是水块往北方向青年路到富民路的工程会到下午4点半收工。那我们在新北市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三重区的重新桥从台北要往三重的方向说是正在进行桥梁的更新作业，所以这个路段呢也要请朋友行经汽车道的时候多加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那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跟警网通知，电话是0800-0000-13 0000-13，多谢大家。

我们的想念思念系列来到了最后一天，今天呢就是各种思念都是可以来分享的。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曾沛慈的歌声，歌名就叫做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首歌曲呢也同时是终极一班二的电视原声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哦。

0: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是来自于曾沛慈的歌声，这也同时是终极一班二的这个片尾曲吼。有没有觉得好像让你想起了某一个特定的人事物呢？欢迎你都可以跟我分享看看，好，在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个 ON 空一个 AIR 就 OK 咯。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1: 就是我们的责任心嘛，
4: 照顾就是身心设灵都要被满足，
5: 听照顾新方向，
0: 照顾新方向，带你找到新的方向。有的时候有一些回忆是很美好的，但是有一些回忆可能也是你很想要抹灭掉的吼。像是在前一段时间呢，这个非法儿少性影像的事件就闹得沸沸扬扬。那因为近期呢，这个判决确定了嘛，所以呢又再一次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那如果大家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些儿少的性影像，你知道要怎么样做才可以真正保护孩子吗？那今天呢，我们就连线专家吼，来自于妇女救援基金会的数位性暴力被害人的社工督导曾俊伟社工督导来跟大家分享，一起来了解数位隐私，还有其中的法律风险跟社会责任，一起守护小朋友。Hello， 我们的社工督导您好，
6: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首先呢，就想要先问问看督导吼，因为如果呢是因为好奇点开，或者是下载，甚至是转发这些儿少性影像的话，我们首先可能会面临到的是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6: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说啊，我只是好奇看看啦，下载存在自己的手机里，或者是在分享到其他的私密群组，应该没关系吧，但其实是真的有关系的，因为根据我们现在的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规定，那你像是你下载儿少性影像啦，或者是你在网络上去购买这些儿少性影像来看的话，其实最高可以处到7年的有期徒刑。那如果你又再把它散布出去的话，也一样可以最高处到7年的有期徒刑。那有一些状况是，他可能是持有，无正当理由持有的这个状况的话，其实最高也可以处到3年的有期徒刑。所以其实是非常，会面临到非常重的刑责以及跟罚金的。
0: 是没错，那其实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我就只是看看而已，这样子在观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无形中伤害到小朋友了吗？
6: 没错，其实这样子的观看真的会对每一个小朋友都是造成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因为我们可能每一次的点击啦，每一次的下载啦，都会其实老实说就是在创造这个影片的流量。那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他其实就会面临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他每天都会在想说，那今天在网络上又有多少人看到了，又有多少人又把

0: 上的影像散布出去，那他会非常的害怕，不管是对他的生活甚至是就学，
1: 嗯，
0: 那特别就是如果又被认识的人看到的话，那他们这些人来问他，那他该怎么样去回应，哦，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观看真的其实都会对这些小朋友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
1: 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要了解一下，就是假设真的不小心看到了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可能可以去检举啊，或者说阻断传播呢？
0: 好，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在网络上看到这些儿少的性影像被散布的话，那我想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几个原则，不点阅、不下载、不转传。
1: 嗯，
0: 那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协助做一些检举跟申诉，例如卫福部我们有成立这个性影像处理中心，那我们就可以去跟中心这边去申诉说，哦，那在哪一个网站上面有在流传这个儿少的性影像，那申诉之后主管机关就会去通知这个平台业者，哦，他要把赶快的把这个在24小时之内，哦，就要把这个儿少性影像移除。
1: 是，
0: 那我们其实也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真的知道有哪些儿少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也要鼓励他赶快的去跟专业人员求助，不管是警察也好或者是社工也好，因为后续其实就是有这些专业人员的介入，那他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不管是说影像的下架，或者是其实很多的小朋友因为这样的事情他会有很多的创伤，所以其实也是需要像心理諮商或辅导的资源的介入。
1: 是，
0: 那面对到可能之后的一些法律诉讼的问题的话，他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那社工这边也是可以协助我们的小朋友去有一些可能法律咨询的服务啦，或者是一些法律诉讼的资源的这样子的申请。
1: 是没错哦，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如果真的你是当事人的话，应该第一个事情就会觉得说，哇，害怕，我想要封闭，我不想要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其实在刚开始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第一个直觉反应都会觉得说我只要不要看到就好，会有一点点的鸵鸟心态，但事实上呢在社会上面是有很多的资源是可以来协助你的，所以假设我们如果真的不小心发现自己的照片，或者说呢是家长发现自家小朋友的一些照片啊、影片片啊不小心流出去的话，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才不会二次伤害呢？
0: 好，我想很多家长就是我们自己在服务当中也看到，家长知道孩子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的焦急的，
1: 对，
0: 甚至有时候是非常生气的。
1: 嗯，
0: 那他可能就会直接去责备孩子，可能会去骂孩子说，啊，你怎么会这么笨啊，或者是你怎么会去拍下这样的照片，或是传给其他的人，然后就遇到现在可能影像被外流的状况。可是这样子的责备其实会让孩子感到可能恐惧，甚至感到羞愧。
1: 嗯，
0: 那他可能再也不会敢跟家长多说一些事情，那他就是不愿意再跟家长求助，那他其实会把孩子推向一个更危险的状况。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会建议家长在知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一定第一个先把自己的情绪稳住，然后我们一定要认知到是现在孩子最需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支持陪伴。好，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说这个不是他的错。
1: 嗯，
0: 好，所以不管是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妈这个家长，你可以跟孩子说，哎，我们会陪你一起面对。
1: 嗯，
0: 那接下来其实就是可以陪着孩子去收集这个相关的证据，然后以及去陪伴孩子去找专业人员，社工啦、警察的这些资源，那一起来陪伴孩子去面对这个问题。
1: 嗯哼，在他们掉入无底深渊之前，我希望都有一双温柔的大手可以把他拉出来。那当然，因为这个妇女救援基金会在这个方面呢，真的琢磨非常多，有非常多的经验哦。所以假设你或者说呢，你身边有人可能接受过类似的事情，然后现在有点彷徨无助，别忘了哦，可以跟我们联络看看，因为专业的社工在这边都会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然后呢，可能这个做的方式啊，做的这个程序啊、SOP 啊，哦，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希望也可以阻断这样子儿少性影像的这个传播，然后也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再一次受到伤害。那当然了，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不要好奇点击，或者说好奇的下载，甚至是转传，这三个行为真的是绝对不要去做，才不会呢让我们的小朋友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之下去成长。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妇女救援基金会

我会好好的，这是来自于伍佰的歌声，也希望吼我们这个在可能儿少性影像的事件的受害者啊，都是可以好好的继续努力的生活。那当然啦，我们这个创造社会环境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千万不要姑息任何一次的小恶，因为当你姑息之后呢，它可能就会慢慢的长成大恶，然后到

之后就是会有一点点挡不住，然后可能会溃堤，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要一起守护着大家这个算是生活的安全，不只是儿少，其实连成人都是一样啊。来，下午1:28

状况通报当中，国一往北方向 39.3 公里过林口 A 的内侧及中外侧车道，刚才发生了大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当中。五羊高架往南在 36.7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说是路间有车子抛锚，这个状况也一并通报当中。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信义区的松山路11号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还有在新北市淡水地区今天是有绕境活动的，所以刚刚听众朋友说沙仑路50号前方现在已经开始车多不好走，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今天淡水地区呢是有绕境活动，那当然如果呢您刚好是在车阵前方，或者说您知道这个绕境活动的详细资讯，都可以随时告诉警管哦，电话08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被称为石化教父的和同化学前董事长陈武雄，十年前处理大南港开发案时，因为藏匿关系人交易并延迟交付价款，导致合同巨额损失。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陈武雄及家族成员等八人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被认为可能成为第二个新义计划区的台北大南港土地开发案，最后由富邦人寿以282亿得标，创下史上第二高价的纪录。不过检调查出，当时担任上市公司合同化学以及子公司和信诚董事长的陈武雄，主导和信诚将拥有 9% 的大南港土地以6亿多元卖给他和家族控制的宇盛开发公司，借此以地主身份分享卖地获利。但陈武雄在交易过程不但涉嫌隐匿关系人交易，还以不实财报让宇盛公司延迟交付款项，造成合同化学损失了18亿多元。另外，为了扣抵佣金，未经董事会同意私下移转代金土地所有权，导致合同丧失以代金买回土地容积的权利，和信诚和合同化学因此又损失了3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陈武雄及家族成员主管等8人涉犯证交法特别背信、财报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被称为石化教父的陈武雄，先前因协助诈贷银行39亿多元，最高法院在今年4月依银行法判刑4年半定谳。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红姓男子开车载老婆吃饭，开车门时竟然掉落了针筒跟白色粉末，民众通报警方前来，送验确认白色粉末是毒品，将他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案件是民众在高雄市盐城区一辆自小客车车门旁发现遗落的针筒两只以及白色粉末，通报警方前来。原警在现场等候的时候，发现红姓男子准备带太太驾车离开，随即上前盘查。起初红姓男子矢口否认，但经警方调阅周边的监视器画面，红姓男子开车门掉落物品的过程全都录下来了。稽检所所长张君凯说，
4: 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确认该包白色粉末及针筒是红男下车之际不慎掉落，警方于现场扣得毒品一包及针筒两只。经检验，该包白色粉末呈第一级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全案寻毙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3: 盐城分局表示，使用毒品危害健康，毒驾更是危险，害人害己。警方绝不容许毒品危害社会治安，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的人事物，立刻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彰化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安大使，希望持续改善交通环境，并呼吁乡亲将安全用路观念落实于日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感谢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运用他活泼又接地气的影响力，推广正确用路观念，让交通安全观点走入更多乡亲日常生活。他提醒大家，

0: 骑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更要建立防御驾驶观念，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
1: 我们机车骑士的一个死亡人数明显的减少，有13人，比去年下降了19%，也显示我们交通安全已经明显的获得了改善。在今年9月的交通安全月，我们特别用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体。那除了改善我们的道路的一个环境，更要用正确的一个用路观念呢，成为大家的日常习惯。
0: 配合交通安全月，彰化县政府也针对不同用路族群办理分众宣导。9月19号将在园林藤山步道办理快闪活动，邀请交安大使黄彩华现场演出及进行有奖征答，通过轻松互动的方式，将正确的用路观念带进乡亲生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行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5: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险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来继续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咯。首先关注的是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车子是集中在了双向内湖到圆山，还有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开到新竹，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刚才以上点名到的这些路段，目前车速通通不到60公里哦。那其中之所以会车多的原因也是陆陆续续找出来了。首先提醒国一往南的朋友，现在在27.1公里三重交流道的路间发生大客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南下33到35公里五股到泰山转接道的内侧，则是因为进行花木修剪工程的关系。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00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车道，大货车爆胎，那有很多轮胎皮是散落在车道当中，也请朋友通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国一往北方向林口路段之所以塞车，车速不到40的原因，是因为前方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39.3公里过了林口 A， 大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是持续在处理当中。好，来我帮。

你找找看有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监视器好了齁，就是在 39.3 公里的地方。好，看到了。目前呢现场是封闭了内侧车道齁，正在拖吊小货车当中。现在小货车是已经上了吊车齁，所以应该等一下就会排除了。那目前呢总共有外侧三线车道齁是可以通过的，所以驾驶朋友呢应该还是可以比较顺畅一点点的通过。那再来高架部分要提醒的是，刚刚在五羊高架往南 36.7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发现了抛锚车停放在路间，目前一并通报咯。至于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东湖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还是持续占用了南下 15.3 到 16.1 公里外侧车道施工中。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目前整体来讲车型状况还 OK， 但北上从三鹰开到土城啊均速还是相对偏慢，目前平均车速是低于60公里的状态。那尤其是在树林路段齁，车子特别多，那主要也有可能是因为刚刚在一点前后齁，这个树林路段的事故才刚排出，所以车流可能还在疏解消化。那国道五号驾驶朋友呢，目前整体来讲是不用担心的齁，你可以顺畅通过。省道方面要特别提醒，今天台61双向77到 85.8 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的半半工程还在施作。台61北上17.9到 15.5 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这个施工作业呢会持续到117年，所以施工期间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的部分，东向23公里在平镇三前的外侧车道大型掉落物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清除。同样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的状况则是会延续到118年才完全 OK。那市区的部分啊，刚刚在台北市的信义路四段南侧往东方向的这个工程内侧车道工程已经收工了齁，所以现在可以比较安心通过。但是呢台北市还是有一些长期性的施工路段提醒一下齁，包含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西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是正在施工中。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的捷运工程呢则是会延续到116年的12月31号。新北市的部分也是有长期性工程哦，包含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施工期间请您改走丽人地下道或中山地下道通行。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要走郡宝路郡兴街还是三郡街三农街都是 OK 的。那乌来地区在揽胜大桥的双向今天也是施工会轮流占用车道，土城地区的中华路二段往三峡方向在207到255号前方人行道现在还是在进行管线施挖工程哦。省道方面的台七线啊，这是同时在桃园市复兴区的台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这个摊方的情形是还在处理的，所以目前依旧是阻断通行，完全无法通过双向龙北通，这个预计会到下礼拜四才抢通。所以如果你要是要往返宜兰桃园开车的朋友就要改走国道五号或台二台九，那 Odobai 呢国五不能走嘛，只能走台二台九来往返宜兰桃园。那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吼，这个坐火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毕竟北海岸这个火车坐起来呢我自己觉得风景还算是挺好看的吼，大家可以考虑看看。好，那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请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德霞大家。今天想念系列听众朋友推荐的这首也确实是蛮久没有听到了，我好想你这首歌曲苏打绿的歌声。

我好想你，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声，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一件事、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场景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39.3 公里林口 A 过了之后的事故终于排除了，那目前后方的车流是还在疏解消化的，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后方大约有3到4公里左右的回

0: 围堵车流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南原本 27.1 公里三重路段路间的大客车自小客车事故也一并排除完毕。省道台66东向23公里原本在平镇三路段的那个大型掉落物也不用担心，状况解除。现在还是需要多加留意的状况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工程路段，目前南下 15.3 到 16.1 公里过东湖的外侧是正在施工。那除此之外呢，目前南下的33到35公里五股到泰山转接道路段的内侧也是有花木修剪工程。至于在高架部分呢，是在五羊高架往南的 36.7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车子抛锚，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开走，也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今天好天气不好，所以大家在雨中行车别忘了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咯。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到底这个坏天气会持续到什么时候。看来这个周末应该是湿湿哒哒的一个天气啦。今天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再加上水汽增多，所以基隆北海岸还有我们大台北山区其实可以明显感受到雨势，那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记得雨具还是要带在身边备用。那桃园以北地区呢，则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大家可能在出门的时候可能还会发现有一些飘雨的情况。那明天的天气呢，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所以气温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变化，就是没有像今天那么的凉爽啦。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凉快啊，早上出门的时候都不免搭上一件外套，觉得说如果没有搭外套的话好像会有点凉凉的冷冷的。那另外就是在明天的天气呢，看起来跟今天差不多，但是雨势好像还是一样，只是可能温度上面会有点小小变化哦。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属于一个不是很好的天气，就是会湿湿冷冷的，所以这个周末如果你有安排什么样的活动，可能还是要稍微做一下预备方案，就是如果假设真的雨势大到你觉得可能原本的这个活动没有办法从事的话嘞，那就至少有一个 plan B 嘛，这个生活还多了一点余裕呢。好，那关心完了天气状况之后呢，再来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最近很夯的一个活动，叫做挥汗有礼活动。你挥汗了没？拍谁咪阿美挥汗啊我自己是还没有参加，但是呢身边是有人已经参加，也顺利换到了美美的食物啦，我觉得真的很棒。那说这个挥汗有礼活动呢，其实就是希望大家透过这么一个简单的小任务，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诱因，让大家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啦。昨天呢刚好在办公室里面就是莎莎有说她在运动这件事情嘛，我就有感而发说有运动习惯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因为想当初我在大概八月左右的时候啊，也曾经有出去跑个步啊之类的这种运动，大概维持个两三个礼拜左右，那时候我都觉得哇我自己好健康然后呢每天都很这个充满能量的感觉，就没想到呢就后来因为可能下雨的关系啊，身体好像也没有到很舒服，然后就有各式各样的借口让自己没有再继续运动下去呢。所以我觉得可以保持运动习惯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厉害，所以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运动习惯的话，其实这个活动就很适合你因为它的这个资格啊，它的任务真的很简单，虽然它的小诱因就是可能50块而已，但是呢这个也是一种诱因啊。那其实昨天就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莎莎说了一句金句他说你就是要花钱你花钱去报名什么健身房之后，你已经花钱了，你就一定会去运动。对啊，好有道理哦。但是就是我连这个钱我都没有很想花我还是希望可以尽量的用自己的这个意志力稍微努力一下。好啦，下一次有这个运动习惯再跟大家报告好了。好，那我们就讲讲看这个活动好了再回归一下。因为这个活动目前运动记录是已经突破了180万笔，所以就知道大家非常的热情。运动部就在昨天直接宣布加码几百万分的加码券，就是 总计有300万份哦，让大家呢可以使用，所以数量有限，还是发完为止哦。也希望朋友，就如果你本身是有运动习惯的话，不要错过。

这么一个好机会哦。那领取资格就是你成功上传运动记录并且经过审查通过的人就可以获得加码券。那这加码券呢，就是在年底哦，12月31号之前都是可以兑换，只是你可能要留意一下你的这个速度啦哦，尽量还是赶快运动运动，然后呢赶快把它上传。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奇怪，我把运动记录上传了，但是它显示审查中呢，这审查好久哦。但是要请大家耐心等候哦，毕竟现在人很多，所以工作人员呢会从上传日起5个工作天内很努力的帮大家审查完毕。那如果这个就是运动记录啊已经上传超过应该说达到300万笔的那个上限的时候，系统就会直接关闭，就会让大家没有办法去上传运动记录。那也就代表说运动部的这300万份的小礼物已经发放完毕啦。所以也希望朋友就是别忘了要上传你的运动记录。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昨天的记录然后说已经突破180万笔嘛，所以算一算掐指一算应该还有220万笔，大家可以努力的是120万笔才对啦，120万笔可以有机会，大家还是再努力一下下看看可不可以把这个运动习惯给培养起来哦。刚刚听了苏打绿，那就想到这首歌曲，突然好想你，他们是五月天，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

0: 突然好想你，这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路况部分赶快来提醒一下，国道五号往北疑似入口匝道目前清扫作业开始咯。省道台一线在北上的58公里湖口路段，我朋友说大约58到56公里的内侧车道有一些凹陷坑洞的情形，目前通报当中。那另外58到54公里之间的中央分隔岛草好长啊，听众朋友说开在内侧一直被草扫到，感觉怪怪的。好，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我们等一下就准备2点钟整点对时咯。来车车车车车门，
1: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来车

0: 想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48.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科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118.3公里过头雾的内线跟中外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7公里过古坑系统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北上212.1公里在雾峰前也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树林到土城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58到56公里之间湖口路段内线有坑洞，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为了改善屏东县洛林乡连外交通瓶颈，屏东县政府进行洛林交流道连外道路，也就是屏46线拓宽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改善台一线的交通负荷。屏46线是屏东科技大学师生往返屏东市的重要通学道路，也是台一线的重要替代道路，多年来肩负屏东内埔乡、竹田乡和洛林乡的重要交通功能，早已超出原有负荷。县长周春米表示，完工后强化洛林乡对外交通运输功能，完善屏东交通路网，提供乡亲更安全顺畅的用路环境。
1: 因为呢，我们知道麟洛乡呢，这个台一线承载着屏东市、内埔乡、竹田乡，我们整个对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络道路，但是多年来已经也超过台一线的负担，所以事实上都有在做准备。
0: 这个路段位于凤山水库附属附设集水区，受到地形条件限制，现况道路狭窄且线形弯曲，行车视距不佳，影响整体交通安全。这次工程改善长度约 1.2 公里，将道路拓宽到15公尺，已经正式动工，预计在116年10月完工。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下午来到2:06了，节目第二个小时已经正式启动。现在你精神状况如何？我胆不爱困吗？今天的天气这个气温真的好容易让人家觉得有点想睡觉，好像蛮舒服的但是如果你开车开着开着有这种感觉，觉得路好像浮起来了，觉得前方视线好像有一点虚无缥缈，嘿，就是你爱困啊记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不要勉强上路，这样疲劳驾驶很危险呢。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喽。首先，我们来提醒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如果你是刚好开在了泰山转接道路段，大约南下33到35公里，会发现内侧车道是有工程队伍正在努力施工中，这是一个花木修剪工程，还在持续当中。那国道一号在南下稍早说100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车道，好多大货车爆胎而留下来的轮胎皮，不知道排出没，还有这个大货车开走没有？再麻烦朋友来帮忙回报一下后续了。那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从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内湖有点不寻常，目前这边的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了20公里左右。好，那主要看起来应该是跟天气有点关系，目前的这个天气状况雨势蛮大的大家行经汐止啊东湖到内湖路段，请务必要多加留意，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行。那刚刚呢稍微看了一下这个是不是在南下大约 16.8 公里的位置有点难走啊，是不是内湖出口有点下不去，再请我们前方驾驶朋友帮咪啊关注一下，如果您有发现车多的原因

或者说其他的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咯。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的朋友，现在在高架的话，我来看看吼，往南的方向要先注意的是五羊高架上面的抛锚车，它停在了五羊高架南下 36.7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抛锚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吼，邀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还有刚刚在五羊高架的北上大约是 51.6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段，中间车道发生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事故的消息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提高警觉。至于在国道一号的其他车流瓶颈点，我看了一下，除了南下从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内湖车速不到20，那另外南下从三重开到五股够是一个坎站，车速不到40公里。那往北方向从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还有圆山到内湖，目前车速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在往北方向三鹰到树林路段的均速大约还是落在40公里左右哦。国道五号整体的车行状况非常良好，但是刚刚有听众朋友经过发现绳索掉落，掉在了国五南下 38.3 公里的过了宜兰路段的中线车道，这个绳子掉落情形目前通报当中。国道五号往北疑似入口匝道的清扫作业刚刚开始。那省道方面呢，要特别提醒，因为台七线在桃园市复兴区的80路段双向 49.8 公里的地方坍方了，目前还是双向阻断无法通过，这个预计会到9月17，就下礼拜四才有可能抢通哦。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要往返桃园宜兰开车，请改走国五，那骑车的话呢，就要稍微爬卡多嘞，然后就是要走那个台二线、台九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除此之外呢，还要提醒，在台66的工程，目前双向的工程是占用了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中。台61双向77到 85.8 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过南港平交路口也是半工程。至于在台61线往北的 17.9 到 15.5 公里，这是在芦竹林口路段，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也会延续到117年，所以要请朋友改到台15先通过咯。接着来关心的是市区的部分吼，看起来台北市、新北市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正在施作。那比较需要留意的是淡水地区，因为今天好像有绕境活动，所以刚才在沙仑路50号的附近，说是车子挺多的，朋友可能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那除此之外，刚刚在国道3号南下31公里安坑交流道的内侧，发现了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喽。那台一线上面这个就是中央分隔岛的草有点长吼，就是在北上58公里到54公里之间湖口路段，听众朋友说内侧车道的朋友啊，开过去有点担心哦，会搞丢，但不用担心，现在这个状况已经通报了。那同样路段则是要小心北上58到56公里的内侧车道凹陷坑洞的情形，目前北分局说收到，已经通报处理，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热心回报咯。再来怀念歌曲，听众朋友想到这一首，他说哎呀，小时候背这个歌词比背课文都还努力，周杰伦的歌曲歌名就叫做娘子娘子。

0: 娘子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来，路况部分再更新一下，刚刚原本在国道一号高架，就是五羊高架往北 51.6 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中线，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咯。国道三号往南在31公里安坑路段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自撞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国道五号目前往南的方向 38.3 公里过了宜兰，原本中间车道掉落的那一根绳子目前不用担心，凭空说排除完毕。那另外呢，稍早在省道台一线的北上58到56公里内侧车道的那些坑洞啊，这些北分局说是已经排除完毕，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行咯。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刚才新增了台六一的工程，这是在淡江大桥，台六一南下一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目前已经开始进行工程。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请随时通知电话0800-000-1123@0000-1123。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行车知识不可少。
3: 新车法宝 ，Let's go！
0: 行车法宝 ，Let's go！ 今天我们不开车哈，来骑骑脚踏车好了。毕竟刚刚都跟大家分享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了嘛，卡卡达恰马西塞哦，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运动。但是呢，骑脚踏车请一定要安全驾驶。今天也有听众朋友跟我说，哎，他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这个大学生哈，骑着脚踏车居然给我骑在了内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快车道呢，哈，是超车道呢，怎么可以骑机慢车呢？哈，所以这个情形呢也。来让米娅想说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好了，到底怎么样骑卡达恰骑自行车才可以骑得安全又帅气。这相关资料你可以在那个交通安全入口网上面看到，我觉得蛮可爱的。

者你可以打它的关键字叫做怦然心动的安全骑车指南。如何从从容容、有冷有疑的来骑脚踏车嘞？好，首先我们先从服装开始说起。你可能想说啊，我骑个卡达车，我穿什么衣服有关系吗？有哦。好，如果你穿的衣服啊，是过长、过大的衣物，又或者是你的鞋带没有系好，很有可能就会搞掉轮胎，这样你就容易跌倒。那另外呢，在夜间或视线不佳的时候，像现在这种天气，如果你要骑脚踏车，就一定要穿着这个颜色比较亮或者说有反光设计的服装哦。那当然，如果以学生来讲啊，就是书包的部分最好是这个背着，或者说呢背在后面，或者是放在前方的置物篮上面，不要背在前面。因为你背前面的时候，其实因为你的那个手不是通常是往下压的嘛，所以如果它的背带呢滑脱的话，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你操控这个方向盘嘛。那也千万不要边骑车边这滑手机啊，或边骑车边撑伞。虽然可能在之前看过那个网络上有人影片就分享说这个边骑车边撑伞是宜兰人的一个特技，但是其实这是 NG 行为，希望朋友还是要留意自身安全啊。那说到这个呢，其实我有一次呢，就是因为我骑脚踏车的时候穿的是那种裤裙的那种就是比较宽大的裤子，所以骑着骑着就突然之间卷进去，我就一瞬间吓了一下。那还好的是那个时候我车速不快，而且呢再加上刚好我脚一下来就刚好踏到地板，没有再被裙子勾到齁，所以就算是挺幸运的度过了那一次的难关。但是呢，不代表你每一次都可以这么幸运，所以从那次之后，我如果真的有不小心穿着裙子啊，或者穿比较宽松的衣物需要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就会默默的把我的裤管呢绑起来，就像做细狼赶快我们把裤管卷起来，不要让它有任何机会靠近轮子或者是齿轮哦。那另外呢，其实骑自行车也是要佩戴安全帽的。有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这个很多人骑脚踏车哪有戴安全帽，更何况如果我骑的是 U-Bike， 我哪来的安全帽？那当然了，如果可以的话，你自己自备是最好的。那安全帽呢，基本上就是要稳稳的戴在你的头上，不会晃动，黑甲安全。那另外就是要选购符合经济部检验合格的安全帽。那如果是脚踏车自行车的安全帽，其实呢它的形状跟它的样子会跟一般骑多拜的安全帽不太一样，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当然我们在戴安全帽的时候呢，帽带的下缘啊，是应该要在下颚留一指宽的空间，不可以太松也不可以太紧哦。那再来呢，要说些什么呢？当然就是骑车时候的危险行为啦，像是边骑车边滑手机，边骑车边听音乐，边骑车边放开双手，或者是站着骑车，骑车载人，并排骑车，甚至是蛇行，通通都是 NG 行为。那有一件事情是 OK 的，是什么？我们刚刚呢，有一个我们可爱的路况小天使说，我骑车都可以边骑车边唱歌哦，唱歌 OK 啦，没有问题啦，只要你不是这个可能塞着蓝牙耳机啊，戴着耳机的唱歌，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你是戴着耳机，你有可能会听不到旁边的声音嘛。那唱歌的时候，虽然唱歌可以很深情，但是呢，注意力还是要把它那个叫什么集中起来，好让你可以留意好你车子前后左右的最新状况。再来就是骑车到底要骑在哪里勒？好，先跟你说一下，因为我还是发现有一些人啊，他可能会卡卡打卡，然后骑在斑马线上面。当你如果真的要通过斑马线的话，请你一定要下车用牵车的方式。好，因为牵车的话你就等于是行人嘛，但如果你骑车的话，你那个叫做等同于机慢车，那机慢车你就不能走人行道啦。好，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通过这个斑马线的话，就要用牵车的模式。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是要左转的话，如果你直接左转其实是蛮危险的，尽量是用这个两段式左转的方式，先骑到右侧，然后呢再用一个 L 型的方式往左转，这样也会相对起来比较安全，虽然可能花你比较多时间。再来就是逆向的部分，然后有些人可能想说我卡卡的枪逆向应该没有关系吧，反正我骑在这个人行道上面，不行哦，因为你在骑车的时候你就是属于机慢车，你还是要依照标线标示指示前进。还有一种就是红灯右转，有的人可能想说没关系啦，反正我这个脚踏

车这个通行无阻，没有哦，现在没有，因为现在路上车子那么多，哦，速度又这么快，所以如果你什么红灯右转啊，然后闯红灯啊，其实这些全部都是违规行为。那到底要骑在哪里啊？哦，首先第一个一定可以骑的就是自行车专用道， OK？ 那如果是人车共用的这个专用道的话呢，它会有一个牌子，哦，就是会写行人优先，然后图示是一个圆形，蓝色圆形，上面是行人，下面是脚踏车的图案。如果是看到这样子的地方呢，脚踏车可以骑，但是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过，千万不要在后面叮叮叮叮叮一直按铃在赶人家，因为这样子也是 NG 行为啊。那如果真的都没有自行车道，也没有这样子就是人车共道的这个人行道怎么办嘞？哦，就是你要在车道的这个慢车道上面靠右行驶，或者是他甚至连慢车道都没有划设怎么办？你就是骑在路的最外侧，哦，最右边靠右边行驶，小心开车啊，小心骑车就对了。那当然啦，哦，你可能还是要有一些防御驾驶的观念，哦，像是如果经过有路边停车的地方的时候要减速通过，因为通常路边停车会出现两种状况，第一种就是这个人啊、狗狗啊，甚至是球啊，好从这个停车的车子中间窜出来；第二个就是停车之后，这个车门突然打开，你就会被击落。好，所以我们在骑车通过一些有旁边停靠车辆的时候，都要减速通过。那另外一个状况呢，就是当你发现，哎，好像这个你要变换车道，但是发现后面有车过来了，哦，你要变换车道，甚至说在转弯之前最好可以打个手势提醒一下，哦，这个前后左的车子，让他知道你的意图你的动向，这样他才有办法去知道说，哦，他要怎么样来避开你。那有时候呢，骑车可能会突然遇到那种公车停靠站嘛，其实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地方，因为毕竟大车它的死角比较多，好，所以我们在骑车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想说我们反正就骑在最边边，但是如果今天有一台公车在你前面停下来，它要下乘客的话，那你又骑最右边，那是不是乘客一下来就刚好会碰上你呢？所以假设是这种状况，你宁愿在这个那个后面稍微等一下，等到公车开走你再继续往前骑。那如果你真的是很赶很赶，你真的非得要骑，你要超车的话，哎，也尽量吼，不要从左侧绕过去，因为你绕过去的时候其实是会进入到公车视野死角里面，所以蛮危险的。所以尽可能就是最好是公车开走之后你再慢慢起步，你再出发，这样最安全。那当然啦，如果这些这个怦然心动的安全骑车指南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上网搜寻看看，打上关键字就可以看到了。我刚刚就把这个比较重点的部分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你想要再加上一点这个可能恋爱的感觉啊，加上一点漫画的感觉啊，你就可以自己来看看咯。好，那既然讲到这个漫画，我们就回到童年好了，张艾嘉的歌声，听众朋友的推荐。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林雅区一对情侣疑似感情纠纷，男子竟然拿斧头砍伤女友，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压制上铐，发现男子还涉嫌毒驾，依法侦办。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获报高雄市林雅区光华二路和五权街口发生纠纷，迅速到场了解。36岁黄姓男子和25岁陈姓女子是情侣关系，疑似感情问题发生口角。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民权所所长刘迪吾说，
3: 黄男持斧头攻击陈女，造成陈女手背膝盖受伤，送医包扎，医师亲属无大碍。过程中远景眼尖发现黄男车内有 K 盘一个，所以对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本案员警立即到场，并迅速将黄男予以逮捕。
2: 全案警询后，将黄姓男子依刑法杀人未遂、毒驾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扣车扣牌，同时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林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沟通处理，并寻合法方式解决，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切勿罔顾自身及他人安全，诉诸违法手段而触法遭送办。警方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市一名老翁到超商领包裹，店员发现了包裹不对劲而通报给员警，员警怀疑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劝说老翁不要贸然交钱领包裹，老翁最后决定不领取，守住了50000元的现金。
4: 老翁年约85岁，自称透过网络向对岸购买中药材，对方要求他到超商领取包裹，再依照指示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员警进一步查看双方对话内容之后，发现交易方式跟付款流程有可疑。民和派出所所长林仲恩说，
5: 对方要求施翁至超商领取包裹，再依指示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员警进一步查看双方对话内容后，发现交易方式与付款流程均有可疑之处，研判施明可能遭到诈骗。员警耐心分析和劝说之后，施姓老翁终于认知到他被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50001元。
4: 屏东分局表示，诈骗的手法不断变化，歹徒常以网络购物、商品交易等方式来降低民众的戒心。民众如果遇到陌生网友要求汇款、提供账户或者交易流程跟一般购物方式明显不同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者就近向警方来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血库吃紧，警广高雄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11号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登场。徐俊秀的报道。
2: 这是今年警广高雄分台跟台湾中油公司合办的第二场捐血，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从南子区后昌路的中油北门入口进入。高雄虽然阴雨绵绵，但一大早就出现排队人潮。
6: 平常时都蛮固定的去捐血，所以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捐血救人是很好的善举啊，这个多多益善，而且都蛮固定的，对我们自己也好。
7: 我住中油宿舍的员工子弟啊，捐了将近50次啊。他对身体健康啊，可以那个新陈代谢啊。
2: 副执行长宋志贵表示，希望善用企业资源推广到附近社区，让更多人参与，形成善的循环。
8: 那因为上次的回馈给我们的正面回馈也蛮好的所以才这一次再更出城。那上一次成功的也捐了330多袋的血，这一次的捐血活动我是想大家有更多的人来想加入这个爱心的行列。
2: 除了11号的活动，尽管高雄分台15号还会在

0: 家福爱和殿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举办本月第二场捐血活动，希望为血液库存量多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跟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还有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5到30度，北部24到31度，中部25到33度，东部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劳保局资讯站，
3: 大宝该走了，
4: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5: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4: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5: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4: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5: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4: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6: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8: 大家好，我们是
9: OK 合唱团。

0: 下午来到2:37了，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 94.3来点蜜雅节目，来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喽。稍早在五羊高架往北44.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那个滑板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一往南，哎，不对哦，滑板是刚刚发现，还没有排除哦，现在还是需要小心通过。那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原本停放一台拖吊车，现在这个状况也排除完毕。那还需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南33到35公里五股到泰山转接道内侧花木修剪工程还在进行，国五则是南下14出口的移动清扫还在进行当中，也需要请您多加留意小心。省道台61往南方向1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工程也是需要留意的。那更多路况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咯，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1: 累积了5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2: Thank God it's Friday!
1: 为你献上本日疗愈特调，

0: 下 APP， 欢迎收听。今天帮你准备的是整理收纳特调，空中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 Angel 老师。老师好。
1: Mia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年呢，我们 Angel 老师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就是不同世代他们在收纳特性还有他们的个性上面，他们的成长背景有哪一些，然后就分析了一下他们在可能整理收纳的时候会有哪些的状况，然后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些什么。那其实前面很多世代都已经讲完了嘛，接下来再讲的哦，这个就是最年轻的世代啦，现在所谓的 I 世代。
1: I 世代的年龄呢，在1995年到2012年他们是网络原住民，然后是处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0: 对，
1: 那 I 世代使用手机比电脑多，他们习惯使用手机，不像我们这个世代是 S 世代是使用电脑。
0: 对，
1: 那 I 世代的特色是不主动争取独立，因为儿童法12岁以下一定要有大人陪嘛，他不像我们 S 世代是放养，你的世代也算是放养，要死儿童。对，然后他们是这个世代是因为。

0: 儿童法的修正之后呢，可能就会有安亲班，还有父母亲都会在家，所以随时都要有人陪，所以呢他们比较不会去讲求要独立这件事情，对，他们会有把童年延长的意图。
1: 哇，老师讲到这个应该是最近在那个社群平台上面有讲的初级大人，就是这样，所谓初级大人指的就是说你虽然你的身体已经长成大人了，
0: 对，
1: 但是你的认知上面你还是想要当个小宝宝被人家照顾
0: 啊，没有错，这个世代都跟他们的长辈相处得很好啊，他们没有所谓的叛逆。我也觉得奇怪，我小孩没有在叛逆，主要是我们这个世代愿意好好讲话，
1: 对，也是也是，
0: 对，我们也是愿意学习如何教养小孩，然后我们也被专家教育如何好好跟下一代讲话，所以我们的下一代小孩会跟我们的感情比较好，
1: 就是更愿意敞开心扉，然后大家彼此好好讲话，
0: 对，那会比较像朋友一样，所以跟 I 世代相处哦，就是要像朋友，
1: 对，你不能再当成爸妈教，
0: 对，绝不能当爸妈，要像他们兴趣在哪里你也要有兴趣，然后你也要跟上他们的喜欢。像我女儿最近在玩比克米，就我跟我老公也开始在玩比克米
1: 真的假的？老师你也加入了是不是？
0: 加入了加入了，然后就一家全部在玩比克米，然后完全没有隔阂，然后我女儿就说怎么会父母亲玩的比他们还要认真，我们玩的非常认真，然后他们很欣赏我们玩的很认真，
1: 对，
0: 这个世代他们的上网时间变长，忧郁就变多。
1: 为什么会这样？
0: 为什么会忧郁变多？ I 世代齁，所有的客人里面我真的是看到在吃药然后坦诚自己忧郁症的人真的比例很高，比千禧世代高。那 S 世代其实没有病耻感
1: 哦，
0: 很奇怪 ，S 世代，你发现他有，你会问他说你有没有在吃药，他会跟你讲说他很正常。
1: 对，然后老师讲到这个病耻感，确实也是，因为在可能就是 I 世代的人成长的历程当中，我们已经把所谓的忧郁症啊，或者说所谓的那种精神疾病，把它去污名化了，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就是感觉有人家说什么神经病啊、精神病啊，好像是有点贬义词，
0: 贬义词。
1: 但是到了这个年代，我们已经让他觉得说这是很正常，你的情绪确实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可能要控制它，或者说我们要用一些方法去让你的生活可以正常的过下去，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在教育上面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开放了，
0: 对，
1: 才会有这种状况嘛。
0: 讨论的话也比较多，关于讨论，所以我就说那个韩国不是有个作家，就是虽然想死，但是还想吃辣炒年糕，他就是说他只是轻度忧郁症。那我看书里面的内容，他的确是只是轻度，他里面谈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到府的时候常常听到客人的问题，或者是你的朋友之间的那种问题而已，
1: 就是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小事。
0: 对，我们顶多说你钻牛角尖，对，就这样子而已。所以但是为什么这个世代反而忧郁会变多呢？是因为他们成长在一个安全然后社会包容多样化娱乐父母不敢责备的时代，
1: 所以就是爱的教育的年代，
0: 对，就是环境安全然后有沟通，但是内心里面开始觉得不安全然后有焦虑。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出去交朋友的次数变少了，你的社交不足，然后呢霸凌变成没有终止线对，使用网络社群所导致的心理压力会无形中形成属于自己的特色，因为你要追求大众化，那你的价值观就混乱，来自于网络上有各种说法，然后非常害怕错失资讯。
1: 哇，老师刚刚提到这几个点连我都觉得好像蛮准的，虽然我好像已经不是划分在这个世代里面，但是我完全可以体会这种感觉，因为在我们这个年代的话就会那个手机已经开始蛮盛行的嘛，然后在下面这个 I 世代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用手机交朋友，然后这个我们吃饭手机先吃之类的，
0: 对，没错，
1: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资讯，这个资讯流通的非常快，你只要一下子没有跟上流行，我一下就漏掉了，我很害怕错过任何一点点蛛丝马迹，所以才会焦虑，才会觉得忧郁。
0: 对，尤其是可能就是活在最自由资讯最多的环境，反而害怕犯错，那资讯量大却没有判断力，忧郁状态就会变得很严重，也很容易感觉到寂寞，那这个寂寞 我也有发现到我所有 I 世代或年轻族群的客人都养狗养猫，然后我最近服务一个26岁的客人，

0: 他养九只文鸟。
1: 哇哦！
0: 他为什么要养鸟？就是他习惯家里一定要有点声音。
1: 哦。
0: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服务你们这个世代的人，我都有发现一个现象。我以为那个是年轻人必有的现象，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会有。那个叫做寂寞。我有另外一个26岁客人跟我讲说，尽管他有男朋友，但是他晚上不能一个人，他只要一个人，他睡不着。他一定要到夜店酒吧去找人聊天，他不敢一个人睡。为什么呢？不敢一个人睡是因为那个寂寞孤单会把他侵蚀掉，所以他吃安眠药好像也没有效，他一定要让自己就是好像要喝醉酒，
1: 把自己灌醉。
0: 对，灌醉了，然后要不然就要有人陪。他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寂寞。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无法面对你这样的寂寞的时候，你所做的选择都会失焦，然后你都会有错误。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因为他在大二的时候就休学了，他未婚怀孕
1: 啊，
0: 对，然后他跟他前夫就是生一个孩子，孩子4岁之后他们离婚了，离婚之后他又认识了另外一个男生，就是我当时在服务他的时候他跟这个男生同居，他在跟这个男生同居的时候他有跟我倾诉说，他觉得对方不见得是很适合他，但是因为他太怕寂寞了，所以他只好选择这个人。那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不去克服寂寞这件事情，以后你所做的每个决定会因为寂寞来吞噬你，你做的决定会是错误的，你不能再错第二次。你看你年纪轻轻的却有这么长的故事。对，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说，你知道不知道面对婚姻，进入婚姻的时候，婚姻其实是要独立的。他就不解，为什么婚姻要独立，那我干嘛结婚？我每次要跟别人讲婚姻要独立的时候，每个人都不解我为什么要讲婚姻是独立的。对，其实婚姻是要独立然后互相合作的。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把这个重点讲给他听，然后请他一定要去克服寂寞这件事情。我后来发现好像这个年龄层，我一直以为是年纪轻的关系，没有想到我觉得原来是世代。
1: 老师刚刚这么讲，我也想到我的亲戚确实也是这个年代的孩子。说到孩子好像怪怪的，不是小我几岁而已，就是这些弟弟妹妹们确实也是会有就是老师说的害怕寂寞的感觉，因为他们会很害怕自己落后资讯，然后很害怕自己好像跟不上他的同侪，所以这个寂寞感就会出现了。那他可能也像是老师刚刚一开始有讲说，就是因为随时有人陪嘛，所以就会变成出奇大人，总是希望有人来照顾我。
0: 没错，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年龄，就是我以前在我女儿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我敢做很多事情，然后我就觉得 我女儿好像缺乏了冒险精神。
1: 对，但是其实有发现说我们以前的资源可能相对没有这么足够，那现在资源虽然足够了，却没有那个冒险精神，不敢去尝试，害怕错误，害怕失败。
0: 对，所以呢他们这个世代多元化了，选择性多了，反而是害怕失败。当他们想要明确答案的时候，长辈要他们做自己，一旦他们做自己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要如何选择。这也就是他们忧郁的地方。
1: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在节目当中呢小小的浅谈一下关于 I 世代人他们的成长背景大概长什么样子，那当然会造就他们什么样的个性，就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在收纳整理的时候他们的一些观念。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 Angel 老师分享这么多，谢谢老师。
0: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1: 如果你还想要知道 I 世代的人啊，这个成长背景可能会如何造就他们在收纳整理这件事情上面的影响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锁定吼景广台北台 FM94.3， 在第二个礼拜五就会跟大家分享 TGIF 的整理特调哦。下午2:48了，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目前在桃园市中壢区，有朋友发现民族路跟三民路的交叉路口槽化线上面，居然有一台砂石车这样子停在那里，看来可能是抛锚了吼。目前状况通报当中，也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随时回报消息。另外也提醒，刚刚五羊高架往北的4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通报当中。再往前开一点点，北上44.2公里，再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滑板掉落，目前还没有排除哦。国道1号刚刚北上80.7公里过

过湖口，说是看到了路间有小客车火烧车的情形，目前这个情形也通报当中，也请朋友经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了。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还是要专心啦，不要好奇观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来帮你看看好了，我看看我这边有没有办法看到。哦，有，我看到监视器了，我看起来应该是小货车吧，应该不是自小客车哦。吼，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80.7公里的路间，一台小货车目前火烧车当中。那因为火势还蛮猛烈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黑烟哦。只是目前以风向上来看，它是往树林吹，暂时没有往车道上面哦，所以驾驶朋友还是可以小心通过。但是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吼，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0.7公里湖口交流道的路间，小货车目前火烧车的状况，因为消防队还没有到场啦，所以如果呢你发现你的车子后面有消防车正在鸣笛，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避让，让他们先行通过，赶快把这个情形排除掉，才不会影响到更多的用路朋友哦。现在现场是已经把外侧车道也连带封闭起来，所以通过国道一号往北方向请走内侧两线，目前外侧车道无法通过，外侧无法通过，请朋友务必要赶快变换车道，小心通过。那再来呢，刚刚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桃园到林口路段也是传出车多的消息，有什么特殊情形吗？也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了。好，任何的路况任何后续再麻烦各位随时提供，电话是0800-000-123 德霞打给。所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声，这首歌曲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我怀念的，这是孙燕姿的歌声。持续来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的 80.7 公里过湖口，因为外侧路肩目前有小货车火烧车的状况，那现在看起来呢，这个相关的救灾车辆是正在前往当中，也请朋友通过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因为风向有点改变哦，所以这个浓浓黑烟目前有一点点往车道的方向在飘，再请朋友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变换车道。目前看起来是不是只剩内侧一线可以通过啊？好，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他现在镜头拉的有一点点远，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啊。好，悠悠，现在看起来了，看出来了哈，现在是内侧两线车道可以通过，但是火势又变得更加猛烈。目前看起来消防队伍是已经抵达现场，等一下就要来扑灭火势了。再请朋友通过，一定要提高警觉。这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80.7 公里湖口路段的火烧车事故，目前车辆停放在路肩，但是外侧车道可能会有一些火苗窜出，所以也请朋友，我们就直接走内侧两线哦，尽量先不要切到外侧，才不会波及到你。那另外还提醒的是，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说是看到了北上 12.5 公里过了高架细止端的内侧两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报当中。国道三号往南在 79.4 公里关西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一根大水管，目前已经通报当中，还没有排除。省道台68则是有发现一台小货车，它载着红色塑胶椅，但是没有绑好，所以沿路走沿路掉。这是台68往西的方向，在18公里过了竹东一路段，有看到红色塑胶椅沿途散落，甚至有一些那个椅子啊是不小心被车子就是撞到了对向车道，所以也提醒一下在台68往东方向18公里竹东一路段的朋友也要提高警觉，可能会发现红色塑胶椅散落的情形。目前公路段已经接获，也派员前往处理了。市区的部分提醒，桃园市中壢区的民族路三民路口桃化线上面目前砂石车抛锚停放，还没有开走。同样是桃园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台七线，因为在桃园市复兴区的台七线双向 49.8 公里的80路段摊方还在抢通，所以目前双向依旧阻断无法通行，一路到下礼拜四9月17号之前都请朋友提早改道。如果您是开车，可以改走国道5号往返桃园宜兰，那如果是桥都拜呢，那可能要利用到这个我们的北台湾，就是走台二线或台九线作为替代动线了。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地方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三重区的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在台一高架的下方，目前因为有移动性的工程会占用部分车道到下午4点，所以经过也是要小心。板桥地区则是在文化路一段115号前方的一线车道进行工程，这个工程比较久，会到4点半才收工。好，来再次提醒一下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

北方向的 81.4 公里，说是看到了湖口路段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好，所以原本在北上我们接获到是自小客车，就后来发现不是哦，是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外侧及路肩，还在扑灭火势当中，看来火苗还在哦，还是请朋友先走内侧两线小心通过，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哦，等一下准备3点钟对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以及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65.9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81.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12.5公里过高架系直端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高架部分在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8.6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79.4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水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18公里过竹东一交流道有红色的塑胶已掉落。台61线南下181.9公里过福兴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32.5公里过了大甲外线车道有枕木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九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2: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2/3，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啊，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

0: 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逛，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4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2: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2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2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1: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3: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特别慢，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会立刻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一个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1: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路口慢慢开，左右多多看，行人过斑马，停车最心安。
1: 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放慢车速，提高注意力，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内是否有人车经过。
2: 请记得，只要看到行人穿越道路，就需完全将车辆停下，并礼让行人先行，让一让，世界更美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宏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3:09，快要十分了。这个时间点，你在做些什么呢？人在哪里呢？你现在窗外的天气是如何？欢迎朋友都可以跟米娅分享看看哦。但前提是要安全第一哦。路况部分持续更新一下哈。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之所以湖口路段会车多，是因为前方的火烧车事件还在处理当中。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81.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外侧跟路间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还在处理，现场呢这个消防队伍呢是已经抵达现场，但看起来火势应该是已经扑灭了，只是还在做后续的处理，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我们小心变换车道。好，目前是维持内侧两线车道可以通过哦，提醒一下国一往北方向的朋友，目前湖口路段是内侧的两线车道可以通过，那如果您还来得及改道也可以先改道，来不及改道的话我们就是先走内侧两线后小心通过通过路段的时候请一定要看好自己前方道路，小心开车，不要好奇观望，不然你一个观望你会分神，这样的话你的速度会降低，会影响到后方的这个车流疏解的速度。再来我们要持续关注的是国道一号其他的车流瓶颈点，现在在路网图上呈现哦，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啊，如果你是开在了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又或者是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平镇系统的路段，目前东均速不到60公里。那国道一号南下几个路段也是需要小心的是工程的状况，在南下的 15.3 到 16.1 公里过东湖的外侧车道施工中，南下33到35公里五股前到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也有花木修剪工程是正在进行。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呢，请留意哦，北上刚才提醒过了，81.4公里过湖口的外侧及路间大货车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目前是维持内侧跟中线总共两个车道疏解车流当中。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桃园林口路段目前单纯车子比较多，均速大约是落在了4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内。还有在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因为内侧两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后方的车流也是相对比较大，目前东湖开始的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以下，也请朋友如果通过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一定要提高警觉，目前在北上的12.5公里的地方还在处理事故当中。从现场的监视器看起来，目前呢是维持三线外侧三个车道可以通过，但是因为最外侧两个车道是出口匝道嘛，所以如果你没有要下出口的话，就要变换车道走主线的外侧哦。好，目前维持右边三个车道可以通过，那左边两个车道目前还在处理事故，所以封闭无法通行。那在高架部分呢，要提醒的是目前五羊高架有一台抛锚车停在了南下36.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车辆抛锚停在路间，还有在五羊高架往北的48.6公里路间也有一台小货车抛锚停放，同样北上机场系统路段在北上44.2公里的外侧还有滑板掉落，请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报处理。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呢车行状况比较辛苦的是在南下从安坑开到树林，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40-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保持安全车距咯。另外南下79.4公里过关西的中线车道原本有大的水管啦，那目前呢不用担心，因为水管的状况已经排除完毕。哦，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啊，为什么安坑这边车多，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天雨路滑，记得打开车灯小心慢行咯。国道五号的朋友，稍早南下14出口的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是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14入口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省道方面特别提醒一下，在台一线原本北上58公里这边的坑洞是排除完毕，但是呢草好像还没有剪好哦。这个是在台一线的往北方向58开到54公里这个路段，就是湖口路段，有发现说中央分隔岛的草长得有点长，它伸得太长了，目前

内侧车道的车流可能会有一点点受影响，小心通过哈，已经通报处理。台七线双向49.8公里是在桃园市复兴区的80路段，因为摊方目前还是双向阻断，无法通过，一路到下周四9月17号之前都无法通行，请您改用国道5号台二台九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好，最后台六八的状况呢，我看看齁，这个红色塑胶椅还没捡起来。台六八西向18公里开始齁，在过了竹东一路段会沿线看到了红色塑胶椅，甚至连东向车道都有可能看到齁，因为稍早有听众朋友说这个椅子啊被撞喷了齁，就是喷飞到对向车道去，所以大家经过还是要提高警觉了。目前公务段人员也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市区的方面呢，目前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都不好走，请朋友斟酌行车动线。另外提醒，在松山地区的南京东路三段259号前方，因为正在挂扛棒，现在这个招牌跨挂设工程，一路到下午4点都会占用外侧车道。南港地区则是向阳路往南市民大道前的外侧进行下水道工程，到下午的5点钟。好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吼随时通报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声《纪念》。

0: 这是听雅蔡雅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纪念。时间来到下午的3:19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了新北交安快一通的单元咯。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
3: 新北交安快一通。
0: 新北交安快一通，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李胜新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首先呢，就要请我们分队长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周末呢，新北市超级多的大型活动会出现。好，那首先第一个是跟卡达恰有关系的。
4: 没错，我们第一个是2026的环大台北自行车挑战活动，在周六举行。那时间是从上午就会从深坑区出发，那长程组呢，从深坑、石碇、平溪、双溪一路就会到基隆的圣约翰科技大学。活动最后会在下午4:00结束。那因为这次是挑战骑乘，原则上不会去封路，客运也不会改道。那还是要提醒一般的车辆，虽然说我们的车道路不会做封闭，但是车速还是会短暂的受到影响，尤其在弯道啊、坡道车队通过的路口的时候，为了安全请务必减速，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去贴近我们自行车辆或者是有鸣按喇叭催促的行为。
0: 嗯，没错。那除了我们在可能台二线会受影响之外，好像连那个台二丙线也会受影响对吗？
4: 对，那我们台二丙线9公里到29公里的路段，在早上7:00到10:00的时候会有车队通过。那台二乙的话呢，是在早上9:00、中午12点，那以及台二乙线52到12公里的路段，也是早上10:30到下午3:00都会有车队通过。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
0: 好。那我们深坑啊、平溪啊、双溪、共寮、瑞芳、万里、金山、石门三支地区的驾驶朋友都要预留时间哦。如果你不想碰上车队，就是先避开我们在举办这个活动的时间点，或者说直接避开这个道路也是更好的。那当然，如果是刚好就是你也是骑脚踏车刚好通过的话嘞，我们也是要先让这个自行车赛的选手们赶快通过哦，才不会你也被他追得很紧张，然后他也很紧张。
4: 好，没错。
0: 那除了卡达恰的活动之外呢，还有我们原住民朋友的活动是吗？
4: 对，我们第二场活动是在板桥的市民广场，是原住民联合的文化活动。那这次的主题是以海为路，时间是在周六的下午2:00到晚上9:00。这次活动除了有祈福仪式之外，现场也有非常多美食跟公益的市集。那刚好我们的市民广场就在板桥车站的对面，
0: 是
4: 那周边有台铁、高铁、捷运以及公车，建议要来参加这个活动盛典的民众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因为真的是比较方便的。那开车经过的民众就帮我特别留意一下，上午11:30到下午2:00的时候，我们会有40台的接驳车陆续的抵达，那这个时候交通可能会造成短暂的冲击。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要经过市民广场周边甚至板桥山周边的民众，建议还是先改道走其他的道路。
0: Okay.
4: 那我们也会在县民大道、新站路以及县民大道的新埔路路口这些地方做重要的交通疏导。那还要提醒大家，周边会场周边是禁止停车的，我们会加强疏导拖掉。那如果有接送亲友的需求，也请到合法的停车场或是临时停车的空间，不要挡在就是板桥车站的出入口啊，然后到交通路口插入，或是甚至公车停靠区，去影响当地的人流跟行人的通行。
0: 对，没错，特别划重点，这个礼拜六的早上11:30到下午2:00，请尽量避开板桥车站周边哦，因为到时候呢，尤其是接驳车，就是刚刚说40台嘛，对不对？
4: 没错，陆续抵达。
0: 天哪，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卡在车阵当中，就是避开就对了。因为其实板桥地区的这个道路还算是四通八达的，大家可以多利用。好，那再来呢，有一个活动呢，这个应该是属于比较艺术形态的嘛。
4: 没错，我们最后一场活动是2026的新北市绿生活音乐节，这个是在本周末为期2天会举行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时间是下午2:30到晚上9:30。那众星云集，有范逸臣、有辛晓琪、陶晶莹等等的，就是大咖明星都会抵达现场，所以可能会吸引非常多的人。

0: 超。那我们前往会场的方式有三种，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就是搭火车，在台铁莺歌站下车之后，由文化路的出口出站走六分钟就可以抵达会场了。
1: 对。
0: 第二种是搭乘捷运三莺线，在莺歌车站下车，一样是从三号出口出站就可以抵达。那最后一种就是公车，我们公车的班次其实蛮多的。
1: 嗯，
0: 到美术馆周边站点下车，依照我们现场都会有指引，步行前往就可以了。
1: Okay.
0: 那真的很推荐大家搭乘大众运输，因为这样抵达会场的时候，你就不用再排队找车位。
1: 没错。
0: 那如果有民众真的希望，就是真的想要选择自行开车的话，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提早出发。我们的附近周边停车场有新北市的美术馆停车场，或者是莺歌文化临时的平面停车场，还有我们三莺转运站北侧南侧都有停车场可以去做停放。
1: 嗯，
0: 那切勿在馆前路、文化路或是周边的道路去做并排停车的动作。那在两天的下午到晚间，馆前路、文化路、中正一路、中正二路，我们都会有就是因为要进场散场的车潮会比较多，会有管制的情况。
1: 嗯，
0: 那也提醒大家，当我们停车场满场的时候，不要在路口处停等，以免回堵到主要的道路，造成更严重的拥塞。
1: 是，没错。所以这个以上三大活动啊，同时在这个周末进行，所以也请朋友真的要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让车子就是这个路上的车子的数量稍微少一点点。哦，这样交通会比较松一点，不会那么的这个紧绷。那当然，最后我们的分队长还有要提醒大家的部分吗？
0: 对，我们最后还是要再度提醒，就是如果你在礼拜六的上午行经到北海岸的话呢，还是要特别帮我们留意自行车车队的动线，那不要高速贴近，也不要有未保持安全距离的状况。
1: 嗯，
0: 那活动的周边不管是哪一场活动，请都不要有违规停车并排停车的情形。出发之前可以收听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并及时掌握我们的车流。
1: 嗯，
0: 那周末可能有下雨的情况，也请大家放低车速。那最后就祝福大家周末出游顺利，行车平安。
1: 没错，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李胜兴分队长来温馨提醒大家，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谢谢，拜拜。下午来到了3:26，哇！听完了之后，只觉得新北市哦，这个周末真的好精彩哦，超级多的活动，而且呢，真的是众星云集。但是也因为人口集中的关系，所以可能车子会比较多哈。提醒朋友，这个周末如果非必要的话，你也可以先避开。好像是这个2026环大台北自行车挑战赛的相关路线，还有在板桥市民广场周边哈，因为这边有原住民的活动。那另外在新北市立美术馆，就是莺歌那边的这个户外园区，也是会有音乐节的活动，所以到时候周边是肯定会有很多车、很多人的。通过的朋友要小心，那如果可以不要通过就会更好。如果你就是没有要参加活动，你只是原本平常的日常生活动线就有可能会经过的话，刚好趁着这一次我们听完广播之后赶快安排一下，从其他的替代动线先行避开。下午3:27了，来路况持续提醒更新一下。原本在国一往北12.5公里高架汐止端的内侧两线车道事故目前排除喽，但是后方有4公里的回堵车流是正在等待疏解消化的。那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往南79.4公里关系路段的中线大水管也排除。国五的南下疑似出口匝道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是持续进行北上疑似入口的清扫作业。国道一号要提醒大家，因为在往北的方向哦，81.4公里过湖口的火烧车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及外侧路肩，所以后方车速也是相对起来比较不顺畅的。那现在看起来火势是已经扑灭了，是已经正在进行吊挂作业。那现场是内侧跟中线哦，维持内侧两个车道可以通过，请朋友通过国道一号往北的朋友先走左边两个车道哦，因为目前右边的外侧以及外侧路肩是正在处理事故当中。好，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台北市区目前水快往北方向，青年路到富民路之间外侧车道工程会进行到4:30，中兴桥往三重康定路到环河南路高架段占用一线车道的隔音墙工程也是会到下午的4:30收工。雨生街从志成路一段到二段之间正在铺马路，下午5点钟之前都会进行工程。

还有在台北市向阳路往南市民大道前的外侧下水道工程，今天会到下午的五点。松山地区在南京东路三段259号前方正在吊挂招牌，所以这个工程到下午4点钟之前都会占用外侧车道。

0: 景广新闻。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累计13人确诊。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已经启动重大医疗事故的外部调查，专家9号实地访查，后续将搭配追踪、抽血、定序，最后才会完成调查报告。尤柔淳的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疾管署与新北卫生局极易追千人抽血检验，目前累计13人确诊，为何到诊所打个针就感染？卫福部长施策亮说，已经依法启动外部调查。
3: 那么由这个疫测会，那么召集相关的专家，已经在9月9号，那么去做实地的这个访视跟了解。那后续呢，当然还要搭配这个 CDC 它的那个 trace back， 就是它对那个些病人的追踪还有这个抽血这个定序它的那个病毒的定序去做一些比对，那么才会做最后的整个的调查的报告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
2: 施策亮表示，调查包含现场了解诊所的运作环境还有作业程序，另外还需要由地方卫生局协助联系患者回诊抽血与确认检验结果，需要配合地方作业的进度才能够确定，将由疾管署的记者会对外报告调查进度。景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拦查机车违规，骑士加速逃逸，远警见状尾随并呼叫支援，成功拦查该名男子，经检测确认涉及毒驾，全案依法移送侦办。紧接的报道。
4: 桃园警分局大树所远警当时巡逻，在桃园区桃英路发现机车骑士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但骑士一度假意配合，随即加速逃逸。远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支援拦截。其后犯嫌误闯无尾巷遭远警截获。这名52岁陈姓男子自称有喝酒，但检测并无酒精反应，进一步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后续巡线查获犯嫌在逃逸途中弃置路旁的毒品。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黄俊凯副所长说，
5: 骑士假意配合随即高速逃逸，远警立即尾随并呼叫支援，随即成功拦查该骑士，经盘查确认其为毒驾，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严重威胁用路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侦防以及取缔毒驾，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壮志基金会9月19号将在圆山捷运站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任兰心的报道。
6: 创世基金会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鸟界人气明星张波波与热爱彩绘石头的石友们共享盛举，将一颗颗独一无二的彩绘石头作品投入公益，让艺术创作化为帮助植物人家庭的力量。创世台北分院分院长邱丽君表示，彩绘石不只是义卖品，每件都是值得珍藏的艺术作品。民众响应活动也可捐赠电子发票，输入创世爱心码919，让日常消费化为实际支持，陪伴植物人家庭走过照护岁月。
7: 鸟友们他们的叫声其实是啾啾啾，所以我们就在919这天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当天事前或者是当天，我们捐919元。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摸彩的奖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琳琅满目，有小石友们他们共同的创作，还有我们鸟宝们的羽毛，还有志工背心。对，那也欢迎各位就是一起到我们花博园游会这一天，那一起共襄盛举，帮助我们植物人。
6: 9月19号下午2点30分，公益活动在台北圆山花博举办，现场有张波波粉丝见面会、919博一博抽奖及公益义卖，欢迎民众踊跃参与。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8到30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下午来到了3:36，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警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就在刚刚新闻时段，两个新增的状况提醒，在国道3号往北方向52.1公里三鹰前的外侧车道，一大包的掉落物目前通报当中。另外，新北市板桥地区的县民大道往板桥方向，正好在新站路前的位置，有朋友发现外侧车道 Auto Bike 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喽，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再来持续提醒，国道1号往北，因为在81.4公里过湖口的外侧跟路肩，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还在处理，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目前均速大约是落在40到20公里左右。在路网图上呈现，国道1号往北的内湖东湖路段也是车多，原因也是因为刚刚的事故才排除，所以后方4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更多路况后续请大家随时提供了，电话0800-000-123。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我们的想念思念特调，听众朋友有推荐的这首歌曲，我觉得特别适合今天的开场啊。这是周华健的歌声，歌名叫做《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是来自于周华健的歌声。稍早在五羊高架往北44.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那个滑板已经排除咯，后方呢现在可以安全通过。另外提醒，在新北市板桥区的县民大道往板桥方向新站路前的外侧车道 ,Odobike 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当然也请朋友呢通过的时候要小心通行。另外国道一号往北81.4公里过湖口外侧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做后续的处理，也请朋友通过路段呢先走左边两个线车道，也就是内侧跟中线，目前可以通过，现在只有两线车流可以疏解车流，所以也请驾驶朋友可能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再考虑要不要继续往前开哦。啊，如果已经没有办法就移动的话呢，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变换车道记得要打方向灯。再来听阿杜的歌曲跟姜蕙一起演唱的苏联某思念游。

苏联哦，这是来自于阿杜跟江蕙的歌声，来持续提醒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湖口路段的火烧车事故依旧在处理当中，目前还是持续占用了外侧跟路肩哦，请朋友持续利用左边就内侧跟中线小心通过，目前只有两线可以通行。新北市板桥区县民大道往板桥也要留意新站路交叉路口前的外侧机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一并在处理当中。

张清芳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月琴》。目前在省道台65线往北方向泰山出口已经出现车多不好走的状态喽。

想你想到梦里头，这是来自于方季韦的歌声。今天听众朋友分享这首歌，我说哎呀，难怪我最近老是感觉好像睡不好哦，原来是大家都来玩了。哎，没关系啦，好，还是就是至少大家玩在一起还是蛮开心的。好，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 Yuki 徐怀钰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纷飞。因为我们 Lucas 曾经说过 Yuki 也是他很喜欢的女神之一啊，所以今天就用女神来迎接他。那么等一下就把路况交给他咯。今天 Mia 就陪伴你到这里，我们下周一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6公里过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陆主到高科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5.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81.4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北上191公里在和美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14线西向22.7到22.6公里，过松竹交流道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木屑以及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 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4: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5: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

0: 有一种好叫做
1: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2: 知道了。
0: 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 ，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今天是农历的8月初一，也是 Happy Friday。今天呢，要好好的去培养这个休假气氛。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 surprise。怎么这么说呢？因为5点的时候呢，会有两个单元，这个先后进行。那待会第一个单元呢，想必大家都已经期待已久哦。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有朋友还在问说，今天会不会是大合体啊？我觉得想太多了哦。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不能说得太过于死板，有没有可能待会就会很热闹呢？我们呢就拭目以待。现在关心一下路况哦，这个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3到35公里之间，就是靠近泰山转接道的内侧车道，花木修剪作业已经结束了。北上方向的81.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不久前外侧车道火烧车的交通事故顺利排除，可是后方好堵又堵，大排长龙啊，已经回堵到新竹交流道这边，将近10公里的排队车阵，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呢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这个事故火烧车的状况呢，在3:58的时候顺利排除了，车流正在缓慢的消化当中。不难发现，从北上的新竹到湖口一带哦，红色、紫色全部都混合在一起，所以平均速率呢是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再来也是国道一号南下15.3到16.1公里这一段东湖路段的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北市松山区南京东路3段259号前面现场在进行吊挂作业，在进行这个招牌的布设哦。那预计呢到4:00才会结束。你再帮我们看看现在是不是有准时撤收，在南京东路3段259号前面招牌的吊挂施工，表定时间呢是到4:00结束。南港这边的朋友要留意哦，向阳路往南就在市民大道8段之前，下水道的工程还在外侧车道进行，今天的进度呢是到5:00收工，这是南港交通分队回报的最新情形。中兴大桥要往3重方向，就在康定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目前进行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占用一线车道，进行到待会4:30就会告一个段落了。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面，这边也是占用一个车道进行工程，到9月17号为止哦，每天早上9:30到下午4:30，中间如果下雨的话呢，就会顺延一次。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青年路到富民路口哦，这边的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作业。后续消息呢，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咯，0800-000-123。那北区交通中心呢，持续的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尽量先走国三北上新竹系统，直接由国三北上路段来行驶。因为现在国一北上从新竹开始一直到湖口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受到先前火烧车事故的影响。目前这边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98公里哦，你看看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就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如果你现在还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辖区，还没有过新竹系统，

0: 统，请您先从新竹系统切到国三北上，就可以避开这边的大排长龙路段。新北市板桥县民大道二段要往板桥市区的方向，但是这边是往南还是往北，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因为不管是往哪个方向都还算是板桥市区啊。就是在新站路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在板桥的县民大道二段新站路之前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那我们干脆这样说好了，是往一段的方向还是往三段的方向，再请神队友补充一下咯。
1: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里，别让自己成为逆流的鱼。
0: 每周陪你在声音里轻松潜水，自在呼吸，
1: 让趣味新知像水一样流进生活。 Are you listening?
0: 欢迎大家和 Lucas
1: 和新鱼一起在节目里
2: 如鱼得水。
0: 刚刚不小心呢，听到打哈欠的声音，这会不会是我们听众朋友的 OS 呢？来，今天礼拜五了，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要让大家呢好好的过瘾一下。我们如鱼得水今天的这个主题呢，跟大家息息相关。
1: 哎呦，
0: 真的很厉害，有一些歌曲的歌名跟歌词，它没有办法对上哦。
1: 就是它里面完全没有歌名，对，没有歌名，
0: 歌词当中看不到歌名的这个字眼。
1: 其实有时候好像就觉得歌词里面有歌名，好像蛮正常的。
0: 应该觉得说，理所当然啊，对不对？
1: 對啊、
0: 比如说《忘情水》这首歌，歌词一定要有"忘情水"这三个字啊。
1: 对啊，就觉得有歌名，我就觉得说，蛮耳熟的，耳熟能详的感觉。但是突然就是觉得，他怎么会没有那个歌名？你就会觉得怎么会就是这样，有点怪怪的。
0: 我们就针对这个议题呢，去网罗一下网络上的资讯、我们有做那个田野调查。
1: 哎呦，
0: 发现华语歌坛当中这种例子超多的。我们让大家呢今天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1: 对啊，
0: 动动脑筋嘛，
1: 也可以来推荐给我们。
0: 对啊，现在 call in 专线已经开放咯，02-2375-1722。今天的这个例子非常简单，就问大家哪些歌曲的歌词里面没有包含歌名。对，这个很多，我们稍微举例好了。
1: 好啊，
0: 像现在如果你打呵欠的朋友最需要一杯咖啡来助阵。
1: 咖啡，
0: 歌神张学友的咖啡，
1: 咖啡，
0: 他就是很神奇，歌词你真的看不到咖啡这两个字，
1: 所以他的歌词是用就是一些形容词嘛，
0: 对，
1: 哦，
0: 所以这就体现了作词者他非常高超的技巧来形容爱情跟咖啡之间的这个关系，
1: 真的耶。
0: 可是呢，歌词当中完全找不到咖啡这两个字，
1: 真的哎，
0: 嗯，
1: 我刚刚在就是看我的歌单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首歌，
0: 哦，
1: 这个大家一定知道。周杰伦的歌
0: 周杰伦的歌超多这样子的例子，
1: 是不是？而且我真的觉得很厉害，举一个例好了，阳光宅男，你想一下，是不是他的歌词没有这四个字？
0: 对，但我从歌词当中可以明显的去感受到一个阳光宅男该有的样子。
1: 对，我就觉得好厉害哦，我刚刚还在这边看他的歌词，想说对啊，这就是阳光宅男，不对，他没有这四个字，
0: 好神奇，对不对？
1: 我觉得好厉害，作词人太厉害了。
0: 那我再举个例子。
1: 好
0: 哦，这个例子呢，我相信我们计程车的问奖应该很喜欢他。
1: 是吗？
0: 因为以前他的那个风格非常的鲜明，形象相当的独特。
1: 谁呀？
0: 而且他很有才华。
1: 谁？
0: 黄克林。哇，这样子的人物呢，现在大家应该比较少听到了，
1: 因为连我都没有什么听过。
0: hey, 我记得我上次呢拿给你看他当初他拍的 MV，
1: 对对、
0: 你还对他的这个形象呢觉得说哇很独特，
1: 对，真的独特、
0: 可是我刚刚问了你一下，你好像 完全忘记了，
1: 好失礼，我竟然把他忘记了。
0: 他的那首歌曲很有名，倒退路，
1: 倒退路，
0: 倒退路的歌词里面完全找不到倒退路这三个字，
1: 但你可以从他的歌曲里面感受到真的在倒退路，是吗？
0: 也不是哦，他这首歌厉害的地方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他的歌词跟斗退路有什么关系，反而是跟这个宗教民俗有关
1: 哦，可能就是一个意境啦，
0: 对，
1: 他走一个意境路线，
0: 对，他走那种意象法，
1: 嗯，
0: 真的是歌唱界的艺术家，
1: 对，真的。
0: 来，我们朋友呢已经有答案了哦。

0: 我们会好好的审视你的答案到底有没有符合资格，再决定要不要安排。
1: 没错。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0: 两位午安吗？
2: 得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
0: 确喜。
1: Hello。 哎呦，
0: 今天头像换人了耶。
1: 对。
0: 哎，
1: 厉害哦。
0: 来确喜。这个例子你有没有答案？
2: 歌曲里面歌词都没有歌名的。
1: 对。
2: 我有想到一首歌耶。
1: 哪一首？
2: 就是伍佰先生的《挪威的森林》
0: ，Give me five，
2: 真的
0: 有，
2: 从头到尾，挪威在哪里，森林在哪里，
0: 是
2: 有啊，
1: 真的。
0: 我原本也是想要举这个例子，
1: 对，
0: 但是呢，因为被确实讲走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安排这首歌。
1: 你少来，
0: 真的啦，我没有骗你。这首歌《挪威的森林》是伍佰老师看了那本小说之后有感而发所创作的灵感结晶。
2: 但是歌词里面真的都没有，对不对？
0: 没有，真的没有，挂波景，
1: 厉害哦！
0: 来，那这么厉害的话，你就还有这一首吗？还有没有其他首？
2: 其他的
0: 也没有啦，我不要为难你了。
2: 我要再想一下。
1: 好，那你再想一下。
0: 好的，哦，谢谢确许，
1: 谢谢确许，
0: 拜拜，
2: 谢谢，拜拜，
1: 拜。
0: 还有一些这个乐团呢，他的例子就符合今天的这个资格。
1: 乐团吗？
0: 嗯，你知道是谁了？
1: 我喜欢。
0: 你喜欢哦？
1: 这个乐团最近他蛮多歌都很受欢迎啊，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知道吗？小男孩乐团，
0: 你上过我的节目的啊？对，小乐团呢，小男孩乐团很多歌 啊，所以大家呢不妨呢可以举例他们一些歌曲的代表作，或许呢就可以达标喽。
1: 嗯，
0: 因为在我的口袋名单有三首歌。
1: 很多哎、欸，真的很多哎、嗯欸，有一个还是那个哎、欸，台呼
0: 啊，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很常听到的台呼、啊。
0: 那我待会四点半过后就来播这首，
1: 那個欸、没问题。
0: 好，02-2375-1722。然后好消息来了，刚刚在国一南下83.7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的内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顺利排除。但你千万不要看对面的这个车道哦，因为现场是大排长龙，怕影响到南下的这个行车速度，请大家安全通过，顺顺过去就好，不要观望，以免造成南下的湖口路段也跟着塞车哦。那这个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摩西摩西你好。
1: 你好。
3: Hello， 两位午安。
1: 哎呦。
0: 我本来以为你今天是头香的。
1: 又是你。
3: 不是，今天欢迎家人也好。
0: 来，你的答案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
1: 哎，
0: 又被讲走了。对，告五人也是很多这样的例子。
1: 对，
3: 江蕙的那个珠宝也行香。
1: 哦，哎呀，哎呀，卢卡斯啊！
0: 哎呦，你是不是偷看我的答案？
1: 真的哎，
3: 没错啊。
0: 那这样子的话，你好，你既然举了两个例子、哎，你最想要听哪一首？
3: 珠宝也行香好了。
1: 哎呦，
0: 哦、好，那这样子我就省了。
3: 上午的歌前两天才听过。
0: OK OK，
3: 哎，
0: 好，谢谢你的举例哦，
3: 谢谢，
0: 谢谢，拜
1: 拜，
3: 谢谢，拜拜。
0: 来，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示好了。今天等于是如鱼得水跟吉祥如意的巧妙结合，
1: 哎呦，
0: 一种猜歌的益智问答，
1: 没办哟。
0: 叮当，叮当，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
1: 叮当好多有名的歌哎，
0: 我们在场也有他的这个粉丝哦，
1: 没错哟。
0: 叮当有一首歌，他的歌名跟歌词就只差一个字。
1: 你刚刚跟我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哪有？
0: 这是陷阱题，有没有？
1: 我差点要反驳你了，你知道吗？
0: 对，好在呢，我急中生智，我跟你说，多了那一个字就是答案了。
1: 对啊，很巧妙、哦。
0: 好，如果知道叮当的这首歌曲，你也可以回报进来。
1: 嗯哼，
0: 哦，好，再来呢，五月天，五月天也是一样，有的。
1: 几乎都是乐团，你有没有发现？
0: 对呀、啊，
1: 刚刚说的小男孩乐团啊，告五人，现在又来
0: 五月天。而且我发现五月天当中的陈信宏特别多，因为陈信宏跟林俊杰合唱的那首歌曲也是这样子的例子。
1: 哦，是哦、嗯、啊。
0: 我们特别呢，把这个歌名呢都不讲出来，就是等待大家 call in 进来啊。
1: 对啊，赶快赶快。
0: 莫西莫西你好，
1: 你好。
3: 喂，台北的阿 Sir，
0: 台北阿 Sir， 好久不见
1: ，Hello，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哦、oh, ，来，
3: 我想到的都不是你们两个讲的、欸，我想到那个优客

0: 李宁的认错好像也没有，
1: 这个昨天我才播，
2: 好，真的吗？
1: 对，答对了。
0: 对 okay,
1: okay. 啊，你只是想要回答而已吗？
0: 对啊。
1: 可是今天就没办法再听到，哎、欸，有没有可惜？
0: 哎、欸，还好，
1: 还好哦，只是想要来共襄盛举一下，对不对？
0: 参与到有 call in 进来就很开心
1: 了。OK， 欢迎你下一次再度 call in 哦。
0: OK OK，
1: 谢谢，
2: 谢谢你，
1: 拜拜。对，这个尤克里林的认错也是符合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2: 哦。
1: 嗯，哎、欸，也是乐团，
2: 对耶，
1: 哎、欸，就组合了，他们是组合。
2: 但尤克里林对我来说就是前辈了，
1: 嗯，可远观
2: 一样，需要回去再做一点功课。
1: 我再看看还有什么例子是你可以有共鸣的，嗯，大概就这样子了。
2: 哎、
1: 啊，有、欸、啊，但是我希望还是有很多朋友可以想到他，因为毕竟他是我的偶像。我刚给你的口袋名单有看到吗？
2: 我看一下，你
1: 跟年代有关的，他这个歌名。
2: 那你给一个提示，你觉得怎么样？
1: 哦，我刚刚给啦、
2: 啊。再多一
1: 个。大家说那个我的偶像啊，
2: 在你的偶像，然后你对他的那个歌名
1: 哦，他是香港创作型歌手，这个可以吧？
2: 你真的是
1: 莫行莫行，你好。Hello。
2: Hi。
3: 我是新张小罗，
1: 小罗，
2: 嗨，
1: 哇，你今天很开朗哦，
3: 还好，
1: 还好，
3: 昨天快了啦，昨天只有30秒，
1: 对，昨天只剩下30秒的时间，
2: 来，那今天还有很多时间，
3: 我都来不及了，
1: 好啦，哎、欸，你听歌这么久了，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他的歌词里面没有包含歌名，
3: 有、啊，
1: 那你当
3: 时有一首，
1: 哦，孙燕姿
2: 哦，
1: 哪一首？
2: 可
3: 乐。
1: 啊，
3: 克普勒，
1: 克普勒，
2: 克普
1: 勒，
2: 哦，
1: 好了，我相信小罗，我不需要再去查证了。
3: 好像就是那一首嘛，
1: 有，我知道他有这首歌，但是歌词好像真的就没有克普勒，
2: 好像没有，对，好像真的没有。赶快来找一下。
1: 那你当初听到这样的歌词跟歌曲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很特别？为什么他的歌词没有写克普勒呢？
3: 但是这个歌你听完就知道跟克普勒会有关系
1: 哦，所以这个写词的人真的非常的高明哦，
3: 对，好深哦、嗯、
1: 好深奥哦。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好好来探究一下克普勒这首歌
3: 哦。
1: OK 吧，
3: 还有一首，
1: 好，还有一首，
3: 还有别的，我还有几首，
1: 哪一首？
2: 来
3: 那个我没有，其实我有很多首，那个有一首被确实讲走了，对，
1: 没关系，英雄所见略同。
3: 哎、欸，尤克里林还有一首，
1: 还有啊，然后来今天就有机会听他们的这首歌了，来，
3: 黄丝带，
1: 黄丝带，哦，哎、欸，你是本身就会这些题目，还是说有去特别 Google 一下？
3: 没有啊，没有 Google 啊，
1: 没有 Google 哦，所以大家呢会常唱歌的或是听歌的，应该对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十分的有共鸣，
2: 真的。
1: 嗯，好啦，那今天两首歌都会帮你安排哦。
3: 好哦，谢谢哦，
1: 谢谢小罗，
2: 谢谢你，
1: 拜拜，
3: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我太开心了，因为都猜不到我的偶像是谁。
2: 对啊，为什么？你明明提示就那么明显。
1: 那你帮我提示一下，就根据以你的角度来对他做一个注解。
2: 可是这很笼统哎、欸，我就只觉得他很帅而已啊。
1: 不然这样子好了，他对你来说是歌手，还是演员，还是厨师，还是企业家？
2: 我觉得，
1: 哎，直觉
2: 他是演员。
1: 真的哎、欸，江湖上流传一句话，
2: 嗯，
1: 就是说不同世代对他的身份认定是不同的。
2: 那你觉得他是
1: 歌手啊？
2: 哎，
1: 因为我最初爱上他的就是因为他歌手的身份。
2: 哦，
1: 嗯。好吧，那我们今天呢就直接
2: 你听起来很失落，
1: 没有关系。摩西摩西你好，
2: 你好，
4: 我是泰山小文，
1: 泰山小文
2: ，Hello， 你好呀，
1: 来，
4: 两位好，
1: 你好，来，请说你的答案。
4: 因为我刚才听，我想确认一下，今天的题目是歌词跟歌名是没关系的吗？
1: 精准的说，就是他那首歌的歌名。不在他的歌词当中，这样子。
4: 哦，
1: 嘿，
4: 好，
1: 像张学友的。
4: 这个题目你好像很久之前有出过一次
1: 啊？我跟谁一起出过这个题目？
2: 是谁？
1: 小玉吗？
4: 小玉啊，就是也是歌词跟歌名都没有出现。
1: 那个很久远的哎、欸，那好像2022年了。
4: 就很久，对啊，很久，
1: 很久了，四年了。

0: 但是在不同的时段会有不同的收听族群啊。
1: 对啦，对啦。
0: 对啊，也是帮你集思广益，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歌单可以在今天听到的。
2: 但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被说过。
1: 没关系，你说说看。
0: 来，但说无妨。
2: 游鸿明的孟婆汤。
1: 有孟婆汤。
0: 孟婆汤我听了这么久，我还真的没有去确定，
1: 没有发现
0: 欸。我来看看。
2: 因为他的歌词里面没有孟婆汤，但是他猜说如果有一种水。
1: 啊、哦，他是要形容出来的，
0: 恍然大悟了，真的哦，嗯，
2: 所以
0: 他
2: 也是一个蛮属于意境的歌嘛，就是完全没有写到孟婆汤，
1: 对耶。
0: 他的这位御用作词人很厉害，林立南所写的，很多游鸿明的作品都是他帮他填词。
2: 对啊，对啊，
0: 那今天就有机会听孟婆汤啦。哇，
2: 谢
0: 谢泰山小文，
1: 谢谢你，
0: 谢
2: 谢，
0: 拜
1: 拜。
0: 哇，今天的这个歌单满载而归啊。
1: 对，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很厉害耶。
0: 嗯，有没有什么答案是让我们出其意料的？不知道有没有？
1: 不知道耶。嗯，但其实孟婆汤我吓到了。
0: 真的？为什么吓到？
1: 因为你不
0: 是也是常听，但是没有发觉说哦，原来它是符合这个例子。
1: 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很耳熟能详的歌啊，你不觉得吗？
0: 是，
1: 你就会觉得说，歌词里面会出现孟婆汤也蛮正常的啊。结果它没有，
0: 它竟然没有。
1: 我刚刚有吓到，
0: 因为像忘情水，它歌词真的有忘情水。
1: 对啊，
0: 忘情水跟孟婆汤又是同一种物种
1: 的。啊、对，
0: 莫西莫西你好，
1: 你好。
3: 嗨，两位午安。
0: 哎、欸，那、欸、你又有答案了吗？
3: 我想到刚刚台呼的那一首歌了，《旅行公路》。
0: 对，《旅行公路》。对，我就是打算要播这一首啦。
3: 对，
0: 好，那谢谢你的解围哦，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拜
0: 拜。好，我先来提醒一下哦，那个在板桥的县民大道二段新站路口前的事故是往台北方向。谢谢这位热情的驾驶朋友补充进来。县民大道二段往台北方向，在新站路口前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而原先呢，在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目前车多速缓。其实比较塞的呢是大园到大竹，整体来看啊，这个均速都不到40公里。而机场系统到南桃园的话呢，大致上还算 OK。至于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五羊高架的北上，目前靠近中立转接二都是车多。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喽，0800000123。这一位朋友呢，应该就是我们今天单元的最后一通电话。
1: 哎呦，
0: 看看他能不能告诉我们这正确的解答。莫西莫西，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4: 我阿远。阿元，
1: 阿元吗？
0: 阿元，新朋友吗？
4: 不是，已经打过了。
0: 打过了、啊、我怎么突然失忆了？阿元，你的答案是什么？
4: 我是想开是曹猛的《失恋阵线联盟》。
0: 失恋阵线联盟、欸，这首歌我也是常听，但是我还真的不确定哎、欸。
1: 等一下哦，
4: 真的是没有吧？
0: 哇，今天这个例子真的是出乎意料哦。
1: 真的假的？
0: 欸、真的哎、欸！
1: 哈，
0: 对，
1: 欸、我们都没有发现呢、欸。
4: 因为你刚才在讲，我就第一首就想在，就是一直打不进去。
0: OK OK OK， 失恋阵线联盟今天安插进去了。
4: 啊，谢谢。
0: 哦，谢谢阿元哦，
1: 谢谢你，
0: 拜、
1: 哦、
0: 拜，
1: 拜拜。
0: Bye
1: bye bye bye。
0: 哇，这个主题我觉得还不错。
1: 哎、欸，对耶、嗯。
0: 那以后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可以用今天的这个方式去做一个变化。
1: 嗯，
0: 就是说歌名跟歌词是抵触的。
1: 哦，抵触。
0: 就是说这个写词的人，他可能用了一些修辞，或是笔法，他是刚好是相反，然后歌名就故意取跟歌词不同的意境。
1: 哦，
0: 等于说我们是先跟大家预告下一次的主题。
1: 主题，对，我们先来做一下功课。
0: 对，要科普一下，要去做田野调查的朋友，你还有一周的时间。
1: 没错、
0: 那今天这些歌曲当中呢，心宇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呢？
1: 喜欢的吗？你说他今天
0: 小男孩乐团，
1: 我真的是很爱小男孩乐团，不得
0: 不
1: 说。
0: 那
1: 不
0: 如我们新闻过后呢，就来听小男孩乐团的这首歌。
1: 好，
0: 再加码送上台呼 ID，
1: 对，要加码。
0: 那我们下周见喽，
1: 拜拜
0: 拜拜，先来听新闻。

0: 报道。
1: 检方先警察办案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中亮涉及红火案的过程中，发现辜中亮在2005年得知清美公司有意以8亿5千万出售高雄澄清湖大楼后，以实质掌控公司与对方接洽取得大楼，随后浮报价格卖给中信银，造成中信银损失了1亿多元。辜中亮等人犯后未掩饰犯行，也没有揭露关系人交易。虽然辜中亮否认犯行，但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并预知限制出境，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由于禁管期限又将届满，高院开庭听取意见，辜中亮主张没有逃亡动机，禁管和科技监控处分违反了比例原则，但愿意以个案手机报道。高院审酌辜中亮一审遭重判，日后也可能面临民事赔偿风险，基于人性趋吉避凶，高院认为辜中亮仍有逃亡动机，加上他拥有在国外生活的资历，有限制出境出海定期报道的必要，因此仍裁定从9月13号开始再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每天要以个案手机完成报道。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 KTV， 还举办了毒趴供越南移工们消遣。在高雄市刑大以强势的警力攻坚，逮捕了35名的越籍男女到案。记者宋玲的报道。
2: 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三队说明，早在今年4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无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无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载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间，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3: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3人为失联状态。全案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2: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为了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深化企业员工交通安全的观念，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前往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区营业处来办理交通安全的宣导。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今年交通安全月主题骑车不能挂停让保平安为宣导核心。讲师表示，机车是民众日常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骑乘前的机车安全健检更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5: 出发前应确认轮胎胎纹及胎压是否正常，刹车功能是否良好，头灯、刹车灯及方向灯能否正常运作，并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此外，骑车切勿因赶时间而超速，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通过路口，行经路口务必做到慢、看、停，提前减速，观察左右来车及行人动向。
4: 同时针对民众日常通勤最常遇到的骑乘机车、路口转弯、左转停等跟雨天行车等情境进行说明，透过实际案例还有互动方式提醒员工，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时抢快或疏忽之间，唯有建立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才能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东过，所以除了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有局部降雨之外，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湿度也到晴。那温度的话，今天白天桃园以北跟宜兰的高温大约27到29度，那其他地区有来到30到33度。那明后两天东北季风会减弱，风向会转为比较偏东风，在西半部白天的高温跟今天相比会有所上升， 在高温的话，西半部都可以来到32到33、34度左右，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

0: 至于东半部和今天类似，高温维持在30-31度。那至于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那早晚还是会有些凉意，西半部日夜温差会变得比较大，请多留意。那降雨的话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后天降雨会更少，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跟南投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下午到明天晚上的话，东北风还是稍微比较偏强，在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1: 冠军一定是我的。
0: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1: 红灯，参考用的啦。
2: 拜托，你不要命了？
1: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0: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3: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1: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0: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4: 哎，让开让开，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怎么叫排队吗？
0: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3: 嘿咻嘿咻，
5: 我绝对不会输的！
0: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6: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
0: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线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7: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放下乐谱，我们即兴演出，别担心这一。
9: 嗨，大家好，我们是
10: 小男孩乐团。
9: 下班途中，我们都听景广小王子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就在景广台北94.3，让你整天心情都很美好哦。

4:39，欢迎回到 FM94.3 就是闪亮的频道，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在刚刚新闻时段的时候，国道三号南下33.4公里过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哦，3辆自小客的碰撞，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后方已经回堵到景美隧道这里了。国三南下41.7到41.8公里哦，这边土城路段朋友说有2大块的轮胎皮，但是没有看到咯哦，这个可能是一场误会啊。这是国三南下41.7到41.8公里，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有2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土城路段。新北市板桥县民大道2段往台北方向，在新站路口前的外侧车道，汽机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至善路往西，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这边也是不好行进。南港区向阳路往南，在市民大道8段之前，下水道工程在外侧车道进行，预计5点才会撤除。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分别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湖口到竹北路段也是辛苦。掉头过来看北上，北上的新竹系统一直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瓶颈，主要是受到稍

找火烧车事故的影响。这起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只是说呢现场的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它排除的时间呢告诉大家3:58左右，让大家参考一下。如果你刚好准备要经过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这一带，要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如果你怕一丝丝影响到您宝贵的时间，就改走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只要接过来就可以呢避开这个国一北上的拥塞车潮。不过现在看一下电影画面哦，这个国三北上宝山路段以及竹林路段也是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公里，

下一首歌曲呢，就是刚刚朋友呢非常青睐这个乐团，我觉得在礼拜五来聆听也是非常的适合，因为即将要出去玩，即将要去旅行了嘛，那就来一首《旅行公路》，这是小男孩乐团。

开车听景广，绝对不让你迷路。收听的是旅行公路小男孩乐团，也是我们台呼的歌曲代表。4:45，在国道3号南下19:02福德隧道里面，目前有2台自小客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请后方驾驶朋友要特别留心这边的车多情形。目前这个回堵的变化呢，大概就是在福德隧道入口处就开始急速减速了。

还没有完全呈现定点，毕竟这是刚发生的事故而已。国三南下 19.2 公里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而原先在南下 33.4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内侧事故顺利排除。而今天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 49.8 公里大慢路段，这边的道路呢还在抢修当中，暂时无法通行，双向都受到影响，预计呢要9月17号早上8点才会抢通。这段期间职业驾驶朋友先避开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 49.8 公里，目前道路呢还在抢修当中。捷运施工的话呢，在新北跟台北都有哦。目前在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之间，内侧车道是工区的现场。这段期间呢，往来新庄跟桃园两地的朋友会受到影响。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基德、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可以作为替代路线。那往桃园龟山的车辆呢，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就 OK 了，持续到2029年这边的工期进度才会结束。另外一个捷运施工现场呢，是在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段期间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中山地下道跟丽人地下道都 OK， 都可以作为改道路线。那就取决于说您最后是往哪个方向的树林，如果是靠近树林火车站前站，或者是靠近新庄这边的树林市区，我们就走丽人地下道。那如果是在南树林或者是山家地区靠近北大这边的树林，我们就改由中山地下道来做一个行驶，机车道是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台北市这边的捷运施工呢，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不止在二段这边进行，木栅路三段也有范围哦，就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要进行到明年的3月31号。北环段的捷运施工呢，则是在大直乐群二路从直福路到敬业四路口，请依照交委指示通行，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 13.1 公里过了高架细直端，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好，陆续呢有很多朋友呢来把这个答案呢补强啦。张震岳的《浪人》的，这也是符合今天的单元主轴，没有问题，一起来跟大海为伍哦。这首歌曲很有夏天的 feel。

金曲歌王张震岳的《浪人的》。4:53，在国道一号北上13.1公里，过了高架系指端，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19.2公里，福德隧道的内侧也有事故现场。好，要留意一下哦，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啊，目前有些许的变化，因为一次出现3条到4条的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之间，以及呢，在我们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出口前，还有国三南下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交流道，这边都是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那其他方面，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已经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情形了。五羊高架目前北上靠近机场系统路段也是车多。那再来国一南下的林口 A 到林口 B， 以及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之前，竹北到新竹路段都是辛苦。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这是第一波排队的车潮。第二波呢，会是出现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所以整体如果用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到湖口路段，这边都是车多速度慢。好不容易过了湖口交流道，哦，海阔天空了，心旷神怡。但是杨梅到幼师这个北上路段呢，有一点点拥塞哦，均速在40公里上下。再往前，林口到高工局，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过后，这边受到福德隧道事故的影响，目前排队到南港系统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也不遑多让哦，这个均速都低于30。南下的国三大概呢，就是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就恢复正常的均速。北上的话呢，就是从竹林交流道开始，竹林交流道93到89公里之间车行速度缓慢。再往前，关西路段83到81公里速度也比较慢。再往前，大溪到埔顶一隧道这边的车行速度呢，也刚好只有30啷当而已，开埔到40。国道二号的话呢，在东向桃园机场端上来就已经开始排队了哦，机场端一直到机场系统路段均速偏

慢，唯独在国道5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是稳定，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孙燕姿的《克卜勒》作为四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听完之后呢，迎接五点钟的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有什么事情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荣路到高雄，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13.1 公里过高架系指端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系指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9.2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安坑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417到418公里在坎顶交流道前有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沙鹿交流道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宝山到竹林，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机场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阿汉，我阿嬷被开了一张交通罚单，我要陪她去超商缴钱，所以今天不能去你家写作业了。
5: 啊，好吧，但是你阿嬷不是不会开车和骑车吗？怎么会被罚啊？
4: 对耶，我看到罚单上的照片是一台白色的车子闯红灯，可是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车子啊，怎么会这样啊？
5: 那走，我们赶快去问老师该怎么处理，你再回家赶快跟阿嬷说。
4: 好哦。
6: 如果对交通违规通知单有疑虑，想要提出申诉，可以在到案日期前提出申请书表、佐证资料以及举证照片，以邮寄、网络方式或亲自到应到案处所临柜办理申诉。如果对申诉结果不服，可以在30天以内向裁决所申请裁决书，并向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保障个人权益。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你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三个关键动作：慢、看、停。
8: 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9: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831，
10: 下班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不会
11: 发抖腰。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关心路况哦。这些呢都是排除的状况。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19.2公里福德隧道这边的事故顺利排除，车流也恢复顺畅喽。北上67.6公里过龙潭交流道，路间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在整点的时候呢，也都顺利排除搞定。国道一号北上13.1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内侧，两台小客车事故也都处理好了。那目前呢是市区道路比较塞，在台北市区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目前也不好走。至于在宝桥这边也不好桥，往新店方向车多多。至善路往西，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也是拥塞。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那如果是新北市的话呢，除了在快速公路这边哦，每天常态性的下班车多，集中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车多之外，连带这个新店区的环河路往国三的方向跟中央路的交叉口，目前这边呢车子很多，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这首歌的例子呢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这首歌的歌词跟歌名完全没有画上等号，很神奇的黑暗骑士。

0: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咯。歌颂者，
1: OK， 注意啊，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入口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大家经过时要特别留心这边的车流变化哦。台68线西行线在18公里过竹东一交流道，先前掉落物呢都已经顺利排除干净了。在这个时间点听到歌颂者单元，一定让大家又惊又喜，尖叫连连。让我们欢迎小玉
2: 啊！
1: 哎，补课的时间到了，
2: 惊喜，然后加上你刚刚说要尖叫声连连，
1: 是的，
2: 我自己啊。
1: 不过我们今天哦，因为刚好礼拜五的时间，
2: 对 ，Happy Friday，
1: 哎，我们要有限定版。
2: 哦，什么样的限定版？
1: 就是呢，我们单元只进行十分钟
2: 哦。OK， 好，因为今天路况也是蛮多的。
1: 哎、哦欸，而且我们在今天的一开始哦，也是跟大家以歌会友，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2: 对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不设限，
2: 不设限，就看看大家要怎么样歌颂你心目中的那一首作品。
1: 嗯，那我们先贴心的叮咛一下。这个礼拜二 call in 的朋友有这个阿龙、
2: 阿龙、
1: 洪大哥、
2: 大哥，
1: 还有 Kenny。我们今天呢就要 pass 哦，
2: 好，休息一下下。
1: 啊，没有喊到名字的朋友呢，大胆放心的，
2: 给他拨下去，嘿 ，call in 进来吧。
1: 02-2375-1722，我们进行到5:25哦，
2: 哈。OK。
1: 啊，今天的歌单因为很满，
2: 嗯，
1: 再加上今天这个好日子，9月11号
2: 哦，
1: 是一位女子天团的出道日，
2: 我知道。
1: 对，所以呢，我要播一点点时间来回味一下他们第一张专辑的作品。
2: 哦，我很喜欢他们第一张专辑。
1: 哎呀，好听哦，
2: 好听。
1: 而且今天生日的歌手寿星还蛮多的，
2: 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把祝福送到这个空中播送出去。
1: 啊，明后两天过生日的朋友呢，当嘴来听哦，
2: 当嘴喽，
1: 一起来接受我们对你的祝福。Happy birthday，生日快乐啊！摩西摩西
2: ，Hello。
3: 你好，我好，两位主持人好，我是西装小罗。
1: 小罗，你这个声音越来越魔性了。
2: 为什么你有一点暧昧的感觉？
3: 啊，故意的，
1: 哎、故意的、哦哎，
2: 故意的，真的戏份很多呢。
1: 哎呀，你好有细胞天分、哦，
2: 戏精、
3: 哦，真的吗？
2: 吗？
1: 真的，
2: 小罗，
1: 来，小罗、哦，你想到要送什么歌了吗？
3: 今天我想要听一首昨天拍到的歌
2: 哦，
3: 昨天的。7533969出两新完整版，

0: 75339 67，所以我昨天没有播啊。
1: 我们就出题啊，啊猜到了。哦，
0: 好，那今天就让你愿望成真，
1: 从头到尾把数字唱完。
0: 待会安排哦。
1: OK， 谢谢小罗
0: ，拜拜。嗯，按照这个进度，我们很快的就会达标了。
1: 哦，今天我们的目标是
0: 三首歌。单元进行十分钟，然后说要收罗三首歌。
1: 好，
0: 听众朋友说，哦，你们太夸张了。
1: 哦，我们就是这么夸张的人，
0: 啊。我们一定要把电话哦，就是呢，踊跃的call in进来。
1: 我要让你们把电话线给烧起来。
0: 哇，真的是热线你和我啊！
1: 真的。
0: 来，这位朋友，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上线喽。
2: 你好。
1: 你好。
0: 哎。
2: 我是汐止的老吴。
1: 老吴，你很久没打了。
2: 没有，我第一次打。
0: 新朋友，怎么听起来熟门熟路的？
1: 这个声音有点熟悉哦。好，住在汐止的老吴，欢迎你，第一次见面。
0: 哇，
2: 哎，
0: 好来。
2: 我今天，今天是天团嘛，那我要点那个天团的《恋人未满》。
1: 啊，《
0: 恋人未满》，哎呀呀呀！
1: 刚刚才说到这一首歌哦，
0: 《恋人未满》，SHE 嘛，
1: 是吼。
2: 对，
1: 好，
2: 说那个天团应该就是 SHE 嘛，对不对
0: ？Bingo，
1: 就是他们。
0: 今天的 SHE 出道的这个周年，同时也是他们首张专辑的发行纪念日。
1: 嗯，
0: 那我来考考老吴哦。
2: 哎，
0: 你知道他们是西元几年出道的吗？
2: 就我知道，因为那时候我还在服役，
0: 哦，
2: 就是刚好九一一恐怖攻击那
0: 个。啊啊啊！对，
1: 就是九一。
0: 好，虽然说今天不是猜歌，但是呢，只是让你呢有一种感受，
1: 没有先让他暖身嘛，下次他礼拜四打进来，
0: 啊。我们礼拜四的风格大概就是像这样子。
2: 了解，我常常听啦，我常常听，因为我都没有打电话进来，因为我的下班时间都比较早。
1: 哦啊，今天 今天是刚刚好，是不是时间有搭上？
2: 其实如果说遇到你们的时间的话，我都是做比较晚。
0: 所以今天真的是遇到了天时地利人和，
1: 合到老吴了，啊。下次再打进来好不好？再试试看。
0: 谢谢老吴哦，
1: 谢谢，
0: 你是汐止的代表哦，现在
1: 汐止代表的老吴，我们记得你了，谢谢哦，
0: 谢谢您，
1: 拜拜，
0: 好。第二通了，
1: 哎，欸，
0: 我，看看时间也快要到了耶。
1: 对呀，啊，
0: 剩七分钟了，
1: 好紧张哦。
0: 好像可以达标了。
1: 来来来，
0: 嗯，不过我先报一个好消息的路况。
1: 好，来排除的，
0: 那个国三南下安坑入口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非常谢谢北区交控达人的回报。那目前呢，在台北市的旧庄街一段一号对面，这个路面上有大坑洞哦，直径大概50公分，深度有5公分。这样的坑洞呢，在旧庄街一段一号对面，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这个在南港。另外，在台北市士林区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多。路况后续消息要记得0800000123是我们通报热线，啊，我们 call in 热线呢是02-2375-1722。摩西摩西，
1: 怎么突然不见了？
0: 再一次 ，one more
1: time，one more time， 一个礼拜。
0: 哎，今天主题不设限哦，非常的 free， 好，就 freestyle，
1: 想要听什么歌都可以，中文、国语歌、台语歌，客家也可以，韩文、日文
0: 、粤语、买通哦
1: ，audio 都可以的，好不好？
0: 或者是你要听纯音乐也可以啦。
1: 哦，如果你讲得出来曲名贝多芬的第几章乐章，
0: 这真的厉害了，
1: 考倒我们了这样子。好，赶快卡丘暧昧吼，看一下下一位朋友有没有上线了
0: 呢。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呀，没有灵感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今天突然间哦，没有限定主题
1: 哦，
0: 不晓得从何点起啊。
1: 还是我们可以给一个方向，比如说礼拜五的下班，你的心情是如何？觉得哇，一整周努力下来，终于撑过了。
0: 然后他们就会有人话瞎说，哎，今天听到团体天团，那我是个 energy 的歌啊。
1: 哦，Energy，
0: 跟星期五有关的嘛，
1: 也可以，或是五月天嘛。
0: 五月天哦，五月天，我看一下我们安排。我刚刚那首歌就是 JJ 跟陈信宏。
1: 哦，对对。
0: 但是呢，不能完全算是五月天的歌，
1: 因为他们是一人一半。
0: 对，
1: 赶紧该没算。
0: 那五月天我今天有安排哦，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哪一首歌的歌词里面没有包含歌名
1: 哦。
0: 那我有选到《夜访吸血鬼》。
1: 哦，所以呢，五月天我们就先稍会儿，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下位朋友的答案是。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3: 卢克斯你好，小玉你好，
1: 哎，秘鲁
0: 你好，
1: 午安，
0: 好久不见呢。
1: 对呀，
3: 哎，
0: 来，今天你要听什么歌啊？哎，
3: 我只想到李竹新的歌。
1: 你真的很爱他，
0: 我一定要转达给他。
1: 对呀，
0: 然后之前的那一段访问啊，我们要原音重现了。

0: 因为他当时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哦，第一次用台语播报路况，他觉得非常的新鲜，
1: 对，
0: 然后也挑战成功了。后来呢，他就把那一段呢做成短影片
1: 哦，
0: 放在他的粉专上面
1: 哦。例如有看吗？有 follow 到吗？
0: 没有哈，我在私底下传给你。啊，李竹新的什么歌曲你比较青睐啊？
2: 那个什么花花哎。
0: OK， 那个、那首我也很喜欢。
1: 宝宝嘞哈，我们重新再站起来、
0: okay、啊！不一定今天能够听到、哦，下礼拜一有没有机会？
2: 没关系，随便哪时候都可以，
1: 都可以哈，因为都有在准时收听，如此美好，是不是？
0: 拼搏照呀，哦，好，
2: 拼搏照，我每天都听。
1: 哦，对啊，准时报道啊，你好啦，感谢支持啦，谢谢 Vlu 哦，
0: 谢谢 Vlu，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好，剩下。三分钟
1: 好像还有机会呢，我们本来约定三首歌，可以再拼一下第四首。
0: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要有时间限定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呢我非常的贴心，因为待会呢小玉要去吃晚餐
1: 啊，我是一个吃货，不好意思。
0: 啊，吃完晚餐之后呢就溃答的
1: 给我溃答再继续陪伴大家
0: 三个小时。
1: 这听得出来齁，就是阿关给你玻璃醋
0: 有
1: 晚上七点还要继续跟你们相会。
0: 嗯，
1: 好，
0: 所以呢
1: 来看下一位，
0: 我们就要把今天这个单元的重责大任交棒给这一位朋友了，
1: 上线了，
0: 最后一通喽、
1: 就是。
0: 哦，
1: 哎，来，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发个声 ，Hello，
3: 嗨，陆哥你好，小玉好，
1: 哦，确实，
0: 确实，
3: 你们刚刚讲到天团、哎，你们知不知道台湾最早的男子天团是哪个团体？
0: 你说吧
1: ，F 数吗？
0: 最早那年代是
3: 更早，更早，
1: 那在更早哦，
0: 80年代的吧。
1: 给个提示吧，
0: 怎么变成反而考我们呢？
3: 他们有上过那个汽车广告，
0: 汽车广告，
3: 机车
1: ，摩托车
3: 的广告。
0: 来，你直接破题吧，告诉大家到底是哪
3: 个
0: 天团？
3: 原野三重唱，原野三重唱的野狼125，有没有听过？
1: 啊，
0: 他的歌名是这样子吗？
1: 我肯定是奈米玉的时候
3: 广告歌曲的，就是野狼125的广告歌。
0: 没有，没有听过。
1: 我们这个广告的歌没有啦。
0: 那个团是团名叫什么？
1: 团名呢？有记得吗？
3: 原野三重唱。
1: 原野三重唱哦，我们的 check 一下下。
0: 你这么相信我们吗？
1: 怎么相信？
0: 原野三重唱，
3: 我超级相信你们。你们的音库有如这个大海那么深，真的。
1: 我们捞一下好不好？来，我们首先下去捞喽。
0: 那你要为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乐团哦，它活跃的年代。
3: 哦，这很早，对我爸爸那个年代。
1: 哦，
0: 那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
1: 这个捞完的结果是
0: 没有答案。
1: 我们海底捞就已经石沉大海了，
0: 黑的。
1: 嘿，
0: 你要口下留情一下嘛。
1: 你要不要再做一下时光机，到近代一点？
3: 好，那有一个也是蛮早的团体。叫做帅哥美女综艺团，你们有没有听过？
1: 哦、你这个又是哪一个节目出现的团体？
0: 我完全没有听过的团体。
1: 你看那个团名就叫做
3: 刘尔金、朴学亮、黄子佼啊。
0: 刘尔金我知道
1: 哦，
0: 帅哥综艺团有
1: 哎、
0: 欸、
1: 哎、欸欸，
0: 这个有哎、欸，
3: 美女综艺团。
1: 我想问一下，我们音库播放的记录有几次？
0: 这个次数的话不可考，但我知道
1: 有
0: 三首歌，
1: 有哦三首，那我们就任君挑选可以吗 ？Trash。
3: 好啊，好啊
1: ，OK
3: 哈、
1: okay,
3: okay, ，
1: 好，
0: 那太好了，而且其中有一首歌长达12分钟啊！
1: 哇哦，
3: 哇，那不要，太长、
1: 我们精简的，
0: 对啊，
1: 短版的，
0: 多情的时代，
3: 嗯
1: ，OK， 好，让大家也认识不同歌，
0: 那你刚好圆满达标哎、欸，
1: 刚刚好，
0: 因为结束通话的时间，嘟嘟啊吼，
1: 25分，
0: 谢谢你哦，
1: 谢谢翠雪啦，
0: 谢谢，
3: 拜拜，
0: 拜拜。好啦，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时间哦、喔，真的是非常丰富，非常饱满啊，
1: 补课补的刚刚好。
0: 哎、欸、啊，过了待会这个气象时间之后呢、嗯，我们又有一个重责大任了
1: 哦，
0: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警察的故事
1: 啊、
0: 这个暖心的故事，还有他不为人知的秘辛，都会在待会5:40的时候揭晓哦、喔，
1: 一起期待喽。
0: 好啦，那我们就先送小玉出去吃饭喽。
1: OK， 拜拜。
0: 啊，7点呢再继续陪伴大家。
1: 没问题。

来注意哦，有一个 gutty 哈，这个角铁掉落在台64线东行线 8.5 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 gutty 底雷加，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北市塔恰路都往底雷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匝道这边呢，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车阵尾巴回堵到仁爱路上方了。大直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至善路往西，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一号的交流道口附近都是下班车潮。内湖区的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请大家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帮帮忙，不要违规插队哦，并且维持各个路口净空。那么在富北地下道往市区，麦帅一桥、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都在排队。士林区的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这边呢，准备要上国道的车流啊，现在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湖东街。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这边呢也不好走。新北市林口区瑞树坑52号之3附近说有大货车自撞电线杆的事故哦，希望人员都平安。这个事故呢要请大家改道行驶哦，毕竟这边是山区道路，在林口区的瑞树坑52号之3附近有一辆大货车自撞的事故，改道的路线呢可以走北79线或者是北77线绕道而行就可以哦。

那么在快速公路的长期施工路段，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交流道，目前封闭施工，车辆呢必须改道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这边封闭主线车道施工，持续到2029年10月23号。好，这是长期施工。大致上来讲呢，我们今天把长期施工的一些范围都跟大家告知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过关。那有一个台七线哦，它是因为在抢修道路，它并不是施工，因为日前摊方交通中断，在双向的 49.8 公里大曼路段，预计呢要到9月17号的早上8点才会抢通。这段期间请职业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如果说呢您是汽车族，就走国道5号来往来宜兰到桃园哦，这样子接过来国道5号接国3啊，之后呢再看看说你是比较靠近桃园的哪个行政区，如果是大溪的话呢，那当然走国3就对了，如果是桃园南崁的话呢，我们要想办法从这个系统交流道接到国道2号，再接到机场系统国道1号，这边呢就可以持续的抵达您的目的地。这边呢是针对桃园宜兰往返的朋友来做一个改道的动线建议，那机车的朋友呢就走台2线或者是台9线就可以咯。再次欣赏回味尤克里林的歌声《黄丝带》。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4: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3: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5: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3: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4: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3: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5: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3: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4: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哎，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误信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
7: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再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4: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7: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4: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7: 嗯，
8: 经常浏览 Face、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络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络上的真财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别被利益诱惑而成为诈骗共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就要放假了，来关心周休假期的天候状况。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张承传来告诉大家。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后两天东北西风减弱，风向转为偏东风，北台湾白天的气温会明显的回升，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些。在北部跟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2、33度，周日有机会来到34度。那东半部和今天类似，高温维持在30到31度。那不过早晚还是稍微凉一点，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西半部日夜温差会变得比较大一些，请多留意。那降雨的话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嘉义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周日这天雨会变得更少一些，剩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些局部降雨，嘉义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南投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晚到明天，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风力还是比较强一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哦。
2: 欸，不会。
1: 了解完天气之后，道路状况也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现在呢行驶在台64线东行线，在8.5公里这个地方，五股一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掉落角铁，有一个角铁在家，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啊，够哦，东行线的16.5公里江子翠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都请大家小心注意。天色逐渐昏暗下来了，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分别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走走停停，均速呢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再往前，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以及竹北到新竹路段都是车多。北上方向的新竹系统过后，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前，湖口服务区路段呢也有间歇性车流出现。北上的杨梅到右师，平镇系统到中立，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林口一路到高工局，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以及内湖到东湖路段都是辛苦，均速在30公里上下。汐五高架的话呢，在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呢，车流量大，平均速率呢是介于10到40公里之间，横跨的 range 比较广哦，这个紫色、橘色、红色都有。北上的话呢，就是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目前到了五股转接道附近。再往前开，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通红。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路段呢，走走停停，因为时速已经降到20以下了。受到什么状况呢？当然是事故啊！在55.4公里，这个是在机场系统前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刚刚发生，那导致了后方回堵哦，而且平均速率呢已经降到20以下。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哦，这边的车多路段呢还是一样，受到福德隧道先前状况的影响，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南下的新店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还有新竹系统到茄东也都开始拥塞。北上的朋友注意的是龙潭到大溪哦，这个区间呢均速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还有中和交流道之前39到36公里，目前的均速呢也都是维持20到30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速度慢，中间当然也包含了大竹入口，上不来哦，因为主线这边是车多排队。整个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都请大家注意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各个路段也都是一样，要谨慎小心哦，安全车距要掌握好，采取中庸之道，不要拉得太长，也不要靠得太近。

哭又笑。大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景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哦。

0: 那么在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都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下班车潮涌现，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后续路况情形记得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详细的资讯，来进行本周五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和平守护者，守护民众的每一天，感受一下不为人知的警察故事。今天呢，线上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一位呢，是来自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侦查队建事小队的郭家慧警务正。
3: 大家好。
2: 从事警察工作多久了？
3: 我1997年10月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所以到现在应该已经快18年了。
2: 哇！
3: 这18年我都是做刑事建事的工作。
2: 除了刑事建事工作之外，还有经历过其他一些不同的任务岗位吗？
3: 我在最初有当一个妇幼队的小警员，几个月而已。然后之后就在我们刑事监视中心，然后在今年的6月1号才来我们士林分局服务。大部分的经历都在我们警察局的刑事监视中心。
2: 那很好奇哦，当时踏入警界的初心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心投入这份工作呢？
3: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李昌钰博士，当年在美国也是非常的盛行啦，哈，那当时的现场勘查，然后 CSI 的影集也都非常的流行。那时候因为我不是警大的正旗生，所以那时候其实有这个样子的一个契机可以从事这个刑事建设工作，其实还蛮吸引人的。
2: OK， 所以呢并不是从小的志向或是受到亲人的影响，
3: 不是，
2: 可见得呢我们警务正呢非常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呢对于自己的未来很有规划哦。那细数一下哦，就从警多年来所面临到的这个挑战与责任，3天3夜都说不完嘛。那曾经你参与过哪些重要的或者是印象很深的案子，特别惊险的情境呢？
3: 其实我刚来到台北市98年那时候就有一件那个黄富康的随机杀人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德兴东路的一个公寓，然后他是这个黄富康，就是这个涉嫌人呢，他那时候是在网络上找，随机的找到挑选这个要租房子的这个房东，那他伪装成他要租房子当租客，结果看房子的时候就把这个房东给杀了，然后又跑去房东自己本身的家，也杀伤了他的太太跟儿子。那但是最后呢，他其实是在警民合作之下，这个涉嫌人被抓到的。那这个应该算是我那时候刚毕业没多久的一个大案子，所以从看现场到最后检察官的侦查庭、法院的开庭，我们都有经历过，所以算是印象还蛮深刻的。
2: 这个一毕业呢就有相关的实务经验，
3: 的确
2: 非常的丰富，
3: 的确算是还蛮难忘的。尤其是到后来甚至在侦查庭跟法庭的时候，涉嫌人都站在你旁边的时候，那个感触会特别深刻。
2: 是
3: 特别惊吓。
2: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到如今你还是觉得说当时从警的初衷都没有改变，对不对？
3: 我觉得没改变。监视工作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也帮助很多人。不管是我们其实我们也帮，比如说像无名尸啊，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儿虐案件啊、老人虐待的案件，我们都会从中去找到一些线索，至少帮忙被害人或者是无名尸这些可以落叶归根，然后回家。回家的最后一里路。
2: 今天呢透过这个单元的契机呢，让听众朋友好好的认识一下刑事建事工作，其实并不是我们所想象这么的严肃，它其实是很有温度的，看到人生的各种百态，生老病死等等之类的情境。那如果现在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刚好受到您的鼓舞，有年轻后辈想要投身警界当您的学弟妹的话，

0: 您会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心理建设或者是一些建议呢？
1: 我觉得在当还是学生的时候，我觉得能够把基本的知识跟技术能够学会，这个是学通到实务上都是非常有用的。
0: 哦，就是本职学能要充实，
1: 本职学能要充足，体能也要好。像我们有时候一看案件，十几个小时不眠不休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0: 嗯，
1: 所以体能也要好，知能也要够。那再来就是到了工作岗位，其实它就是一个团队合作。
0: 嗯，
1: 我觉得在警察工作都是一个团队合作，不管是在派出所、在侦查队、在警察局，各个螺丝钉它都要发挥它的作用，
0: 嗯，
1: 这个案件才会破得漂亮。
0: 警察工作的价值不只是维护治安，更是在民众需要的时候可以成为最可靠的强大后盾跟力量。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侦查队建事小队的郭家慧警务正与我们分享从警路上的点点滴滴，也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们致上最高的敬意。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2: 这就是本周和平守护者单元要给大家呈现的焦点哦，建事小队、建事小组，平常呢都是在电视新闻当中看到他们非常英勇，而且呢又是很认真的执勤，但是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像刚刚警务正呢非常的健谈，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就很想要继续的畅聊下去，不过因为时间有限，路况又特别多，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五羊高架目前的车况哦，从这个北上方向的57公里开始就非常不好行进，这是受到 55.4 公里事故的影响，机场系统前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碰撞，就发生在五羊高架北上路段，才会导致目前整个机场系统附近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最一开始呢，从北上的杨梅端到校前路交流道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这是目前五羊高架的车流表现。西五高架的话呢，在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哇，这边非常辛苦哦，平均速率大概就是维持10到30公里左右的车速。北上方向的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北上的下塔悠一路到汐止端的出口是目前的车流瓶颈。再来是台64线东行线的 8.5 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掉落脚铁，再往前 16.5 公里江子翠路段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观音山隧道还有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平均速率呢也是在30到40之间，跟车前的安全距离一定要掌握好哦，速度管理也是不可少。

希望泰山小文还有继续的捧场下去。这首《孟婆汤》就是今天你想要送自己的歌曲，来听歌咯。

1999年4月推出的《五月的雪》专辑，这是游鸿明情歌诗人当年的这个力作，里面这首《孟婆汤》也是红极一时，成为当时华视土地公传奇的八点档歌曲，多半呢都是从这个电视剧来认识当时的这个一线歌手，畅销专辑。同一年呢，这个谢霆锋横空出世，哦，就是呢推出他个人第一张国语专辑。我们今天一直在疯狂提示的这位人物呢，他即将要来献唱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哦，这是1999年9月22号推出的啊，这个歌名跟歌词也都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就是呢歌词里面你真的也看不到歌名，像刚刚孟婆汤就是符合这样的一个例子，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哦。音乐的力量无限，但是大家的想象力也是无穷，有更多的资讯，有更多的答案呢，哦，刚刚手机都一直在跳讯息，好，可能今天都没有办法一次来安排，没有关系，下周呢我们每天都有机会好好的以歌会友，哦，就是呢把刚刚大家写上来的歌曲都有机会在空中来欣赏到哦。在五羊高架北上 55.4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的车流开始疏解，但是还没有那么快速，哦，这边的平均速率呢是在40公里上下。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巴回堵到仁爱路上方了。大直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上，这边沿线都是下班排队的车阵。内湖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富北地下道跟麦穗一桥跟二桥这边都是通往市区的方向，现在呢是比较塞的。南港区旧庄街一段一号对面的这个路面呢有坑洞哦，根据南港分队的回报，现场看到是直径50公分深度5公分的坑洞，要请大家小心经过这个路段。希望这首也是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好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

0: 国道一号北上364到363.9公里之间，过顶金系统的路肩有两块砖头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55.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关西服务区到三鹰，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46.8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76线东向22公里在园林出口匝道有砂石车抛锚，台86线东向4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路间有机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野狼，你今天怎么没有追我啊？该不会是迷路了吧？
2: 才不是，是我走国一五股交流道，一路顺畅到差点忘了要去哪里。
1: 哦，那是因为北向泰山转接道至五股交流道交织改善，和北出高架匝道都完工通车，往五股、新庄、泰山方向顺畅多了。
2: 是啊，早上通勤时间可以省下12到14分钟，傍晚尖峰也能省7到8分钟哦。
1: 往台64线也是哦，五股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了，从一个车道变两个车道，一路超顺畅的。
2: 对啊，我好像走进童话里的魔法道路，真好走哎。
1: 那你继续一路顺畅，我去看外婆喽。
2: 好啊。我本来不是要去做小红帽吗？
0: 国一五股交流道持续改善，提升道路服务量能，通勤更省时。目前台65线衔接北向入口匝道桥也在施工中，届时完工开放通车后，五股交流道行车运转会更顺畅，敬请期待。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2: 梁妈妈，
3: 嘿，
2: 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哎。
3: 哎呦，我上个月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2: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3: 对啊，
2: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3: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2: 对啊，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的罚锾，得不偿失啦。劳动部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顾。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3: 呵呵呵，多谢呢，你人真好。
4: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临短及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5: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刘尔金。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傍晚时刻一定。

0: 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带你掌握热腾腾的交通资讯，给大家安全感，赞哦！
1: 6:07，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欢迎回来现场，来关心一下目前下班尖峰的路况哦。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八里要往淡水方向，车多回堵。如果说您刚好在这一带的话呢，请记得特别注意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目前都是车多。原先在 16.5 公里江子翠交流道前的外侧抛锚车已经没有看到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先前在台北市南港区旧庄街一段一号对面的这个路面上有坑洞哦，还在处理当中，直径大概50公分，深度大约5公分，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目前士林区中正路往西方向，与农路到文林路口车流量大，辛亥隧道要往木栅，南湖大桥往东湖，麦帅一桥跟二桥往市区都是呈现拥塞回堵，很不好走。至善路往西，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滨江街也是往西，大直桥到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以及在大直明水路往圆山，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是车流停等当中。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国道一号口哦，这边的交流道附近都在排排队。再来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是一样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仁爱路上方。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呈现定点了齁，车速是不到10公里，请斟酌利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还有西向的辛亥路出口，目前都是红通通的，均速是不到30公里。赶快来看一下为什么，因为在这边下雨啦哦。国道三甲西向辛亥路出口下去呢，这边有下雨的情形，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了。雨中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距离、速度管理、行车视线，样样都不可马虎。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是安全的不二法门。经过各个路口呢，要维持路口净空，秉持慢看停，小心通过。尤其在礼拜五最塞最繁忙的尖峰时段，一定要安全到家，安全抵达目的地哦。新北市板桥管前西路往东的方向，跟南雅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就是以前板桥旧市区最热闹的区域哦。现在这个号志灯因为绿灯秒数过短，导致车多速缓，驾驶朋友不妨考虑先改道行驶，它这个灯号异常哦。号志灯的绿灯秒数过短，一次过不到几辆车，导致这个路口车多回堵，是在板桥管前西路往东与南雅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5.3到16公里之间，过东湖交流道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收工撤除，没有发现咯齁。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提醒。截至目前为止，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呈现走走停停，平均速率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再往前两个林口出口，林口 A、林口 B 车多排队当中。再往前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也是车多回堵。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也是辛苦。北上方向过新竹系统之后，一路到新竹路段，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杨梅到右师、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内坜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流瓶颈啊！哦，现在都很不好走。北上的林口到高工局、五股转接道到三重、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红通通，通通红，均速不到30。这是平面的国道一号该留意。

意的。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北上的环北出口，北上的下塔悠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车多下不去。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前，中和交流道过后往土城，哦，这边都是时速在30公里的标准。那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呢，就好走多了。那南下的话呢，大致上来讲就蛮好利用的。现在是北上的国道三号，哦，这个大排长龙的路段，集中在高原到莺歌系统间。高原到莺歌系统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会经过龙潭、大溪、埔岭隧道，一直到莺歌系统。那如果说你过了莺歌系统之后，是不是就恢复正常的均速了呢？不见得哦。在这个三莺交流道出口这边是时速低于40的，刚好就是过了莺歌系统没多久，这边的车行速度就荡到40以下。以及呢，树林到土城，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中和出口前也是如此的塞，38到35公里，哦，这边的均速偏慢。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园到大竹也是辛苦，国道五号目前欧趴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车速，请继续的保持下去哟。今天是 SHE 出道的这个周年，也同时是首张专辑的发行纪念日。这张专辑最红的歌曲莫过于《恋人未满》，也是小吴甜蜜的回忆。

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甜蜜的氛围。恋人未满 ，S.H.E 的歌声，6:18。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更多了吼，除了在原先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之外啊，建国高架道路往南，目前民权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这一段车多回堵哦。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就是仁爱路上方一路到圆山路段，滨江街往西。就是要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后方回堵到大直桥，大直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士林中正路往西，雨农路到文林路口，富北地下道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重阳大桥往三重，辛亥隧道往木栅，宝桥往新店，麦帅一桥、麦帅二桥都是通往市区进城方向在拥塞。再来是重阳大桥齁，这边就是要下这个三重端集贤路上有道路施工，导致车速非常缓慢啊。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先改走台北大桥或许会比较好桥一点齁。这个重阳大桥往三重下桥之后呢，如果你快要到达这个集贤路哦，它这边因为在进行捷运施工的现场，导致车流回堵。至于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走走停停，这边的均速是不到10公里的哦。

之前在台北市南港区旧庄街一段一号对面，这个路面上的坑洞已经把它临时填补好了。养护工程队的超人说，大家可以放心，这边呢已经把它补好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49.9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内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个要当心一下哦。后方回堵哦，目前这个时间点呢也是塞车。南下 49.9 公里的中内侧车道有事故。那么在新北市板桥管前西路往东与南亚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现场的号志绿灯秒数太短了，一次过不到几辆车，导致这个路段非常塞。台义线高架道路新庄要往三重方向，正好受到忠孝桥往台北车多回堵的影响，目前这边的车行速度也大概只有30公里啊。台64线东行线 8.5 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掉落脚铁，现场还在处理当中。路况后续消息记得0800-000-123是我们通报热线齁。草蜢合唱团失恋阵线联盟。

0: 场。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6: 听完草蜢的经典歌曲《失恋阵线联盟》之后，我们要组成一个交通安全联盟，利用黄金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来跟大家好好的复习一下。连线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交通组张坚忍组长上线喽，组长你好，晚安。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交通安全最重要，我们不论我们在道路上开车、骑车，安全哦一定是最重要的。安全。除了我们开车、骑车要专心哈，最重要就是专心最重要，要注意前方的状况。另外，行经路口一定要小心观察，然后再前进。另外，有一个驾驶行为哦，相当的重要，就是转弯，尤其是左转弯哦，左转弯这个行为相当的重要。依照我们统计哦，车祸发生。最多的一个违规太阳的行为就是转弯，尤其是左转弯，因为我们左转弯会跟对向的车龄交织，所以说它比较容易哦会发生事故。那交织车流交织就是我们发生车祸最大的原因之一。那我们左转弯在路口左转弯，我们大概会遇到哦几个状况跟号志。哦，第一个是圆形灯，哦，圆形灯原则上都可以转，你要左转、右转、回转都可以。不过你圆形立灯也要注意，是不是有附挂的牌面哦标志，比如说时段性的限制左转，尤其比如说这个下班时间有17到19时，哦，限制左转，很多的路口、大型路口都有哦这个时段性的限制左转，这个也要注意。哦，这个就是不能转，你转的话，哦，危险就很多。另外就是箭头绿灯，哦，大家知道一箭头你直行就是只有直行，你要左转的话一定要等到左转箭头灯，我千万不要再直行箭头，哦，就左转，哦，这个跟对向车辆交织的机会相当大，哦，非常的危险，哦，另外无号志路口的转弯，当然我们也要特别

0: 小心啊、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哦、就是你转弯车一定要礼让直行车哦、转弯车一定要礼让直行车哦、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路权的观念。
1: 嗯
0: 哦、还是提醒大家转弯车哦、要特别注意，容易跟车辆交织，要小心。
1: 是
0: 啊，另外再提醒大家，下雨天哦、下雨天一定要开启大灯，依照规定。白天的话也要开启大灯，下雨如果白天没有开启大灯的话、哦、有处罚规定、啊、这个提醒大家。好，以上。
1: 嗯哼，今天呢播控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来帮大家来掌握一些交通的安全重点哦。哦，再次谢谢我们南港分局交通组张组长的服务，感谢您，谢谢咯。
0: 好，谢谢大家，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嗯，拜拜，
0: 再见。
1: 国道三甲西向辛亥路出口下来之后呢，车流停等当中、哦、目前这边呢是下雨的情形，辛亥隧道要往木栅方向也是车多拥塞。不久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9.9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中内侧的事故顺利排除，那目前要下桃园出口是车多下不去，都是排排队的状况哦。这个跟事故没有关系，因为事故之前就已经排除了。南港路一段要往汐止方向目前也不好走，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先找其他的替代道路来通行，或者是呢行程不是这么赶，不是这么着急，先暂缓一下，让自己的生活步调不要过了匆忙，不要太过于急躁哦，放个慢速度，或许呢你欣赏到的这个风景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哦。高速公路上面，我们现在针对车多定点的路段来补充提醒。我们即将要来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喽。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之间，以及在它头顶上方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都是车多定点，均速不到20。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这边也是一样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走走停停，国三南下安坑交流道。以及北上的中和交流道，这边的均速都不到20。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一段要往新店的方向，现在啊，辛亥路七段到核心路口这一带的号志不连锁不合群，影响到这边的行车速度了哦，整个表现不佳啊，严重车多回堵，请大家先改道行驶，我们再来通知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调校一下现场的号志灯。木栅路一段往新店方向，辛亥路七段到核心路口这一带号志灯不连锁。准备来收听15分钟晚间新闻，一同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八月总税收年增28.9%，证交税540亿，连十三红。体操选手世锦赛资格遭放弃，运动部要求撤免协会秘书长。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近的赋税收入统计，8月实征金额年增 28.9%， 其中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征交税连续13个月正成长，今年前8月累积税额更创下历年同期的新高。有淑燕的报道。
1: 八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198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45亿，其中征交税为主要增加来源。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八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格局，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比七月减少5.1%，是连续两个月缩减，但仍比去年同期增加97.9%，因此八月征交税年增率高达94.5%，是历年同月最高，使得今年前八

0: 个月累计正交税实征净额也创下史上新高点。
1: 累计一至八月的正交税实征净额达4527亿元，年增2855亿元，仍然是继续刷新。

0: 导致两名选手错失参赛的机会。运动部今年表示，已经依照国民体育法启动后续的处置，要求协会撤免负有主要责任的秘书长，并提出完整的检讨报告。运动部也表示，未来涉及选手参赛权益的国际组织通知，应该在第一时间同步通知选手、教练以及相关的选训单位，不得再以行政程序或是内部沟通为由，让选手持续参赛机会。央行乌来金库宪兵连发生集体迁徙的事件，国防部宪兵指挥部表示，所属的官兵日前在营内使用手机游玩线上博弈游戏，经单位干部主动查查，针对涉案的人员及时调离现职，并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朱维森的报道。
1: 媒体报道指出，负责戍守中央银行乌来金库的宪兵205指挥部601连遭查出七名志愿役士官兵在营区内以线上游戏进行赌博，事后透过通讯软体结算以现金支付，部分官兵因此欠债，另传出仍有十余名官兵牵涉其中，县指部正扩大清查。县指部发言人政战主任吴长峰少将说，
2: 针对本案，经单位干部主动查查发掘，涉案人员已及时调离现址，并依行程并行办理事程及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县指部强调，对少数不孝官兵以身试法，秉持勿往勿纵、绝不宽待的原则依法处置，后续也将持续强化内部管理，落实手机使用规范，并加强军法纪教育，以杜绝类似案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老牌食品大厂泰山企业在经营权争夺的期间，因为延迟发布重讯等违失，遭开罚300万。泰山认为时任董事长詹景超造成公司的损失，提告求偿300万。地审法院全数判准，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3: 成立70多年的食品大厂泰山公司，3年前爆发经营权之争，最后由大股东龙猫集团取得经营权，终结詹家长达73年的家族治理。不过，新团队质疑经营权可能易主前夕，时任董事长詹景超为了报复后手经营团队，想制造经营不善和负面舆论，可以在接口投资案、当然董事解任等案延迟输入重讯，经证交所提醒人延迟，被认定再犯，而且违失情节重大。开罚300万元的天价，泰山认为詹景超需负赔偿责任，因此提告求偿300万元。虽然詹景超辩称重讯发布最终决策人士是总经理，并非董事长，他也没有任何一组输入密码，无从阻碍延迟发布，并没有违背善意管理人义务和侵权。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为詹景超先前就曾因违反重讯发布被罚，却没有提高注意义务，仍因未善尽管理人义务导致公司被罚，判决詹景超要赔偿泰山公司300万元。案情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经传枪响，一名约40岁的女子腹部中弹，警方赶抵现场后紧急将女子送医，所幸已经抢救后意识清醒，没有生命危险。而警方目前已经掌握一名涉案嫌疑人及特征，组成专案小组全力追查。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水源路29巷内传出枪响，并有民众遭枪击。警方赶赴现场后，发现是一名约40岁女子，腹部有明显弹孔以及伤势，随即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抢救。经治疗后，女子意识清醒，暂无生命危险。由于犯嫌在警方到场前已经逃逸，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画面，并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5: 本分局获报后，随即赶往现场，并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歹徒一名，目前徒步逃逸中，目前正扩大在清查是否有接应的车辆以及人员。本分局接同刑事警察大队已报警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4: 警方表示，目前已掌握一名涉案嫌疑人以及特征，全案将会同刑事警察大队等相关单位持续追查，并依杀人未遂、恐吓为安以及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报警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全力将嫌疑人追捕到案。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前镇警方盘查违停买药的男子，男子身上散发疑似毒品味，双手还不停颤抖，当场被查获毒驾，依法送办。许君秀的报道。
6: 警方巡逻行经六合一路，发现26

0: 岁陈姓男子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并排违停于药局前，立即上前盘查。男子说车子是跟朋友借的，却不知道朋友姓名，引起警方怀疑。
1: 啊，你借车你不知道谁的？
2: 错咖呢？
1: 有啦，你车来够有味啦，无就是你先哭的。
3: 嘛无到脚嘛。
0: 由于男子精神不济，神情紧张，而且双手不停颤抖，原警进一步盘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4: 为陈男不寻常举动，立即引起原警警觉，警方现场实施毒品唾液检验，结果呈现 ketamine 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将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警方另外针对陈姓男子无照驾驶和吸毒后驾车等交通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00元罚锾，并一致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一名熟悉手各地方检察署以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以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的权益以及反贿的规范。任来行的报道。
6: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7: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6: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雄局公布国道好走的时段，9月25号及26号，西部国道南向建议清晨6点前或是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上路。杨欣的报道。
8: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9: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4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8: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骨髓移植拯救了不少结癌的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不过少子化冲击骨髓捐赠，学会市井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捐赠荒。尤如纯的报道。
10: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无损体身，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11: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分之1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12: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哦，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0: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持续进入白露，不少家长开始关心孩子转骨进步。中医师提醒，青春期的调养并非单纯多补就会长，仍应视个别的体质以及身体的状况，评估适合的方式。陈怡玲的报道。
2: 一名12岁男童从小受过敏性鼻炎困扰，几乎每年都有打喷嚏、流鼻水及眼鼻瘙痒等症状，由家长陪同至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医师郭彦琪门诊治疗。随着孩子逐渐进入青春期，父亲询问是否该服用转骨方。郭彦琪医师提醒，孩子的生长速度与发育阶段各不相同，中医看待青春期生长，与其一昧补养，更重视针对问题调养。
3: 转骨方不一定是先想要补什么，反而先看看孩子目前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当时我们并没有特别加入转骨方，而是持续针对孩子原本的过敏问题调理。后续回诊时也观察到孩子的身形逐渐抽高。当然，孩子长高受到遗传、营养、睡眠、运动及发育阶段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不能归因于单一治疗。
2: 郭彦琪医师指出，骨骼成熟时间因人而异，除了年龄与节气外，还需综合评估体质及发育阶段。若对生长进度有疑虑，必要时可搭配骨龄检查，再决定适合的调养方向。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接下来带你关心最新的路况。
4: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准街道、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 219.1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149.7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掉落的大帆布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继续往北在 39.1 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中丰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堤岭到汐止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时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9.9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6: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5: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6: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5: 哦，那怎么办啊？
6: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5: 有，我现在开很慢。
6: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5: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6: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7: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泡一杯香香的咖啡，所谓欢乐随风吹，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安口现场，继续陪伴朋友最后一个阶段，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今天是礼拜五，所以呢，下班的这个车流呢，会比往常还要来得缓慢，而且呢，车流回堵的长度呢，也更加的拥塞哦。在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目前一样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景美西桥往新店，宝桥要往新店也不好走。福和桥往永和，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权东路到信义路上方，以及往高速公路方向仁爱路上方开始，一路堵到圆山匝道这边。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富北地下道往市区，辛亥隧道往木栅，南港联络道接国三都是辛苦的。再来是士林区中正路往西，雨农路到文林路口，南港路一段往汐止方向都是呈现拥塞。之前不是有提醒大家说，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一段往新店方向，从辛亥路七段到核心路口这一段的号志灯不连锁，造成车流回堵严重吗？目前这个交控中心查看哦，是正常的哦，目前灯号没有问题，大家小心开车，跟车前的安全距离掌握好就没问题了。国一北上39.1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2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台61线北上的淡江大桥，八里要往淡水方向，已经不像先前那么塞，但是平均速率呢，还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有发现其他路况情形，记得告诉我们，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下面这支当时的热线电话是这首歌的制作人宪哥，在为徐乃麟来创作这首歌曲跟专辑制作的时候，突发奇想把自己公司办公室的这个电话加入进去。老师说

唱了《红鞋女孩》之后，又一首歌坛的力作《7533967》，新庄小罗爱听的歌。6点55分，好，在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出口匝道，这个车多的情形呢，多半呢是因为下班的车潮，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下去之后接平面道路，在树林区的嘉园路三段往北方向99巷的巷口，号志灯坏掉了，只闪红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连带影响到国三南下树林出口匝道下去的车速，请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哦。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国三北上36.3中和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爱注意爱塞离。西武高架南下30.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也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车道占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现在永吉路到复兴南路上方呈现拥塞，福和桥往永和，景美西桥往新店，南港路一段往汐止都是车多速缓，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呈现定点哦。先前在国道三甲这边的西向辛亥路出口，现场车流恢复正常了。刚刚那首歌曲是1992年诞生的，在这个歌曲诞生之前，1988年由宋少卿、黄子佼、卜学亮、林佩君组成的帅哥综艺团，在当时呢正式出道进入演艺圈，也就是那个时候呢，不管是在整个电视综艺节目，还是说相声表演，甚至是歌坛，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出现，像这首歌曲就是《多情的时代》，出自于他们的作品。这是第一次呢，在节目安排帅哥综艺团的歌声。

0: 哇，真是太另类的歌声了哦！而且今天节目的这个走向也让大家觉得好像有点悬疑，不是说小玉要来接班吗？可是最后一首歌曲不是邓紫棋呢？
1: 你要还给我？
0: 可以的，下周一好不好
1: ？OK，
0: 好，待会就交给小玉喽。
1: 没问题。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2: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18.4公里永康出口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黑色的大型掉落物。国一北上的219.7到220公里北斗路段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30.4公里无

故转接道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6.3公里中和前的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90公里王宫路段，两颗轮胎掉落。台汽4线的西行9.9公里西同二路段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台汽16线东向的18.1公里靠近普星匝道外侧的减速车道有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双向的泰山到桃园，北上的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南港、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高原到三鶯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到杨梅端，双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不到60公里。台汽4线的南屯一到西屯三，从德一路往太平路段不到60公里。再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高雄到顶金系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车速缓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我不是肚子饿，我只是真的好想吃点东西。
4: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七点轻松点，一路陪伴大家到十点。我是帮阿关购车的小玉，来来来，帮他代班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好啊，现在呢，你现在准备要回家了吗？还是已经快要到目的地了呢？好，此时此刻呢，晚上的7:08，我会一路在空中陪伴着你们，安全行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喽。好了，节目一开始呢，赶紧来了解路况了。先告诉大家排除的消息，西武高架本来说南下的 30.4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呢，在国三北上的 36.3 中和交流道前外侧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还没有排除。而且呢，朋友经过的时候还补充说他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所以经过的时候呢，请朋友呢把酒杯后金穗里金贵楼。好，目前在国三南下准备要从树林出口下去的朋友，要多点耐心咯，因为出口匝道车多排队啊。至于平面道路车多路段呢，可要小心喽。忠孝西路往东，从中华路一路到馆前路沿线都是车多的。好，再来新北市的树林区嘉园路三段与99巷口往北的方向，号志闪着红灯啊，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告诉警广的哦。这个状况我们同步转达交控中心哦，请他们帮忙 check 一下，到底是故障了，还是需要哪边需要再校正的呢？好，再请朋友经过这个路口处一定要特别小心。好，再来是市民高架呢，往西的部分哦，永吉路到复兴南路沿线车多多嘞，现在还是车很多哦。南港联络道准备要往国道方向行驶的朋友，马赶快吼，脚下留情啦，安全距离聊正在喽，今晚车马就贼。台北市的南港路一段往汐止方向车多拥塞的情形。好，再来看到是另外一个排除消息，回北上的39.1 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那一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接获到排除。好，但是后方有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一定要小心的谨慎的好好稳稳的开，依序的往前行。好，再来国一南下的内湖情景了哦，这个圆山来到台北车速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五股交流道以及林口到桃园一样拥塞的路段哦。持续往南下走中立交流道到平镇系统，不及格的车速低于60啦。而在国一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新竹交流道，通通都是行进缓慢的。至于国一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落在40到60，好，五口服务区持续的北上行驶的话，过了杨梅端之前都是车多的。平镇系统呢，我们持续往北上看下来呢，到中立转接道都是拥塞不好走。鬼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三重到圆山车速大概落在60公里左右。鬼北上的内湖一路要到五堵过了之后车才不会堵，不然在五堵之前的沿线车速都是偏慢的。西武高架从堤顶开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北上部分则是要留心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路段车速40以下。国三在南下的新店，哇哦，新经了像安坑啊、中和啊、土城，来到树林都是比较拥塞的。国三北上的瓶颈点则是要留意高原、龙潭、大溪、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不好走的。中和到安坑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至于国道二号呢，如果朋友打算从大竹往南桃园行驶，或者要从大南要汇入国三莺歌系统，都是车流量较大的哦，请朋友一定要握稳方向盘，稳稳阿亏。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行车表现还不错，但是呢，在国

5到3甲准备要从万方往深坑行驶的朋友，车头灯点亮它，安全带系好系满了，我们一定要握好方向盘，抓好安全距离，小心抵达目的地喽。好啦，不晓得齁，这个白天呢虽然有一点点露出阳光，但我中午进电台的时候呢，路上我就觉得很奇妙，不晓得到底要打伞吗？因为太阳有一点点光，但是呢又飘着很绵很绵很细的雨。哦，这个天气真的实在是非常不稳定哦，不晓得现在大家在外面的你们看得到天上的星星吗？如果看不到没关系，我们用耳朵来听。来自这一首歌曲是 New Hope Club 的歌声 Stars， 送给大家当做今天的开场歌曲。

0: Stars New Hope Club 所带来的歌曲。好了，现在时间呢，晚上的7:16。我提醒一下大家哦，目前路况呢，一定要小心国一南下新竹入口哦，在入口处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而在国三北上的36.3庄河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提醒一下桃园市的桃园区中正路哦，从和平路到桃园街是进行捷运绿线的工程。好，所以呢，目前在道路的中央是有设置施工围篱的，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把酒杯后金，小心啊小心。好，这个工程会一路施作到10月26号哦，大概快要一个月的时间，再麻烦朋友一定要特别当心。
1: 我是健康爸爸，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

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常识，要跟朋友分享之前呢，先来问一下收音机前面的好朋友，运动部推广的挥汗有礼活动，你参加了吗？好，上周呢帮 Lucas 代班的时候呢，刚好呢有机会就在空中跟朋友分享这一个好康的讯息，然后呢我也是到处跟朋友分享啊，然后办公室最近呢就开始一上班就问，哎，你换了吗？你换了吗？因为只要呢达标四个运动项目其中一项，就可以领取政府补助的50元的加码券哦，可以到这个指定的超商啊兑换，像是牛奶、地瓜还是沙拉，还是供这个鸡胸肉、无糖茶等等等等的轻食哦。所以呢，其实发现了其实蛮多市民朋友都有响应这一个健康的活动，但是呢，换归换啦，营养师就说了，你运动除了呢要运动够，也要吃得对咯，因为重点就是要抓准运动后的黄金时间，这个补充期呢搭配原型食物，可以让我们的健康加倍哦，效益可以事半功倍。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这个健走啊或者是运动之后呢，你消耗体内的能量要怎么吃，才可以保持我们身体的机能，然后呢维持使我们肌肉组织不会因此受损。营养师就说了，运动后呢，大概你抓个时间30分到2个小时内，你可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跟复合型的碳水化合物，这样一来，你就不容易囤积脂肪，之外你还可以快速的恢复体力哦。所以呢，营养师就给几个配套措施，比如说呢，如果你是在30分到60分钟之内，你可以快速补充糖类以及蛋白质，哪一些可以做选择呢？像是豆浆，或者呢是茶叶蛋来搭配起来。那如果呢怕可能糖分含太高了，那你就是要选择无糖的豆浆。糖类的话呢，记得跟蛋白质的比例大概要抓2:1，好，2:1的部分，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算是在30到60分钟之内。那如果呢是1到2个小时之内运动完，请记得选择鸡胸肉或者是蒸地瓜，因为这样子营养师说，除了可以摄取到优质的蛋白质，还可以吃到原型的复合碳水化合物。这两个加总起来就能有效的帮我们修复受损的肌肉，因为你毕竟呢在增长肌肉过程中是会撕扯的嘛，然后这个肛糖呢也会趁机补回来咯。那如果你觉得呢还是有一点点少了什么，你记得要再加个生菜沙拉，因为毕竟我们外食族餐餐真的是老是在外，这个时候呢你补充膳食纤维就很重要了，而且你吃了菜你要记得要喝水，要让你这些肠胃有促进蠕动，不是单单只吃草而已。所以呢，这个部分要记得喝水啊，可以帮助我们肠道维持健康，促进身体的代谢。但是我就好奇，会不会有人觉得说，很好，我今天呢达标了，我有运动30分钟，或者是说我今天有走到8000步，但其实呢，完成了这些运动，你总是会有点成就感，不要因为一时的太开心了就大吃大喝，总是会运动完觉得非常的有信心嘛，就掉入了陷阱里了，反而呢会大打折扣了。所以呢，要记得你运动完避免有补偿的心态，就是比如说，你如果四项的运动里呢，你选择了健走8000步，达标了，很开心，也截图上传了运动部，那大概这样换算下来是消耗了250到350大卡左右。但你不要因为你有达标了，就觉得说，那晚上来吃个盐酥鸡好了，鸡嘛，蛋白质，但小心它是高油炸食物哦，所以呢，高糖啊，高油食物，我们要跟它 say no。那优先选的当然就是原型食物啦，所以呢，记得你在兑换的时候，尽量不要选加工，尽量就是选原型的食物，而且呢，你要看一下背后食品的钠含量有没有超过你今天该摄取的含量了。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喝够水啦，因为你在走路或者是任何的运动项目当中一定会流汗，流汗的时候就会流失水分了，所以呢，除了无糖茶你在兑换的时候可以选择之外呢，记得额外你要喝水咯。好，这个公式呢之前有跟朋友分享过，反正记得没事就是多喝水，让你的水平衡达到一定的标准，身体的健康值才会

提升起来。好嘞，提醒大家了，目前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持续车多，国一南下的新竹入口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中，而国三北上的 36.3 中和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目前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请朋友呢一定要提高警觉，有任何的路况后续呢，麻烦朋友 call 给我们咯，通报路况的专线0800-000-123。来听到是充满活力的歌声，郭采洁的歌曲《走路飞行》。

好，就在刚刚大概晚上的7:24左右，东部的海域发生了有感地震，预估呢在花莲地区会有3级以上感受到的震度。好，那北部地区目前感受上好像还好哦，但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啦你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道路呢遇到了地震，记得不要马上按踩刹车，这样会引发后方的追撞哦。记得就是先打个警示灯，减速慢行，然后慢慢的靠右停靠。好，那这个部分呢，以后如果大家遇到地震，都先保持冷静，不要慌张喽。好，这边其实呢，刚刚在播音室我坐得蛮安稳的，不晓得大家现在感受上是如何。其实这个摇晃的程度我感觉好像还好，但是因为这样发生在花莲，那如果呢有感受到的朋友呢，先不要紧张，不要慌张。如果真的不小心遇到摇晃程度比较大的话呢，就记得遵循我刚刚提醒大家的，不要紧急踩刹车，记得打灯减速，慢慢的靠右停靠， OK。 好，这个部分呢就请记得听到了，下次遇到就不会慌张喽。好，提醒一下，国一北上的59.8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好，这部分才刚接货到，所以需要多点时间来处理。而新北市的树林区已经修复喽，在嘉园路三段以99巷口往北方向的号志，一直说闪烁着红灯嘛，现在新北交控说修好了，大家可以放心。而在台64线东向的8.5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前，本来说外侧车道有掉落一个角铁，那现在北分局去查看是没有发现的，算是排除。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过了福和桥往北的方向，小心内侧车道一台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刚刚朋友经过热心通报，感谢您，我们同步转达相关单位，你自己开车也要小心哦。 OK， 在音乐声当中我们来准备迎接7:30的新闻时间，再回来7点轻松点。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九合一选举和全国性的公民投票在11月28号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主持治安会时报时解指出，为了维持选前治安，请检、警、调、联等机关全力加强查贿选，同时也要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跟结果。朱瑞森报道。
1: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将于11月28号投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115年第四次治安汇报时，指示检警调联等机关应全力加强查贿治暴工作，同时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加紧各种联防工作，以确保选举过程与结果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谈到成立两周年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卓奎表示，相较两年前，今年八月受理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减少 44%， 财损金额更大幅下降 67%。其中假投资诈骗在政府强力扫荡、预警联防以及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关怀询问之下，每天财损金额从新台币2亿元到3亿元，大幅缩减到3600万余元。但卓奎也提醒，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增长，请相关单位持续强化打诈五大面向，并积极导入各种科技方式，提升联防效率，阻止不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无照、又拒绝酒测等违规遭裁罚27万多元，因为迟迟未缴纳被查封继承的房产，事后为了处分不动产，只好乖乖缴清欠款，并接受执行署安排戒酒治疗。吕明宗报道。
2: 今年57岁的张姓男子10年前骑乘机车被拦检，因无照驾驶又一次酒驾

拒绝酒测，结果被裁罚9万多元，后来又陆续因闯红灯等交通违规，前后共被开罚了27万多元。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扣押男子银行存款和薪资，都没有扣得款项，但执行官持续清查发现，男子和家族成员共同

0: 这类交通财阀案件将持续采取扣押存款、薪资和查封不动产等方式执行，提醒迟迟不缴纳或恶意欠缴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以免财产被强制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大园体育园区即将动工，市府表示将持续完善各区体健设施，让民众在生活圈内就能享有便利完整的运动休闲场域。进阶报道。
2: 桃园大园体育园区是桃园第三座体育园区，市府投入约 7.69 亿元兴建，全项工程预计118年上半年完工。市长张善政表示，随着航空城建设逐步推进，大园地区人口和休闲运动需求持续增加，未来这处园区设施将可兼顾不同年龄层的民众需求，打造兼具运动、休闲和社区交流功能的公共场域，完善地区生活机能。
3: 期待呢，在两年半以后顺利完工。我想这个运动园区非常多元，里面有游泳池、健身房、各种球场，外部呢还可以做慢跑、散步，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息地方。
2: 桃园市政府新工处表示，大园体育园区基地位于大园区园科路和科山街交界，面积约 2.97 公顷，规划新建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建筑，馆内设置25公尺室内温水游泳池、SPA 池、儿童池、综合球场、桌球室、体适能中心、多功能教室和行政空间，地下一层规划40席汽车停车位，地面层则有61个机车停车格。另外，园区设计完美整合室内运动设施和户外景观。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尽管气象站，
1: 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最新的地震消息呢，是在花莲县政府南方6-7.9公里台湾东部海域，地震深度24.6公里，瑞士规模4.5。而在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的天气状况哦，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允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5: 哇！地震啦！
6: 哎，别慌，先趴下，掩护，稳住！
5: 哦，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6: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5: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6: 不错不错，我还有准备干粮和急救药品哦。
5: 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
6: 哼哼，当然喽，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5: 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镜、助听器，还有他的常备药。
6: 哇，好先进的阿公哦。不过不能太重哦，不然背包太重跑不动，逃难变重训。
5: 哎呦，放心啦，我有帮他检查过哦。他还有看好我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说如果家里不能住的话，就能去那边暂时休息、吃饭跟洗澡。
6: 还好哦，刚才地震不算大，但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房子比较安全。
7: 地震过后若要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9: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8: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9: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5、6日连续展售3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

0: 一次就能买齐。
1: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0: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1: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0: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1: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2: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9月第2周至第4周，限定每周5、6日，连续展售3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晚上7:39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咯，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七点轻松点，一路陪伴你到10点。我是帮阿光构图的小玉，来来来，回来节目现场持续来关心路况了。首先来报个佳音，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的新竹入口亮胎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嘿，就在刚刚哦。好，但是呢请朋友提高警觉哦，如果呢你是位在国一南下的话，靠近42.7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台机车骑士不小心误闯了，刚刚朋友呢眼睛非常的雪亮，发现他的行踪。好，这部分已经同步转达相关单位来协助帮忙，那请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咯。当然如果你看见他还持续的一路往南行驶的话呢，再麻烦帮我们补充一下他最新的所在位置。好，那这边再看一下吼，国一北上的59.8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一样麻烦大家发挥你的耐心，小心经过了。因为本来这一大段路呢，行车状况就比较不 OK， 好，车速比较慢，又加上了事故在等待排除，请记得卖好奇观望哦。阿里的车头，高雄的车尾，有安全鼓励，要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安全够安心。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我们来点名。好，在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哦，全线车道都不好走。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一路到圆山，都是车多的。福和桥往永和方向，以及辛亥隧道往文山，哇，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这边再补充一下哦，基隆路三段与辛亥路三段的路口，这一个往北的方向外侧，朋友说经过发现有两台车不小心撞在一起了。好，我们同步转达相关单位来协助排除。而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大概过了福和桥内侧车道，一台小客车发生的自撞事故也还在处理中哦，再请我们的好朋友小心经过了。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来交给你们咯，收音机前的神队友们，通霸控控控控控123是我们通报路况的热线，可以多加利用，当我们的好朋友补充最新的消息。来听到我背后的声音，就是妈咪蔡依林的歌声《第三人称》。

台球的好消息，国一北上59.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好朋友保持耐心，拿出小心，心心相依，等待车流疏解咯。国一南下42.7、哦、大概在10多分钟前，朋友呢通报说在林口 B 交流道前有台 Autobike 骑士不小心误闯了，当时发现所在位置呢是停放在路肩，不晓得现在有没有安全下去平面道路了，还是还有看见它持续往南骑呢？好、哦，再帮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 check 一下吼，无看到的再告诉我们情况。好，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大概过了福和桥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国三北上的36.3中和交流道前的外侧，热心听众朋友也有告诉我们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不晓得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快半小时了，处理完了吗？还有看见吗？还是说相关单位还在现场处理中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咯。好，刚才有领呢所演唱的疗伤情歌就叫做第三人称。接下来跟朋友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实验。国外呢有一项实验，他做过比较，他说你现在的心情

如果不怎么开心，你 OS 可能会想说我现在的心情不开心，但是如果你把我这个词换成第三人称的视角，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填空进去，比如说小玉现在的心情不开心，研究发现这样呢，当事人感受到的情绪会很明显的比较没那么负面。如果你真的很不开心，大概有 80%， 你变成了小玉现在的心情不开心，可能会减少 30%， 来到了 50%。 这项研究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科学家呢是结合了脑波跟功能性的磁振造影，发现了大脑中的情绪相关的区域活动明显减少了。这代表的不是说你的情绪被压抑了，被强迫的压制住，而是呢你调节情绪变得更轻松了。那你一定会好奇，跟我一样吼，想说为什么这样的方法有效嘞？因为呢，名字在你与情绪之间有一段小小的拉扯，把这个拉扯的距离拉远了，好，所以呢就叫做心理距离，就很像你是站在第三人称的视角去看待别人的事情，退一步来观察一下自己的情绪，就有一种自我抽离的状态哦。虽然呢，它没有办法一瞬间让你不生气了、不负面了，但是它可以更容易帮助你消化、调节你那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你可能还是有一点不开心，有那么一点不愉悦，但是呢，你可以有效的、好优雅的姿态来处理你这一些负面情绪。诶，随时随地你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下次有一些负面情绪上来，可能是不开心、不爽、难过，情绪非常非常的低落，不要想说要压抑住，把笑容展现出来，先不要这样，你反而这样会更不舒服。记得先切换一下第三视角，试着在心里呼唤一下你自己的名字，叫你的名，叫叫看哦， check 一下 OK 了，诶，你或许会多多少少减轻一些些不开心的感受。所以呢，就像这首歌曲一样，给我问个名，叫一下自己的名字，调节一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试看看可不可以缓解哦。所以呢，待会儿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宇中版本的台语作品，就叫做《给我问个名》。好，听歌之前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哦，木栅路二段呢，在55号到131号进行的是双向的捷运工程，施工期间会到116年3月底哦。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同样也是进行工程。

林宇中的歌声叫我的名，现在时间晚上七点五十五分。OK， 来最新的路况消息，你一定要知道的。国一南下的20.8公里圆山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现场。刚刚朋友的经过，哎呦，发现了，蛮危险的。同步来告诉我们警广，那我们也把这一样的资讯转达给相关单位来协助关心一下哦。好，再次提醒大家，国一南下的20.8公里圆山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现场，请朋友经过务必要小心。排除的消息。消息好，国三北上的102.6公里，本来说呢，过了茄东的外侧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不过现在北区交控中心，哇，卡丘就妹吼，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一在南下的42.7，还记得吗？林口 B 交流道路段呢，本来说有一台 Odobai 骑士包修心。骑着骑着就骑到国道了，好，我不晓得现在还有看见他的行踪吗？有的话告诉我们，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啊，没看到也可以告诉我们，看到他最新的所在位置也可以帮忙补充咯。好，台北市的基隆路三段与辛亥路三段交叉口往北的方向外侧车道哦，外侧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水源快速道路往北过了福和桥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好，请我们的好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接下来呢，也要提醒一下，国三北上的36.3中和交流道前，本来说外侧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哦，不晓得现在处理完毕了没有？还有看见吗？来，听到的是 IU 还有权志龙 G Dragon 合唱的作品。歌声过后，我们就要迎接晚上8点钟的整点对时，以及重点路况的会诊，再回来节目的现场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北上的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外行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15.1公里过南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有太空包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14.8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行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2.7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路间机车误闯。南下的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省道的部分呢，台88东向的4.5公里凤山到大寮的路间车辆故障。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龙潭到三鹰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一路陪伴大家持续往前行，抵达目的地的警察广播电台回来节目现场喽！持续锁定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七点轻松点》，我是小玉，来帮阿关代班喽。现在的时间晚上的8:05，被 DM 控狗昏，今嘛弟弟都威在哪个地方？你都威在哪个地方？没有跳针啦哦，只是想要确保大家都安全，好小心行驶喽。夜间的行车安全就是要记得点亮你的车头灯，扣好你的安全带，握稳你的方向盘。来来来，才一会儿的时间，怎么路况就陆陆续续又有更新了呢？我们先来报佳音好了。好，排除的消息，国三北上在36.3公里，本来说庄河交流道前外侧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嘛，我刚刚一直举手发问说到底有看到不？到底排除了没有？有人回应了，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热心的回报，他说排除了，没有看见了，感谢你咯。好，那这部分呢大家就可以安心通行，但是记得遵守速限，小心行驶了。好，虽然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还有其他地方需要朋友多点心，像是国五南下14.8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哎，刚刚才接获到 哦，所以呢，请朋友进入隧道一定要留意了。事故是占用内侧车道。好，那在国三南下的15.1公里，过了南港，小货车与小客车的擦撞就在刚刚碰在一起了吼，所以这起事故需要多点时间来处理。台65线北上板桥一交流道，不论是外侧还是路肩的位置，都被两台小客车撞在一起的事故占用了。好，再提醒哦，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现场。外侧以及路肩，请朋友经过一定把酒杯后金，千万唔通好奇观望喽。我老是说那一句啦，列车头到人的车尾有安全距离，爱聊尊长吼，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安心哦。国一南下，稍早有朋友说发现在20.8公里，大概是圆山交流道前路见有一台抛锚车，虽然具体是什么样的车种不太确定，但是呢很明确的知道它占用的是路肩。好，不晓得现在朋友经过还有发现路肩这一台抛锚车吗？大概是在指标20.8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如果还有看见呢还是要特别当心，如果没看见了也可以通报给警广咯，通报路况的专线0800-000-123三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听到就是来自日本团体 Cartoon 的歌声，在我们的城市里。

凯特的歌声在我们的城市里，晚上时间8:12。OK， 真的呢，这边要先说一声谢谢。为什么要突然说谢谢呢？因为刚刚我不是问了好多哦，到底这边排除了没有？好，这边的抛锚车哦，怎么样怎么样嘛？啊，朋友呢都非常反应很快哦，及时的回报。哦，首先是要关心到国一南下的 20.8， 不是说哎这个圆山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吗？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另外也不太清楚哦，到底它是自小客车还是小货车？刚刚朋友听到了，经过马上补充说是小客车。车抛锚，它虽然有摆放警告标志，但是就是摆太近了，很容易的让后方来车来不及发现哦。所以这个部分需要朋友提高警觉，好，记得要心理准备喽。如果呢，待会儿会行驶国一南下，大概指标20.8公里，接近圆山交流道前，小心喽。这一台小客车抛锚了，而且呢，所在的位置是占用路肩。OK， 好，那排除的消息呢，就是在。

0: 五羊高架南下的50.2机场系统前，外侧路肩本来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后里嘎在金马北区交控说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国五南下的14.8大概是在雪山隧道前，本来也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占用内侧，不过平林行控手速很快哦，卡丘救妹已经安全排除了，但是阿伯挡不阿他家，大概回堵2公里左右，需要朋友发挥你的耐心喽。小心行驶。而国一南下42.7林口 B 路段，本来说有机车骑士不小心误闯，转达了北区交控，他们也赶快去查看，是没有发现，那应该是已经平安下去平面道路了，大家就可以稍微放心。好，来提醒一下，现在呢夜间行车安全，自己都要好好的专注好，之外还有你的车头灯要点亮它，安全带系好系满了。如果准备呢要从这个交流道下去平面呢，或者是说准备要从高架下去快速道路下去，都要记得乖乖排队，不要任意插队咯， OK。 好了，任何路况就交给大家了，后续的更新及补充通报路口的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0: 时间晚上的8:16进行的单元交通即时通。今天我邀请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秘书室主任王琼玲来到我们的线上喽。Hello， 主任您好啊。
1: 是，主持人好，各位所有在线上的听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邀请主任上线呢，就是要来提醒一下大家齁，九月份除了呢有一个重要的节庆，就是中秋节还有教师节之外呢，重点是九月也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哦。所以我想必呢一定有许多大大小小交通上面呢需要提醒朋友的地方，这边就要请主任跟我们说明一下咯。
1: 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大家晚上好。其实，在为了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呢，我们桃园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哦，有特别在明天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携手民间的车队推广停让的文化以及机车的安全。其实我们都知道，行人是最弱势的，再来就是脚踏车，再来就是机车，然后呢就是汽车。但是为了响应我们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日呢，我们就让说能够做到停让文化、机车安全这种交通安全的观念呢，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所以，我们交通警察大队呢，在明天9月12号呢上午就有邀请了我们大桃园 RV 车队，还有重轮重机车以及机车旅行团这些的朋友啊，大概有20位的车友左右，前往我们在交通警察大队的科技执法中心做一个参访。我们科技中心呢就在我们桃园市的大园区啊，我们是希望透过科技执法它的设备介绍，然后呢在交通安全的宣导以及实务的经验的交流，让我们车友能够进一步了解科技是怎么样协助警方维护道路交通的秩序。而且最重要的，我们是借助我们民间车队的力量，也结合它呢共同来推广安全守法以及互相尊重的用路文化。我们想说我们车友非常多嘛，那你只要一个传十个，那十个就传百个，就能够将这些知识啊还有这些尝试以及宣导呢让我们的朋友呢都能够周知啊。我们就在想跟大家说明报告啊，其实道路交通安全呢不是只有警察执法的工作，它更需要我们每一个用路人共同参与啊。像今年的话，我们交通安全月哦，就是以说停让的文化，而且机车安全为交通的重点。因为您想啊，现在的车它的那个路幅没有扩展到，还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机车族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汽车、机车，因为它车体的大小不一样啊，所以说在视野啦以及操控的特性上面就有不同。
0: 是，
1: 那么转行驶在道路上就应该要彼此尊重，然后再礼让。尤其是想跟朋友们做说明，就是说到路口的时候你一定要减速慢行，你不要认为说哎，其实他看得到我，其实有很多的死角啊。那么但是在转弯的时候呢，我们常说30公尺以前呢、你要转弯就要使用方向灯了，要尤其是你要注意你周遭的人车的状况动态了、因为您打了方向灯，后方的这个骑士或者是后方的驾驶他不见得看得到，更何况您没有打呢。那在路口的话，我们绝对是避免抢快，然后要注意的就是视线的死角，要一时的疏忽造成了交通的事故。这一点就要跟大家特别的说明，尤其是您想说中秋佳节快到了，
0: 对，
1: 然后呢这4天的连续假期啊，又加上了我们的教师节，很多朋友都想要出门旅游，
0: 对，
1: 全家团圆或者是省亲，那这样子的话就有可能夹车、机车、汽车上路了，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人车在拥挤的状况下就一不注意就有可能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啊。所以在这边的话还是要跟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做说明啊，也要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注意。
0: 是哦，其实我觉得不仅仅只是这个月的交通安全月，平时你只要上路了，踏出了你的家门，每个人都有这个 权利，好，可以使用这一个马路，这个道路的安全就是彼此之间都要共同守护嘛。所以呢，刚刚我们主任也特别提醒了，这个停让的文化，希望呢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分享出去，就是大家有这样的共同意识，这样大家的这个危险呢就会降低，好，大家都可以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嘛。
1: 对，但是我还有一个很就是很惨痛的一个教训啊，不管是这个。公司或者是这本人呢哈，就有一个这个教训啊，要希望能够我们都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啊。我跟朋友报告，我们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的直属中队啊，在日前呢、啊、他就执行那个巡逻勤务，那经过了我们的桃园区大新西路三段跟大吉街口，就发现了一台预拌混凝土的车，车身沉重。那所以说大家看他的轮胎压下去，我们的同仁呢就觉得他有超载之嫌嘛，对不对，就上前去帮他拦下来。那没有想到呢，这个驾驶下车，他很配合，他很配合受检，
0: 是，
1: 可是呢我们的员警就闻到他身上啊有浓浓的酒气、
0: 哦、
1: 然后就实施了酒精浓度的吹气测试，结果测到的是0.25毫克，一公升0.25毫克，这就已经达到了公共危险的标准，因为0.15是酒后驾车，0.25就公共危险。所以呢我们立刻呢就将这位驾驶呢就因为他行刑犯嘛逮捕，然后也将他的预拌混凝土啊的一致保管，那全案呢就用公共危险罪移送了台湾桃园地检署侦办。可是重点我就要跟大家尤其是业主做说明了哈，大型车它车体庞大而且重量惊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它造成的严重的伤亡与财产的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驾驶人就应该像这种大型驾驶就应该更要自我的要求要提高标准，而且根据我们现在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有规定哦，事件朋友要注意咯，汽车驾驶人酒精浓度超过了标准的话，是处罚3万以上12万以下的罚款，并且要当场移至保管。

0: 该车，而且吊扣驾照1到2年。那因为它这是大型车嘛，对不对？那车牌呢也会面临吊扣2年处分。您想看，这个大车是公司引以为盈利，照顾这么多的驾驶人的生计。如果这台车它的号牌吊扣2年，就等于是说这台车2年都不能行驶。对，2年不能开，你在这些生意的损失除外，2年后你再用这台车，可能难保是不是故障百出，或者真的变得废铁了。所以说，如果你的酒精浓度达到0.25毫克以上的话，更触犯了公共危险，而且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要罚30万以下的罚款。所以我们大队长林东兴大队长还是表示了，所以像这种大型的车辆哦，如果涉到酒后驾车，它不是自己的危险哦，就是对其他用路人的生命也安全也构成了很大很大的威胁。正因为这个样子，在我们的廖恒毅局长的指示下，其实我们警方对于酒驾向来是零容忍的立场，
1: 绝对是零容忍。
0: 而且我们还对，绝对是没有任何可以讲的，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做说明，或者是替自己辩驳。而且在此的时候，我们还持续针对大型车的超载、超速，尤其是未礼让行人这种违规哈，加强执法的力度。当然了，我们也是还是要全面哈强化哈各类车种的酒驾拦截，不是光针对大型车哦，那脚踏车、摩托车，就是机车、汽车都没有，不是，都是一视同仁啊。对，所以我们也提醒所有的驾驶人不要心存侥幸的，不要说哎呀，现在这么晚了，警察可能休息了，我也没关系，反正我家就在旁边，我这样开过去、骑过去，要让知道，对，要让知道大家知道说，安全绝对没有路程远近之差。不是说我到高雄我就很危险，防弹衣、防弹背心都要穿上，然后我在我家隔壁条巷子没关系，
1: 就无所谓，不行的。
0: 对对，所以最重要还是要跟大家做说明，就是喝酒，人家都说喝酒不开车，我觉得不能说喝酒不开车，也不能够说喝酒不骑车，要说喝酒不碰方向盘，不碰车把手。那么当然就包括了我们开车也不要喝酒了，你有动方向盘也不要喝酒，
1: 是
0: 不能边喝边开，
1: 那更不可能的
0: 吼。
1: 是，
0: 对，
1: 好，
0: 所以就请大家共同勉励，然后共同维护整个道路的交通安全，让大家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到每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
1: 没错啊，主任都把重点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吼。借出了门，上了路呢，其实相较之下，不论你是行人还是人骑士开车的驾驶，其实都是算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吼。所以呢，刚刚提到了酒驾，其实是不妥协、不能容忍的。希望大家听到了吼，就要知道生活中也要落实吼。这绝对不是我们相关单位是要吓唬大家吼。哇，怎么罚这么多钱？要扣我的车？要吊扣我的牌？好，绝对不是吓唬大家，因为不是儿戏。好，这边呢非常感谢主任，哇，分析得很详细，跟大家分享。
0: 谢谢。
1: 这边呢再次感谢我们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秘书室主任王琼林主任，感谢你的分享。
0: 谢谢，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假日愉快，阖家平安喜乐，祝福大家。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来提醒一下哦，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北的方向过了福和桥，还记得吗？内侧车道有台小客车自己撞到了哈，这个自撞的事故现在进度到哪里了？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北市交大回报说，现场已经进行拖吊了。好，这个目前呢是拖吊 ING 进行式的。经过的朋友不要好奇说，那个内侧怎么那么多台车？好，没有错，是发生事故了。但是呢，相关单位已经在处理了。朋友，剩下要交给你们呢，就是小心通过了，不要好奇跨公修修公修跨行上面逮机哈。好，来接着呢要关心到是新北市的淡水区淡青路二段与新市二路四段的路口发生了事故后，这个事故呢包括了像是一台机车跟一台小客车的擦撞，这部分是刚刚经过十字路口的朋友及时的通报给警管，感谢你的及时回报。好，这部分也已经转达相关单位了，自己开车骑车都要小心哦。好，再来是

基隆路三段往北的方向与辛亥路三段的路口交叉口的位置，外侧有两台小客车发生的擦撞。后来呢，我们也转达了北市交大，现场回报说已经派员抵达了，而且呢处理当中，所以呢经过这十字路口处，朋友记得也要提高警觉，小心的通过。就在这个时候 moment 来了，排除的消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过了福和桥内侧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安全的排除，大家可以呼松一口气。好，但是如果啦你要利用国道三号就要当心了，在南下的 15.1 过了南港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的擦撞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国三北上收到最新消息说，指标 46.3 树林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发生了。好，这部分呢是我们这个北区交控中心回报的现场状况。好，再请朋友留心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路段，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中。好，占用的是现场的外侧以及路肩。而无阳高架南下的 47.7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就在刚刚接获到了三台小客车的事故。以上呢总共有1、2、3、4、5起事故都还在等待排除，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咯。准备收听新闻，待会儿再回来咯。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嘉义市城隍庙城隍祭袍馆夜巡筑落成祭驾活动，感谢庙方长期投入公益事业，并响应内政部举办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宣讲会。施信凯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他受到赖总统嘱托来到嘉义城隍庙参拜，并遵照古礼恭请城隍金冠袍起驾夜巡诸罗，院长也跟乡亲一同向上苍祈求，除了神尊升格，也让嘉义市能升格发展，期盼全国人民持续努力打拼，中央地方政府共同团结合作，让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让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幸福健康。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3: 今日照到这个这盛大的盛典，完全照到鼓励，咱也要想到对古早时代走到这个时阵，台湾即马正是拄拄啊一个上好经济发展的时阵。市民报告，嘛甲咱的新王爷、甲咱水晶侯来报告讲，你有甲咱保庇，咱有伫遮拍拼，这个时阵就是上好的台湾发展的时阵，咱绝对袂再失去这个真好的机会。
2: 卓院长进一步表示，未来地方许多产业与科学园区要发展起来，最重要的交通建设同样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完成。致辞完毕后，院长扶神轿起行，为城隍夜巡诸罗城活动揭开序幕。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八旬老翁吴姓假投资诈骗，前后交付40万元后警觉上当，警方获报将其救济，趁诈团再次相约面交120万元，将取款的车手逮捕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4: 这名80多岁的李姓男子日前在脸书点击投资广告，加入投资群组，依诈团指示下载假冒某证券 APP， 先后3次以面交方式交付款项，共损失40万元。诈团近日再度要求被害人准备120万元现金面交，被害人察觉有异后向警方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为派出所副所长魏志文说：“
5: 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追查，提前在约定地点部署警力，21岁张姓女车手一约现身取款，警方立即上前逮捕。张女到案后供称，是透过网络认识不祥男子，介绍工作后前来高雄取款。
4: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积极追查幕后诈骗集团及其他共犯。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应提高警觉，切勿相信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如遇要求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下载不明 APP 或面交现金等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第三场大型就业博览会9月12号再次由工商登场，现场共释出超过4000个职缺。

0: 还有现场收好礼。魏经理的报道。
1: 三二一，请启动。
2: 与贵宾共同宣告，台南市政府今年第三场“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大型就业博览会12号登场。副市长叶泽山说。

0: 1大于2的加成效果。这次就业博览会不但结合线上服务，活动现场还贴心规划求职美法服务、CPAS 职业适性诊断咨询、跟劳动法令咨询、AI 模拟面试等多项服务，协助社会新鲜人还有市民朋友做好万全的求职准备，顺利就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劳保局资讯站，
3: 大宝该走了，
4: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5: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4: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5: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4: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5: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4: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6: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驾驶朋友，有没有试过一件事？当你停车礼让行人过马路时，常常会看到对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8: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三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6: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晚上的8:40，回来我们节目现场喽。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七点轻松点》。我是帮阿关代班的小玉，来在空中持续陪伴大家喽。Hello， 朋友，现在在哪里嘞？有没有抵达目的地了？还是快到了？快到了！归心似箭的大家，行程上的安全也是要时时刻刻注意喽。来派出的消息，国三北上的46.3树林交流道前外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回堵1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保持耐心，拿出你的小心，心心相印下等待车流疏解。国三在南下的15.1哦，过了南港，本来说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不过还好，已经排除了哈，北区交控回报排除喽。好，再来看到的是还在处理的事故点呢，我们依序点点名。好，首先看到是新北市的淡水区淡金路2段与新市2路4段的路口，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接获到，那现在还在处理。而在基隆路3段往北的方向，辛亥路3段的路口交叉口的位置，在外侧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北市交大刚刚说还在处理哦，现在还没有排除。而在国一南下大概20.8圆山前，好，这个路肩小客车抛锚呢，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在现场等待排除，还是自行离开了呢？稍早朋友补充哦，是小客车抛锚，而且后方摆放的警告标示太近了，可能会来不及反应哦，所以朋友心里要有一个准备哦，经过国一南下20.8公里的位置。好，另外排除的消息就在刚刚好，我们接获到了五羊高架南下的46.6，大概是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3台小客车的事故。好，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喽。哦，最后呢，举个手发个问，朋友，请问经过台65线北上，大概板桥1路段有没有发现事故呢？哦。就在现在，我们接获到排除了。本来想问一下收音机前面的大家，好，那我们重新念一次：台65线北上板桥1路段外侧跟路肩，本来有两台小客车的擦撞，现在北分局回报已经安全排除，大家可以放心安全行驶喽。

刚刚不是有跟朋友分享说，这个九月份除了呢有中秋以及教师节的连续假期之外，其实呢九月份呢也是交通安全月哦。这个行车上的安全，许多地方都需要朋友提高警觉，处处留心。那行车的安全呢，其实简单来说，不是驾驶朋友吼多看一眼，多踩一次刹车，而是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建立起驾驶的观念哦。所以呢，从道路的环境一起来把关。那对于现今呢这个高龄者事故啊，或者是变换车道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等等常见的问题，新北市哦除了积极做一个宣导的部分之外，好，这个驾驶朋友也要记得同步要建立防御的观念，好，再到这个重新检视道路的车流的配置，

0: 希望呢可以借此呢降低事故的风险，守护大家用路的安全。那至于细节，我们就一起来听我们台北分台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咯。
1: 驾驶人每一次转弯，每一次会车，看似只是几秒钟的判断，却可能牵动一场事故的结果。尤其对于高龄驾驶人来说，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还有反应速度可能逐渐改变，更需要提前预判路况。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今年一月到五月，机车交通事故共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占12%。裁决处指出，高龄驾驶常见的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有未依规定让车。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说，过去曾有一起案例，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没有号志路口右转时，因为未礼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陈姓妇人也因此遭到法院判处拘役20天。呼吁高龄驾驶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就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
2: 高龄驾驶有五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1: 防御驾驶的核心在于预留反应时间，也预留安全距离。然而马路上有一些事故，偏偏就是发生在驾驶人以为应该来得及的那一个瞬间。新北市日前发生一起小货车变换车道和同向后方机车碰撞事故，尽管小货车驾驶坚称事故发生的当下已经有依照规定全程开启变换灯，又注意后方车祸，认为双方距离足以完成变换车道，却仍被事故鉴定还有法院审酌，认定小货车驾驶未充分注意直行车动态，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也未礼让直行车先行，最终判决处于有期徒刑3个月。林碧芬表示，根据统计，因为骑机车开启方向灯之后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还有间隔及变换车道，衍生事故的鉴定案件近3年平均达115件。驾驶人常误以为我只要打了方向灯，后车就应该让我，却忽略后方还有邻侧车辆距离、速度，甚至是视线死角，贸然切换车道而发生碰撞。
2: 根据道安规则第98条的规定啊，汽车它要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礼让直行车先行，而且要注意安全距离。那打方向灯呢，只是告诉其他的驾驶人你可能要变换车道，或是你要做左右转，不代表你打了方向灯以后你就可以马上变换车道或马上左转或右转。所以这边还是要呼吁所有的驾驶人，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第一，一定要礼让直行车先行，而且要注意你的安全距离，然后前后间隔再变换车道，否则你发生事故的时候你还是要负担肇事责任。
1: 当驾驶人懂得提前判断车辆之间保有足够的安全空间，还需要一个清楚合理的道路环境，让用路人能够看得懂走得顺。为了提升新北市土城白街宝路通行安全，交通局多次前往会勘检视车道配置，发现白街宝路往板桥方向行经金安街匝道口时，部分车辆必须往外侧变换车道，容易和直行汽机车产生交织。因此交通局将民权街到金安街路段调整为混合车道，并同步优化上下游端车辆配置以及机车停等区，降低车辆行经匝道口才突然切换车道的情形。交安科长李友清说，
3: 大型车辆转向时所需空间较大，容易增加车流交织风险，因此在每天上午7点到9点、下午5点到7点皆禁止15吨以上大货车右转金安街匝道，前往土城工业区的大货车可改道由圆福街或福田路行驶。
1: 交通安全是需要方方面面都需兼顾，从人到车再到路，每一个环节都多做一点，才有办法具体落实在每天行驶的道路上。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晚上的8点49分，持续了解路况喽。国三北以上的57公里，就在刚刚，哇哦，这个朋友呢，热心通报说。

我大概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内侧哦，记得是内侧车道，一台小客车，诶，是自撞的事故吗？好，不太确定哦，但是马上这个状况我们同步转达相关单位，再派员前往查看一下。好，提高警觉，小心国三北以上的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事故等待排除哦。新北市的淡水区淡金路二段与新市二路四段的路口，机车与小客车发生的擦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在台北市区基隆路三段与新海路三段的交叉口往北的方向，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国一南下的20.8公里，稍早朋友补充说，在圆山交流道前一台小客车抛锚了，虽然有摆放警告标示，但是就摆太近了啦，大家吼都会来不及发现它。好，所以呢记得心里要有数咯，国一南下20.8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小客车抛锚。好，但是我不晓得这个时间算一算也过了快要一小时了，还是其实他已经自行离开了。好，如果是的话呢再帮我们 check 一下咯，任何路况后续的更新补充都可以再次告诉我们警广，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报0000-123。好，来接着呢跟着我的脚步 Follow me go， 来看起来今晚国道上的行驶表现是好的还是需要朋友多点心呢？国一南下的竹北交流道一路往南走，好，来到了新竹系统，沿线都是不到60。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行进了湖口交流道，来到了杨梅端，车速也是不及格的哦。好，其余部分呢看下来都还算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唯一需要朋友提高警觉的是在北上的莺歌系统一路到土城的路段，目前看下来行驶上的速度会稍微偏慢，不到60。而国五南下的石碇服务区一路往平林行驶的话呢，朋友也是要专注度提高咯，因为沿线的车速会偏慢，低于60公里。而国道二号东西双向以及国道三甲目前观察下来都还算 OK 啦，希望呢可以继续保持。好，其余部分如果有后续要更新补充会再次的提醒大家。那现在呢报个好消息，排除的消息哦，基隆路三段与新海路口事故已经安全的排除咯，排除。好，接着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这个长期的工程。台北市的孟夏路二段从55号到131号双向是进行捷运施工，好，时间会到116年3月底。孟夏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通通都是施工的范围，施工期间呢会一路施工到116年3月底。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一样，同样是进行的是捷运工程，请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安全的通过。施工期间会到116年12月底，也就是到116年年底啦。新北市也不能落高啦，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双向的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好，时间呢会到116年520，5月20号才会结束。每次报到这条路况，我都觉得哇哦，有点浪漫呢。是谁定这个期间？520很好记耶。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平时会经过这个八德地下道的话呢，就要记得提前变换车道喽，因为双向的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的。好，除了这个地方，还有树林区的中正路、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双向的那一侧是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你是要往这个通横的朋友吼，记得要改走三福街或者是福兴街，会很幸福哦。你若是往这个新增的朋友吼，也是赶快要改道而行啦，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当作你的替代方案会比较好行驶哦。118年才会结束工程。好啦，以上呢提到的施工路段都是需要朋友提前注意的哦，因为都是长期的作业。那我这边看下来好像没有提到快速道路对不对，补充一下，台61线北上指标 17.9 到 15.5， 也就是芦竹过了一路到林口交流道前都是施工封闭的，现场都会引导大家改道行驶后，记得哦要配合指示要改走台15线才可以省下宝贵的时间。施工期间会一到117年8月底才会结束。好，今天跟那个 Lucas 补课的时候，不是有提到

天是 SHE 出道纪念日吗？好，9月11号默默的已经到了25周年了， Oh my god， 时间过得很快哦，许多粉丝朋友呢至今还是觉得对于他们来说 SHE 是女子天团，而且呢带给他们无数的青春回忆，不论是读书出社会还是谈恋爱的时候，总是有他们的歌声陪伴着。好，所以今天呢跟朋友分享，我真的是很纠结，因为太多让大家回忆承载的歌曲，到底要挑哪一首？我想说好像比较少听见他们唱台语歌嘛，不然我们就来听一下当年重新改编经典的台语作品《雨夜花》的歌声。 SHE 所重新诠释的歌曲就叫做《我爱雨夜花》，台语版的，结合了流行还有饶舌，Ella 呢也展现她 rap 的功力，还有三位女神等级的合音，实在是赞不绝口。

我爱雨夜花，来自女子天团 SHE 的合唱。好，这首作品呢，收录在他们2010年

专辑当中的歌曲，原本的这个经典的台语歌曲《雨夜花》，邓宇贤老师经典的代表作，重新编曲之后呢，融入了刚刚我大家听到那个他们讲 rap 的呢，其实在讲阿公早期相亲啊，到恋爱、结婚等等等等的一段故事哦，非常非常创新的台语作品。好啦，音乐声当中准备要迎接9点钟的整点对时，以及路况会诊，再回来我们7点轻松点的节目喽。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大货车是抛锚停放打双黄灯。国一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抛锚车警示摆太近了。国道一号北上348.6公里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外线有金属的掉落物哦。国三北上的189.2公里过和美中间外线有太空包。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内线有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142.3公里过通宵的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车道，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离港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北上从湖口服务区到杨梅端，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国三北上的三鹰到土城都是车速缓慢的。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九月到十二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九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2: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

0: 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二。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啊。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挂，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四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2: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几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两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两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1: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3: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是特别慢哦，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正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我宁可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一个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1: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窗。
1: 大家好，我是赵传。回家的路不管有多远多长，都要记得不闯红灯，不抢快，乖乖遵守交通规则。路上也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平安到家。
0: 嘿，

好，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冠。成语教学时间到喽。表面没有说，但却有这个意思，叫做言外之意。表面说你的购物被分期付款，要去 ATM 操作解除，这叫做诈骗手法，不要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到了。 ATM 并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

时间晚上的9:1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七点轻松点》，一路陪伴你到十点。我是帮阿关构图的小玉，回来节目现场喽。路况提醒大家，国三北上的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好，这看下来应该是自撞的事故，部分的路段呢是占用内侧车道。好，这个状况呢是来自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通报，感谢你啦，自己开车小心。就在刚刚我们也转达相关单位来协助排除。新北市的淡水区淡进路二段与新市二路四段口，好，有点卡，因为这个路口呢确实会让你通过会有点卡卡的。好，卡关为什么呢？因为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不晓得是过了超过半小时了，朋友经过路口还有看见吗？还是说正在处理呢？好，国一南下的20.8公里圆山前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也不晓得有没有在现场哦。好，如果看见后续更新补充，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利用我们的通报路况专线，电话是0800-000-123，空宝空空空空空123。现在已经9点过了嘛，9:11了，就在刚刚9点钟整开工喽。新北市的土城区环河二桥宝街白路双向的路段是轮流封闭道路。会进行的是桥面的更新作业，时间是晚上9点开始，一路要到9月14号的凌晨6点钟。那当然，如果刚好碰巧遇上了尖峰时段，那就会视状况而先暂停工程。下雨嘛，是赶快后会延后施工。好了，明天就是周末假期喽。周末的下午，你有打算怎么度过吗？如果不知道，我们先听个歌，待会儿再告诉你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玩玩的呢。林嘉怡的歌声，周末的下午。

周末的下午，来自林嘉怡的歌声，1995年的作品，收录在她星火专辑当中的歌声哦。晚上9:17，来来来，如果你还没有思索好我周末的下午要怎么安排，不如就一起来参加今年度的新北市绿生活音乐节。为什么说要来介绍这样的活动呢？因为它已经暌违4年，终于正式再度回归。好，这个4年的话，这样算一算，哦，2022年呢，已经4年没有举办了。那这个周末就是9月12号跟13号，第一次呢会将这样的活动举办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今年呢一样会有一个主轴，就叫做音乐串联世代文化延续传承。好，简单来说呢，这个活动呢会集结许多跨世代的歌手共同在舞台上表演。好，规划的呢是双舞台哦，那如果你喜欢吃吃喝喝，也会有市集跟餐车等着你去大快朵颐一番哦。我们先讲一下第一个亮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双舞台演出。好，这个新北市的绿生活音乐节呢，今年不是只有一个舞台这么的单调，而是有双舞台。好，这双舞台呢，会有分配不同的歌手在舞台上挥洒青春、挥洒才艺，然后跟朋友呢互动。好，有乐团呢，也有个人solo 的歌手，甚至也有新生代的创作团队都会轮番的上阵，这样阵容很多很多位歌手。那当然呢，活动这两天的下午3点就会开始，会有歌唱的表演了。如果呢你喜欢听音乐、爱好音乐的伙伴们呢，就可以前往参加，好让你的下午不无聊不孤单。再来是我刚刚说到，如果呢你喜欢一些市集，尤其像喜欢做一些手作啊 DIY 的朋友呢，好除了音乐陪伴你之外，他们这一次主办单位还规划

到了四十摊的风格文创市集，所以如果呢你在这个草地上听音乐听一听，觉得哦，我需要起来活动筋骨了，我找一下那个厕所在哪里？或许呢你在走的路途中，你会发现哎，有一摊有一排一排的这个市集可以让你挖宝哦。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民间的创作者呢，自己 DIY 创作的东西真的是，虽然价格可能你自己要斟酌一下之外呢，我觉得重点是它有特色，可能你看到的商品就这么一个哦，你又就觉得说，这难道就是一种缘分吗？他就叫你把它带回家。好，所以呢，有什么样的巧思，什么样的创作物品呢？就是等你去现场看才会知道。再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吃货，出去一定要找吃的啦，不然会觉得这一趟旅行少了一点什么味。好，听音乐呢，少不了就是美食的陪伴啦，对不对？这一次呢，他们集结了十摊的人气餐车。好，喜欢吃东西的朋友呢，这次去这一次的音乐生活节，绝对不会觉得好像 miss 掉东西哦。如果呢，你喜欢尝鲜，就是美式的创意风格，现场的餐车也有，希望呢台湾味啦，在地的美食也有。如果说啊，我只是下午嘛去那一边走一走，只想吃个小东西、小点心也有，哦，比如说像有咸派呀，哦，甜点啊，或口渴了，哦，跟朋友三五好友约一约，哦，听歌哼哼唱唱，觉得哦干嘛脆搭，你也可以选择饮品哦，再把它带回去草皮这边，再继续的享受音乐。我觉得这样的休闲的时光还蛮不错的。之前有参加过类似的音乐生活节，我记得进去园区的时候要绑一个那个缎带，我至今还留着，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回忆，虽然已经过了还蛮久一段时间了，但是当初呢跟朋友呢就是铺着那个野餐垫，然后呢自己还带了三明治 sandwich， 然后呢带自己喜欢的饮料，那边吹着微风，觉得心情感受上还蛮不错的。所以不晓得今天不是今天，是这个周末要怎么安排，或许呢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次的2026新北市的绿生活音乐节。而且呢主办单位特别说了，这次是第一次移师到新北市的美术馆的户外园区，想说音乐节不能只是单纯的看表演，甚至先把这个美术馆的建筑美学、户外的草地啊、文创市集啊，还有音乐呢同步串联起来。所以来问一下大家，这个周末有空吗？我们休周就踏上这个新美术馆的草皮，享受音乐、享受美食、感受惬意的时光吧。毕竟已经入秋了，这个秋日的盛会怎么可以错过呢？对不对？好，所以呢提供一下资讯哦，这个新美术的绿生活音乐节，好，地点就在新北市莺歌区东营里馆前路300号。哦，讲这么长记不住对不对？不客气，简单来说就是你只要上网打新北市美术馆户外园区，这样一带这个地址就跑出来了。活动呢就是这个周末咯，9月12号到9月13号，礼拜六礼拜日下午的2点半准时开始，到晚上的9点半。刚刚不是说他们这一次有精心安排双舞台吗？会有许多位哦厉害的歌手轮番的来表演，其中一位呢就是他陶晶莹。如果你还没有完成运动部挥汗有礼的活动，每天走8000步的话，不如我们就走去新北市的美术馆吧。走路去纽约，我想应该也破万步了。陶晶莹的经典作品《走路去纽约》。

陶晶莹，桃子的歌声，走路去纽约。好，来路况提醒哦，国一目前在北上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向北走，经过了湖口交流道到杨梅端，哦，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而国道二号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行驶的方向，哦，看起来车速也偏慢哦，大概是在60公里左右哦。但是目前看下来，不晓得应该是单纯车多，因为我们没有接获到其他的状况，而且有透过监视器查看，哎，不知道有没有下雨，因为那个画面有那个水珠凝结在镜头上。好，如果刚好你所在的位置有 下点雨飘着雨的话呢，行驶上一定要掌控好你的行进速度咯。那湖口服务区这边的话，目前看下来也还好，应该只是单纯的车多。好，当然如果任何其他漏告的所在要补充，也非常朋友非常欢迎朋友呢利用我们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把空空空空孔一里三，哎，湖口这一段的监视器看下来也是水珠凝结满满的。好，如果呢有下雨的话，哎，告诉一下我好不好？我现在关在这个播音室室内是跨步哎。好，这边国三北上的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内侧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朋友没有看见了，也可以利用通报路况专线告诉我们。好，台一线呢在北上的47到46.4公里，大概过了杨梅哦，施工。好，到时候呢请朋友经过时候要留心，因为呢现场是采调拨对向车道让双向的车流通行。台62线西向的龙潭堵隧道以及捷运隧道要进行一个特别的检查作业，所以现场会采轮流封闭施工，一样已经开工了，要到明

天的凌晨五点钟才会收工。台三十一线南下的22.1到25公里，过了上鹰影窝路段，路面进行一个刨铺作业，一样采对向调拨车道，让双向的车流通行，到明天的清晨六点钟才会结束工程。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封闭施工，而且是封闭机车道专用道哦。那汽车道是占用外侧的一线车道，这部分呢是晚上的十点钟才会开工。好，请朋友呢记得待会十点要留心喽。音乐声当中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西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累计13人确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启动重大医疗事故的外部调查，后续将搭配追踪、抽血、定序，最后才会完成调查报告。尤柔纯的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疾管署与新北卫生局及追1000人抽血检验，目前累计13人确诊。为何到诊所打个针就感染？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依法启动外部调查。
3: 那么由这个医测会，那么召集相关的专家，已经在9月9号，那么去做实地的这个访视跟了解。那后续呢，当然还要搭配这个 CDC 它的那个 trace back， 就是它对那个些病人的追踪还有这个抽血这个定序它的那个病毒的定序去做一些比对，那么才会做最后的整个的调查的报告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
2: 施崇良表示，调查包含现场了解诊所的运作环境还有作业程序，另外还需要由地方卫生局协助联系患者回诊抽血与确认检验结果，需要配合地方作业的进度才能够确定，将由疾管署的记者会对外报告调查进度。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70多岁的男子透过网络认识自称香港籍的女子，对方称需要30万元的医药费，并允诺康复后来台同居。男子信以为真，前往银行汇款，幸好行员机警报警，太平警分局到场成功阻诈。陈怡玲的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中丰银行行员通报，一名男子准备汇出大笔金额，疑似遭到诈骗。员警赶赴现场了解，发现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协助拨打女网友电话查证。对方一听到是警察，立刻挂断，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台中市太平区一位70多岁的许姓男子日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香港籍化名小琪的网友，双方聊天后互动密切，并以老公老婆互称。不久，对方突然以生病手术住院为由，急需这笔医药费，希望男子帮忙。男子不疑有他，随即至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30万元。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假交友、假投资在社交平台行骗，透过先谈感情再拉投资或借款，民众千万要提高警觉，避免落入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长期从事包装作业的妇人，因为工作反复使用双手，罹患重度腕隧道症候群，接受手腕减压手术后，反而持续出现麻痛以及紧绷感，经超音波检查确认是术后组织粘连。黄俊伟的报道。
6: 云荣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叶宗勋表示，妇人手术伤口摸起来硬硬紧紧的，大拇指侧仍持续发麻，透过高解析度肌肉骨骼神经超音波进行动态检查，发现正中神经周边有明显的术后组织粘连，导致神经滑动受限，研判这可能是术后症状没有改善的原因之一。
7: 我们也是用超音波导引之下，然后给他做那个注射，然后经过三次治疗之后呢，他麻的状况好很多了，他几个月不好睡的状况也都改善了。晚睡到症候群呢，我们会遇到手痛、手麻，甚至于半夜会麻醒。
6: 叶主任进一步指出，腕隧道症候群是正中神经在手腕隧道受到压迫所造成的周边神经病变，常见症状包括大拇指、食指、中指及部分无

明指麻木刺痛，尤其不少患者会因夜间手麻或疼痛醒来，甩动手腕之后才稍微缓解。国内健保资料研究发现，腕隧道症候群在女性及中年族群较为常见，50到59岁女性发生率尤其高。尽管记者黄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沸かすメディア隠しきるこの秘密だけは愛してるって嘘で積むキャリアこれこそ私なりの愛だ

晚上9:40，刚刚听到哇，充满热血氛围感的日文歌曲，来自日本的现象级双人组合 YOASOBI。其实他们去年呢，在冲绳的公开演出上就宣布说，即将要展开他们规模最大的亚洲巡回演出。哇，他讲了好多好多站嘛，其中一站就是海外，来到哪里？台北。好，所以呢，在公开那个消息的时候，好多好多粉丝朋友都哇彻夜未眠啊，觉得好疯狂好开心哦。不晓得你是不是 YOASOBI 的粉丝呢？好，近期呢，朋友，如果你是他的粉丝，应该也摩拳擦掌了吼，也即将要准备要来抢这个演唱会的票。但是呢，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被骗了。因为呢，有参加过演唱会的朋友，应该都会心里有数，一票难求的情况下会怎么样？会有人开卖黄牛票，甚至呢，在网络上呢，假装要卖你票，实质是要骗你的钱。好，所以如果看到网络说，哎，我要释出他手上的票，说刚好那一天呢、没有办法去啊，我希望呢，有朋友呢可以买下他手中的票，原价售出等等诸如此类的，或许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呢，请记得要查明了，不要被黄牛骗，甚至是诈骗集团的话术给骗了，这些都有可能的。好，来路况提醒，待会儿的10点，台65线北上的 3.2 到 1.2 公里新庄二道新庄一路段外侧进行工程，台64线在桥墩 P541 到 P542、也有工程哦。现场呢是封闭桥面下的平面单车道，10点开始，台62线西向的龙潭堵隧道以及捷运隧道也会进行一个高空的检查作业，会采一个轮流封闭施工。好，这个部分已经开工了。台31线南下的22.1到25公里过了上阴影窝路段，路面有跑步的作业，调拨的是对向的车道，让双向的车流通行。台1线呢，在北上的47到46.4过了杨梅路段，好，一样工程的影响，所以现场是采调拨对向的车道，让我们的驾驶朋友可以安全的通过。而在台北市的曼帅一桥双向的下层工区也会进行工程，封闭的是往内湖方向的外侧，好，那这个往松山方向则是封闭内侧车道，所以呢，再请朋友呢记得提前规划你的行车动线。好，说到这边呢，要提醒的是11点会开工后，所以呢，如果晚一点你会经过麦帅一桥的话，一定要记得下层工区是会进行工程的哦。待会的10点，建国高校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会进行工程，到时候会封闭机车的专用道，而汽车的外侧一线也会占用。10点开始，一路会施作到9月14号哦。好，任何路况讯息，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记得，好，可以利用我们的通报路况专线、通报路况热线。你和我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听到这首作品，夕阳的歌声，Ellie Goulding的歌曲《By the End of the Night》。

0: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1: 感谢，
2: 多谢，多谢。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Merci beaucoup.
4: Thank you very much.
0: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1: สวัสดีค่ะ。
5: 谢谢你，
0: 感谢有你。
1: 感谢。
0: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9:47来进行的就是感恩惜福的单元，谢谢问长。好，感谢我们这个问长的苏基大哥大姐哦，到萨冈将车上遗落的遗失物送来我们的景广。那我们的服务中心的小天使们呢，也依循了这些线索，好让这些失物都回到主人的身边了。所以呢，我们要来好好的表扬一下这些热心的司机们。首先呢，要感谢的是林明福司机大哥哈，你 Q 点为这个卡套啊。连带着里头的卡片都一并移交还给失主了，那已经把他带回家喽。再来是第二位司机大哥，是林文忠司机大哥，你捡到的秋吉亚呢也已经回家了，失主领回去了。今天的业绩就两笔，这是来说是有好事。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数量不多，代表大家都没有掉东西。好，再来呢，两笔也代表的呢，他们都已经销案了嘛，都已经回家去了，大家都已经找到自己的遗失物了。这边还是要呢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呢有搭乘任何的大众运输工具，都要养成好习惯，回头查看一下，尤其是在下车前把这个习惯养好了，就不会遗漏东西了。再来，如果呢问讲苏给大哥大姐，在清理车子啊，或者呢就休息时刻呢，发现了怎么车上有乘客遗落的遗失物呢，第一时间不要紧张，也不要慌张，就轻松派出所，或者你有第二个方案，就是在我们的服务柜台服务的时间送来，我们这个小天使们呢就会依循线索来帮忙将失物送给送回给失主的身旁。好，这边呢就请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喽。好，派出的消息，国三北上本来说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内侧有小客车的事故，不过现在观察下来，透过监视器查看，没有车了呢。好，都大家都蛮顺畅的开过去，就是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好，虽然呢事故排除了，这边看下来刚刚的事故点的车流都还算顺畅，就唯独啦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往湖口交流道的方向行驶，沿线的车速都偏慢，不到60公里哦。这边我们看下来都还算顺畅，有依序的往前行，我再猜是不是因为车

就是偏多，单纯的多车而已。好，所以大家就是握好方向盘，掌握好你的行车距离，还有你的行驶的速度，掌控好了，我们就依序的往前行喽。来听到这一首作品，来自 CJ Meet 的歌声，蛮新的作品哦，就叫做《最后一班车》。

CJ Meet 的歌声，最后一帮车。有没有人觉得，哎，小日你口齿不清，怎么会说一帮车呢？没啦，我把它故意念成国语，其实呢要讲台语，最后一帮车，所以我不是 and on 不分哦，各位朋友不要误会我了。好，刚刚这一位歌手呢，可以说是第37届金曲奖当中的金马一匹哦，黑马一匹，因为呢当年他以新人的姿态来推出了这个他的首张台语专辑，就叫做我说，强势呢也入围了4项的金曲奖项哦，第一个就是最佳新人奖，第二个就是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还有最佳台语专辑以及年度专辑4大的奖项。好，刚好有这个机会跟朋友分享哦。其实他从8岁就开始学音乐哦，钢琴的部分，年纪轻轻就展现无比惊人的音乐天赋。之后他就出国赴海深造，回来历经了许多许多的经验之后呢，常带着他的这个创作梦，他想要当歌手的梦想，所以呢从驻唱开始，接演出开始，一边赚钱一边创作，一边在透过网络的平台翻唱影片。

然后积极的呢去参加各种的歌唱比赛，来想要完成他的梦想。终于在他2025年的时候就推出他的首张台语专辑《我说》，哦，也刚刚跟朋友分享了这张专辑，为他呢拿下入围4项的奖项，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好啦，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哦，目前呢这个夜间行车安全大家都一定要记得。好，那刚刚一直在问大家说，诶，国一南下圆山前路间的泡毛车有没有看见，后来呢相关单位也回报说已经排除了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好，那新北市淡水区哦，淡金路二段与新市二路四段的路口事故也已经排除咯，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好，这边还是持续的了解到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杨梅路段都是车多，大概看下来车速都落在60公里左右，其余的部分都还算顺畅哦，就只是要记得提醒一下大家啦，夜间行车安全记得要开启你的车头灯，握好你的方向盘，安全带扣好了没，扣好了 OK 了我们再安心的出发。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晚上啊，如果需要上夜班的司机大哥吼，一定会比较辛苦啦吼，夜间要开车，然后你那个专注度要集中，如果真的累的话千万不要硬撑哦，找个安全的地方停靠，把你的精神养足了，养到 100%， 我们再安全的出发，以避免了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这个服务区也可以啊，休息站也可以，顺便可以上个厕所，不要憋尿了。所以呢请记得大家这个开车的安全都要注意，不论你是短程还是长途都好，都要记得。好啦，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最后呢一样要播送的就是找我代班阿关的班最后的 ending 歌曲，就是这一首 Louis Armstrong 还有呢 Kenny G 重新诠释的作品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很开心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旅途时光，期待我们下次相见咯，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小日，我们期待下次空中的相遇， Goodbye and good night。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31公里过南投服务区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回到国道一号南下的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有紧急的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3线的北上16.3公里过草屯二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指挥很危险哦。台64线东向8.5公里五股一前的外线有角铁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散落物。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过后回堵大概8公里，多点耐心了。在国一南下三义过后，有4公里的定点情形在泰安服务区前。台南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金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首歌来自 Ella Lenn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是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单曲。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9月11号晚上10点14分，我是尚恩，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凌晨一点钟之前啊，路况跟我说喽，拨打0800-000-123。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刚刚是第一名嘛，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持平，第三名也持平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第三名来自 Taylor Swift 的作品，然后第四名上升一个名次，那这首歌也是冠军单曲，进榜14周。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刚是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的歌。第五名 Being My Now 是 Morgan Wallen 的作品，下滑一个名次。耳边听到是第六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持平的 Dracula。台65线南下三公里过新庄二，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要麻烦你小心一下。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怎么到现在这个时间还是全线车多嘞？

参与 Impala 这首歌 Dracula 是本周的第六名。接下来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依旧是持平的状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 157.5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哦，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麻烦留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这边是在杨梅端前，时速又比较慢哦，经过要注意咯。

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接下来第八名一样是他的歌啊，上升一个名次的 Man I Need。 然后第九名呢，是最高曾经来到第四名，他是 Bruno Mars， 最近满27周的歌，上升两个名次，叫做 Risk It All。 那第十名 Ella Lanley 的 Be Hard 持平的状态，来听第九名 Risk It All。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这个东北季风会减弱，然后风向也会转为比较偏东风，所以在北台湾地区的白天的气温会明显的上升，感受上会比较热一点点。整个西半部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就跟今天类似，白天的高温是在30到31度左右。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还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大概是在24到25度。所以明天西半部的日温差会比较大，要特别留意早出晚归要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降雨部分，因为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地区，明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发生。其他地区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那午后可能也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那在今天晚上到可能明天白天，东北风还是有点偏强的，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附属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管制风险。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3: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2: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八月实征净额年增 28.9%， 其中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连续13个月正成长，今年前八月累计税额更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八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净额为198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45亿，其中正交税为主要增加来源。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八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格局，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比七月减少5.1%，是连续两个月缩减，但仍比去年同期增加97.9%，因此八月正交税年增率高达94.5%，是历年同月最高，使得今年前八个月累计正交税实征净额也创下史上新高点。
5: 累计一至八月的正交税实征净额达4527亿元，年增2855亿元，仍然是继续刷新历年同期新高的记录，年增幅达1.7倍，这也是87年以来同期的新高。
4: 至于整体税收，在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达3兆7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1亿，年增25.2%，占全年预算78%，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

0: 中南东举行四场，透过法令宣导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权益与反贿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

0: 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1: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依照劳动基准法规定都应休假，工资依法由雇主照给，雇主如征得劳工同意于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4: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1/3，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1/3，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1倍，就是2/3。那例假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3: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公布国道好走时段，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建议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下午5点后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5: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6: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3天、第4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4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2天到第4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5: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骨髓移植拯救不少血癌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少子化冲击骨髓捐赠，学会市井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捐赠荒。记者游柔纯报道。
7: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骨髓提升，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8: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分之1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9: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那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哦。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8: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

0: 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是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3: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他是吴克群，这首歌叫《他为什么依然单身》。10:50，我到三号的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了，注意一下。目前大致上国道都顺畅好走，不过有个地方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前呢，这边有施工影响到速度了，比较缓慢一点，不到20公里时速，非常慢。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来自蔡依林《单身公害》。

来自萧亚轩歌曲《一个人的精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的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在那边的朋友呢，要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好，在11点前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合伙人的花式连续 call in 法 live 版本。我们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小雨落下，随着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关心一下国三啊，这边是在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自好客车抛锚了，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然后在国道3号稍早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哦。接下来我们关心到的就是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的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北上318.7到316.9公里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预计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刚刚速度比较慢，现在有稍微恢复顺畅一点点，大概会落在时速60到80之间。如果会经过这边，要留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2: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1: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3: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
5: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
6: 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7: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8: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9: 上恩 in the night，
6: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7: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8: 你好，我们是
10: 八七

0: 道理的自卑。
1: 也就有两首歌，分别 MacGuff 真爱的潜移默化跟这是魏平云的歌，很酷哦，它叫做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11:11，第三还没第二个小时而已。上海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

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这是李佳欢的作品。好像也是，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毕竟你就本来就不会觉得会有什么嘛，对吧？但就少了一点感觉吗？还是要有点期待，那才会有一些比较精彩的可能性吧。11:19，台一线南下242.4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车道有油渍啊，经过小心要怕你滑走。奈的建豪歌曲《街灯下的你》。

婷婷萧秉治，歌曲是毒药。11:25，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目前道路状况没有新增的消息，注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

驾驶。那毕竟今天周五啦，可能有些朋友会利用这时间做一个移动，哦，想说明天要出去玩嘛，今天我就先移动到那个地方啊，我明天可能就可以避开车潮。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很聪明，很好，很棒，但是还是要以安全为第一考量。真的觉得累齁，找地方还是先休息一下，我觉得是比较妥当的啦。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

0: 到，吼，被按喇叭了啦！
1: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0: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1: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0: 哦，爸，擦撞到了啦！
1: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在吉他社初次遇见你，我相信你已经被我出众的外表深深的吸引了。你笑了，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笑，是你用傻笑掩饰内心的澎湃。没事，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不放的光。

来自八青哥，这首歌叫做《卢卡斯》。前天，昨天吧，昨天我在路上遇到他们呢，很有趣，在机场附近，在台北的松山机场附近，他们要搭飞机出国去了，做一些巡演。那他们也口头跟我说，接下来会有新作品哦，期待一下吧，八青哥。好，11:37，再来送上，这是来自宫口绅士的作品，就叫宫口绅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

是温蒂漫步的歌，叫做《不夜城》。11:43，在国道3号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抛锚，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任何的路况持续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这是杨丞琳的歌《仙人掌的花》。

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歌，叫做《下一个路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边台86线哦，东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哈，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台1线南下242.4公里。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内侧车道油渍啊，斗南路段油渍就比较油嘛，对不对？哎，听起来像有讲跟没讲一样。总之，油渍就是你经过可能轮胎压到会比较滑，比较滑就危险啦。所以尽量哈，如果经过这边的话，务必要避开这个状况。然后在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外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呢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这地方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啊，也不算讨论吧，就是关于新手机这件事情。每年呢9月份就是会有新手机的发表，然后讨论，接着上市嘛。那就会看到有些人他就是会去把他的手机更新成最新的那一代。那这一次就比较不一样，有折叠手机嘛，对不对？当然在安卓阵营会有折叠手机，已经本来就有的。那现在是在 iOS 阵营出现的折叠手机，不过那一个费用的部分，不晓得一般人会不会为了这个手机去把它给怎么讲捏一下，捏上，这个好贵啊，真的好贵哦。

来自周笔畅歌曲叫做《预感》。好，待会在整点的时候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要进入到的是9月12号，帮你汇整。

0: 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开车别打瞌睡，打起精神专心开车，景广陪你开车，陪你平安回家。我们是
1: 水哥乐团，
0: 现在时间深夜12点。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来到了9月12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台86线东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好，再来台1线南下242.4公里，在斗南路段内线车道有油渍哦，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国一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稍早国一南下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侧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再请你注意一下。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国道3号的部分。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稍早这边有个消息是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得后续消息也没收到，不知道这散落物还在不在，那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施工排除是国5北上的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4: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三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此之彼歌曲，我也相信了永久。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送上张秋，歌曲叫做《珍惜》。

12: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叫做 Love。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
1: 刚听到的是来自徐怀钰的《光之蜕变》。
0: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0: 阿尼，咱出发喽！
1: 好，国道3号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在外侧车道路肩这里有事故哦。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这里有砂石包的散落物，占用了部分车道。首歌来自萧煌奇、李炳辉，叫《辉煌旅行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在做决定的途中，可以不用急，先停一下再继续。
2: 而当开车要经过行人穿越道时，也请在这里停一下下，礼让行人先通过，
3: 并且确认周围没有人车后再继续行驶，
4: 让彼此的用路安全更有保障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mi，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321爆炸，来自庸俗救星的歌，12:35。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有砂石包散落哦，占用部分车道。另外，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外侧和路肩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

是9月12号了，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还是凉的，低温大概各地是24-25度，北台湾白天气温会明显回升哦，感受上比较热一点，西半部高温有32-33度，还是蛮热的，东半部差不多30-31度。

来自 Sony 歌曲叫做 So Sorry。12:42，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今天。

徐伟翔没开成的花。12:50，排除的讯息，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勿排除喽。不过要注意，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就是砂石包散落物，还是占用部分车道。Sabrina 胡群武，路边的野花。

来自 Sabrina 胡寻武歌曲叫做《路边的野花》。好，刚刚有跟你说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嘛，对不对？其实早晚还是凉凉的，那不过呢，感受上白天会热一点，尤其北台湾气温回升的蛮明显的哦，大概高温西半部会落在32-33度左右，那东半部就跟昨天差不多，高温落在30-31度，所以日夜温差西半部会比较大一点哦，不要感冒了，因为最近其实这个时间你知道又开学嘛，对，所以会有一些交流互动，那这个交流互动如果带着你的病原体就真的是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口罩如果可以还是带着，然后去了学校或者是到外面去，其实那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至于下雨的部分呢，若是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哦，东半部啊，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一些比较局部哦短暂的阵雨。至于其他地方，就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比较局部的短暂阵雨。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你到这喽，等一下交给阿金今夜谈心，继续陪伴你到凌晨四点喽。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尚恩，我们在下周一的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最后一起来欣赏《Hello Nico》，这首歌是《黑》。下周一见喽，晚安，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卡雅李佳欢。搭着车，听着老派情歌是一种享受，但偶尔闪过的回忆片刻难免会模糊了视线，这时不妨停下脚步，感受周遭的速度，别让自己在霓虹灯下迷失了方向，让警察广播电台指引你回家的路。现在时间凌晨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下塔悠，外侧路径有自小客车抛锚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再来，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间有小货车的抛锚，这个也要注意。稍早，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在外侧和路间有事故的发生，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在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318.7到316.9公里，永康过后到台南系统前呢、这边就是要请你留意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也恭喜他入围了今年度的广播金钟奖啦。尽管在今年的广播金钟奖也是非常努力哦，入围了很多奖项。这些优秀的同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来支持哦，那也祈祷他们呢都能够夺得佳绩呀。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到这一波入围的直播哦？当下我也是看得心惊胆战啊。那很可惜，我跟柚子的节目呢是共哭的哦。不过也没关系，我们是做完节目之后呢，就是喜欢自己的成品。那有没有得奖跟入围呢？其实我们都是抱着平常心的这个角度的来看待的哦。接下来就是再接再厉。好，那也希望我们之后呢有这个机会，那也祝福各位入围的同事们呢，哦，未来每一年呢也都可以年年入围，年年得奖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这里来自的是国道2号，东向 16.3 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另外的消息来自国一的细武高架南下 20.4 公里过了下塔悠的外路间，这里也是抛锚，是一辆小客车。以及稍早国道3号的北上390公里过了九如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了。施工路段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一的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拨打0800-000-123 0000-123。要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它是薛怡丹《太安静》。

这首歌曲来自薛以丹的《太安静》。半夜开车总是觉得四周太安静，安静到你很想睡一觉吗？赶快打开警广，让阿金吵杂的声音陪伴你。这样讲就不太对哦，让阿金有活力的声音呢陪伴你度过这周末两天的凌晨时光啦。再来，本来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天气嘛，可是有新的路况，先来提醒大家。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在麦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哇，这里有枕木，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哦。怎么会有枕木呢？是哪位司机朋友 你车上载的货物落下来啊？哦，掉在路上了，有点危险哦。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麦寮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有好几块枕木，再请大家注意安全。好了，那我们要来关心到了天气了。9月12号，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了，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哦。这几天下雨下的有一点让人摸不着头绪哦。不过昨天确实降雨的这个几率呢小很多啊，哦，甚至已经快没有了，真的是好消息哦。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大家，全台各地早晚都是比较凉的哦，低温来到24-25度。那北台湾白天的高温明显回升了一点啦，哦，西半部的高温大概来到了32-33度，而东半部跟昨天类似哦，高温大概维持在30-31度。那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西半部这边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哦，早出晚归，记得多带一件外套。我还记得前一个礼拜我来上班，那时候气温开始骤降啊，哇，我就穿着短袖骑车，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认老哦，我已经不是那个18岁的年轻小伙子，然后穿着背心在冬天都没什么感觉的，我不行哎，现在这种天气稍微凉一点哦，我没有穿个外套骑车，我都觉得我快要变成冰棒了哦，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这个日夜温差哦。再来降雨方面，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留意一下一点点的午后雷阵雨就好了。好啦，希望大家可以开始来好好的享乐哦，安排你的周末假日的时光啦，秋天真的是一个令人感到开心的季节哦，这么的舒服，不出去玩真的是有一点浪费掉了。这首歌来自青虫熬夜，光听。

新崇敖一的瓜天，1:19，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过了九如，外线车道公外路间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掉了。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还有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也是小客车抛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陈淑桦的白牡丹。

这首歌曲来自 Janet Jackson 的 And On And On。 1:27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掉了一包垃圾，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吴俊士跟立伟庸的《忆恋体质》。我们歌曲过后等等见咯。

你们好，我是 Hush。 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期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蒙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100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4，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来到了第一个单元哈，今夜陪伴你，带你聊一下可能跟你的心理啊、人际啊、情绪啊有关的一些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先关心到路况啦。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在路上哦。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优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路间，这里有小货车抛锚。施工情形，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的中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十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哦。好，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在市区的部分哦，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在施工，还有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这里是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路段呢，在施工封闭了机车专用道还有汽车道的外线一线的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来到了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内容哦。今天要讲什么东西呢？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哎呀，我明明不太舒服，我明明压力很大，但是我不应该表现出来，我应该让大家觉得我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我游刃有余啊，但实际上呢，我已经快不行了，我还是硬撑。你有这个样子吗？如果有的话呢，那你可能有所谓的压压症候群哦，或者是叫做鸭子综合症。哎，听起来很可爱哦，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呢？好，其实这个名词已经出来了十几二十年有了哦。它是美国史丹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提出来的。为什么选择是鸭子啊？哦，他说因为鸭子啊，它在水面上游泳的时候，你看它这样滑，其实很可爱，对不对？哦，这样飘来飘去的。但我们看到只是它的表面，哦，表面好像就是浮在水上，然后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那样前进后退。但实际下，它在水面下呢，它的两只腿哦是非常卖力的，在那边踢呀踢的哦，所以他就用鸭子呢来表示说，哎呀，我们有想要故作坚强啊，表面看起来 OK， 但实际上已经累得半死的这种状况呢，哦，就很像鸭子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

压压症候群，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或者是说怎样子的一些倾向，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状况，就可能是有所谓的压压症候群呢？这里也整理出来一个几点

啊，我不能被看扁，我不能被瞧不起啊，这种好胜心。再来，得失心重啊，啊，就是你做事情呢，你不允许自己犯错哦，你一失败，不行，我不能接受我失败，我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会超级崩溃的。然后每一件事情我都很战战兢兢的哦，哦，每一件事情我都是用着很那种干劲十足，已经不够形容了哦，可能想要把对方给整个人四分五裂那一种非常可怕的状况的那种心态呢来做任何事。哇，这你的得失心就真的很重了哦。还有你是不是也会有完美主义呀？如果你设定的目标太高，对你的细节呢，太鸟么哦，龟毛哦，钻牛角尖，老是呢鸡蛋里挑骨头哦，那你真的就是有一点点完美主义了。还有你会不会隐藏你的真情呢？哦，怎么讲？你有事情啊，就闷在里面了，完全不讲出来啊。那你表现在外呢，就是一样你的招牌的笑容，强颜欢笑，故作镇静哦。那你这样子真的 OK 吗？你完全没有想要对外去讨救兵吗？你自己真的 hold 得住吗？如果说刚才讲到的这些，像是重视形象啊，好胜心很强，得失心很重，有完美主义，以及你会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还有情绪的话呢，哦，那你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爱逞强的人，哦，那思考呢稍微缺乏了一点点弹性，哦，遇到事情会钻牛角尖，而且会报喜不报忧，哦，那其实这样下来光听就觉得蛮辛苦的哦。如果自己有这样子的倾向呢，应该会有切身的体会啊，这样子一路走下来不容易哦。那研究也发现呢，其实长期下来有压压综合症和压压症候群的这种状况呢，到后来都可能会演变成更严重的，像是罹患了双极性情感疾患哦，像是忧郁症啊、躁郁症啊、焦虑，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睡眠障碍啊、物质成瘾等等等等的。而一旦传出了有些人呢走到后来走不下去了，他可能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哦。哇，那一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全部人都吓傻了哦，因为你表现出来的呢，完全没事啊，根本不会有人知道说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哦。毕竟你平常就是那么的乐观，那么的积极哦，怎么知道你其实心里面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事情，只是你没有说出来，然后大家也无从帮你，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帮你哦，所以你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每一个人都很错愕。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避免自己走到这个最后的境地呢？哦，其实是有心理治疗所呢，谘商心理师哦，来写一篇文章来探讨这个部分啊。他也建议大家要怎么样去改善所谓的鸭子综合症呢，鸭鸭症候群呢。步骤一，我们可以先表达感受，承认自己的脆弱哦。哦，那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尤其当你没有任何的经验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跟别人示弱的时候，你要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很难跨出去。那没关系，你可以尝试再找一个你觉得最好的时机点，最安全的环境下，最让你舒服的地点，然后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哦，跟他表达你自己的感受跟想法。不用太急哦，慢慢来，把一切都准备就绪，然后再跨出这第一步。相信哦，你这第一步完了之后呢，你第二步、第三步往后，你想要发表自己比较脆弱的那一面，你想要表达自己的需求，你想要求助的时候呢，哦，你就会越来越不排斥它，哦，你就可以开始向外伸出那双需要帮忙的手了，哦，给大家知道说，你需要求救，哦，你在求救，你需要资源。在第二步呢，就是调整想法来觉察自己，而觉察自己必须应该一定要这些非理性的内在语言哦，这些东西我是真的必须要做吗？我应该要做吗？我一定要这样子吗？是不是稍微让自己有一点点弹性，

是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做，不是零就是一百了。明明中间有那么多数字，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标准放到一百去呢？为什么我在做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冲到100%、200%呢？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留点余裕？甚至如果做的没有很好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比较幽默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这些事情呢？开始去觉察一些自己的动机，还有你原本的习惯，然后再去改变它看看。再来第三步呢，也是蛮重要的齁，你要学会自我照顾啊。怎么样叫自我照顾啊？其实很简单一点，你首先可以做的就是不要急着去苛责自己啦。干嘛对自己那么坏呢？是不是没有人在骂你，没有人批评你，那你为什么要对自己好像过意不去，好像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什么杀父仇人之类的？没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所以呢，不要太常去苛责自己啦。那你可以先做一些喜欢的事情，让心情有一些改善之后呢，你再去制定一些改善的计划，去做刚才前面提到这些事情。而且这里很重要，諮商心理师也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要记得啊，你不需要特别的优秀，你不用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好，就算你不是最完美的，你也是值得被爱，被重视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方方面面都是做到百分百完美的啦，如果真的有，那也是极少数极少数的那一种。所以你不需要把自己的标准跟你的行为模式呢跟那一个人来比较，你就做自己最舒服的样子，没有人骂你的话，你自己就不要骂你了，好不好？相反的，让自己成为自己最大的动力，然后多多鼓励一下自己。好，以上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鸭子综合症和鸭鸭症候群的部分啊。其实这个议题已经有蛮久了，早在十几年前那个黄色小鸭非常火红的时候呢，这个名词刚好有搭上风潮，所以有稍微被讨论了一下。就是我最近呢，觉得我在反思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意识到自己有一点点这方面的倾向。而且真的是你在那个情绪漩涡里面的时候呢，有点拉不出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烂？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做好呢？为什么？为什么？不断的去苛责自己，为什么？但是稍微冷静了一下，把自己做一些其他事情，脱离了一下那一个负面的漩涡之后呢，脑袋清晰一点之后，再来思考说，其实我这样子苛责自己好像也没用，那事情也发生了。那我真的有做不好吗？也不未必，那别人都没有骂我了，我干嘛一直苛责自己呢？我就开始想这些事情，于是我就又想到了这个很久以前知道的鸭鸭症候群，来跟大家做个分享了。希望大家在往后呢，如果你有遇到这样子比较负面低潮的时候，你也可以想起来，我不需要自己做一只鸭子，我可以把我的所有呢跟其他人分享，把我的不愉快，把我的不满都先，好好的宣泄出去，然后呢再来鼓励自己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健陪伴你的单元内容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点小小的收获。1:47，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既然都讲到了鸭子，那就来听一下苏慧伦的鸭子吧。

听完了苏慧伦的鸭子，刚才听到来自邰正宵的丑小鸭。1:54听歌的过程呢，是有路况传进来的。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发生事故，占用了北上车道，正在等候相关单位的派员前往。那请大家，如果你要走台九线这边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里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也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了。任何路况报警广你800-000-123。这首歌曲也叫丑小鸭，来自旺福。

非常可爱的歌，一直在那边夸夸叫的哈、哦。旺福的丑小鸭送给大家。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这样子压压压了半天哈、哦，终于要稍微休息一下了哈、哦。两点前听到来自吕旭轩的《鸡同鸭讲》歌曲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下回家的时候，我会去买那个榕树下的干面。你要大碗的对？然后妹妹我就买小碗的。不然我多切一点卤味好不好？啊，你等一下接妹妹不要太晚回家，不然凉掉就不好吃了，好吗？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有车辆的事故，占用了北上的部分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大家如果你要行经这边的话，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过永康中内线都在施工当中。另外提醒大家的施工路段，这里在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婕妤隧道目前是轮流封闭施工当中的，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双向的下层工区目前是施工封闭往内湖的方向外线，以及往松山方向的内线都要麻烦大家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2:05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不晓得你在全台各地哪个地方收听秦广呢？哦，因为我们这个时段呢都是全台联播的，所以北中南东应该很多地方都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听众一起在空中陪伴大家啦。没错，我们形成了一个空中的天网，在全台各地呢互相的陪伴哦。好，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现在要提醒各位，东北角这边啊有一点点气候不佳的状况哦。目前显示在南港系统这一边影响到了国三跟国五哦，这里有在下雨的状况，以及国五在接近头城这一边啊，目前也是天候不佳的情形哦，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好，那讲到下雨呢，就还是要老样子的耳提面命一下啦，山区还是尽量的不要去哦，毕竟虽然说这两天啊雨势有逐渐趋缓，可是你再往前看几天，那个雨下的也是有点可怕哦，所以山区呢含水量高的状况下，意外发生的风险也会比较高，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非得要经过山路的话呢，先调查一下那边是不是可能这两天有发生什么落石啊哦，边坡滑落的情形哦。我们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脑体马戏团，起风了。

丞相，起风了，起风了，时机到了哈，是什么时机到了？秋天来了。这首歌曲来自脑体马戏团，《起风了》。说到起风了，其实现在是有陆上强风特报的哈，很神奇哈，这个时间点。目前台北的汐止区啊，这里是有强风特报，以及在桃园的芦竹区也有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呢，除了强风特报之外呢，大雨特报也是在亮灯当中啦。刚才有提到国道五号接近头城那边嘛，在下雨。其实现在整个宜兰县哦，基本上都是处在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哇，就是有点大的哦。以及东北角在接近这个基隆啊。哦，以及还有那个淡水更靠北边一点那边的地区呢，都是有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好，麻烦北部、东北部的朋友们再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了。目前路况消息要来继续关心到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上。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小货车抛锚。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北上车道，我要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123。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流氓阿德的。摸咪郎。

流氓阿德的猫咪狼。2:18有新的消息，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路。

前，小货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稍早国一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油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是还没接获后续消息的，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山狗大后生，火焰虫。

听到来自山口大后生乐团的《火焰虫》，火焰虫是萤火虫的意思啊。2:23，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下塔右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接获排除喽。那有新的消息，在新竹市北区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交叉路口呢？有交通事故，现场是有碎片的，好麻烦新竹市北区的朋友们特别注意安全。台61线南下的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好几块整木掉在这边，目前是还没接获后续消息，也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蔡明佑的歌声，我可以。

蔡敏佑的《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2:28，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听到来自163 Braces 的《找》，我们在歌曲过后等等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再较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啊啊，悠悠，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警车警细细》。

Hello， 各位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35整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了，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那么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好，这里是在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这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北上车道，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哦。再来台15线北上 76.2 公里过了白地，这里是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8的巷口，这边的8巷口的交通事故，那现场是有一些碎片的哦，有点危险。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这里有好几块整木掉在路上了。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目前是还没接获排除的。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的中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00000001李三。好了，再来到了我们的今生警示单元哦。今天就是单元带你关心一些社会治安的一些消息啦，一些新闻啦。好，首先呢关心到的是，不晓得听众朋友们哦有没有是医护人员的。好，台中有一名男子撞倒了护理师，在折返碾壁的案件呢，那医师工会哦，在前天呢发布了三点的严正诉求啊，呼吁司法从重量刑，严格厘清犯嫌的身份，还有精神状态，以杜绝他脱罪的可能性哦，还有强化社会安全网，保障基层业规人士的安全啊。啊，这一个意外。不能说是意外，他是折返又碾壁了。这一起案件呢是在这个月8号的时候凌晨啊，有一名林姓男子呢开车行经台中的中区这边哦，他就撞上了过马路的陈姓护理师，结果肇事之后呢他没有停车，他反而还折返回去碾过去哦，然后让陈女呢当场就没有生命迹象了。好，那后来呢就刚才讲到了嘛，他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透过了新闻稿提出了严正诉求啊，哦，认为此案呢手法凶残冷血哦，已经完全超脱了一般交通意外的范畴了。好，那当然了，后续的审判呢目前是还会在继续进行当中哦。医师工会呢全联会他们指出了，各位医护人员呢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关系哦，常常需要轮班大小夜班啊，深夜返家都是家常。

便饭的事情哦。呼吁相关的主管机关呢，应该要正视夜归的医护人员，以及呢，即便你不是医护人员，像我们这样子做夜班的呢，我们上下班也都是在非常晚的时间啊，我们一定都要

说声辛苦了，大家都是为了生活的打拼啊，为了生活的造种啊。这个半夜上班真的是蛮需要体力的啊，平常自己的身体健康也要好好顾好呢。再来关心到的下一个新闻，澎湖县有一名陈姓男子呢，已经有三次的酒驾前科了哈，结果呢，他之前哦这阵子呢又毒驾，哇，喝酒就算了，你还给我吸毒啊！那澎湖地检署认为呢，他有反复犯罪之余啊，就向澎湖地方法院申请了预防性羁押获准了。哦，真的是酒驾三次还不够，第四次呢还要给我吸毒上路，还犯公共危险罪，真的是罪无可赦哦！大家千万不要学啦，绝对不要碰毒品。那你要喝酒的话呢，酒后绝对不要开车，拜托了。再来下一个新闻呢，是有一名顾姓女子哦，在昨天的时候呢，开车行经台中南屯区的一处路口，转弯撞上了绿灯的时候步行的这些的行人哦，有一对红姓妇女，他们很规矩的照着灯号，然后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哦，结果呢，这名顾姓女子哦，就过去，一转下去呢，就 A 到他们了，还好车子立刻停下来哦。不过两个人还是有轻微的擦挫伤啦，后来确切的噪音呢，警方调查厘清哈，然后对这个顾女呢依法来开罚啦。也呼吁各位啊，这个转弯哦，行进路口处呢，一定要停让行人哈。这件事情我们从前年底就开始一直在不断的呼吁了，当然大家对这一个部分的意识呢，也是非常的了然于心哦，可是还是有少部分人呢，在赶时间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有时候可能开车比较心不在焉的时候呢，他会忘记这件事情啊。但是你一忘记，很有可能呢，你就造成那些守规矩的行人们呢，就被你的车子给 A 到了啊，轻则擦挫伤，重则可能就要送医，或者是有些生命危险哦，真的是麻烦大家在一起多多注意了。好的，最后一个治安相关的新闻呢，是诈骗啦。台中有一名70多岁的爷爷，他在前阵子呢陷入了网路的跨国恋哦。啊，这名女网友呢，说他很可怜啊，他生病啊，他要动手术啊。啊，那你如果可以帮我的话呢，我保证哈，我痊愈之后，我康复以后，我来台定居找你一起生活哈。啊，这名70岁的爷爷呢，听的真的是。又是不舍又是感动的，然后很想要跟他一起生活，就到银行要汇款30万元了。还好行员机警哦，通报警方到场呢，来拨电话拆穿骗局哦。好，那这个是行员真的是扮演了这种别人受诈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他们可以在第一线呢察觉异状，然后请警方来帮忙哦。而远景到场的时候呢，告知这个爷爷哦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啊，然后协助他呢去拨打对方的电话查证哦，结果对方一接起来听到是警察就挂电话了啊，这个爷爷呢才相信啊，他真的是要被骗了啊，当场取消汇款呢，然后向警方跟行员来致谢哦。所以这也反映出来了，其实老年人呢对于网络诈骗这种比较新式的诈骗手法没有什么概念，大家也是要留意一下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平常使用网络的状况，了解一下他们的交友的一些情形哦，看会不会有遇到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啊。以上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啊，带你关心了蛮多不同面向的社会新闻，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哦。2:43，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留意到的是台15线北上 76.2 公里，过了白地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8巷的这个巷口有交通事故，现场有一些碎片哦，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听歌的过程，关心一下最新消息哦。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这里发生了小客车追撞施工中的工人的事故啊，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国五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这里也要再提醒各位，我们夜间的时候呢，是蛮常有一些夜间施工的啦。那如果你听到我们报的施工路段呢，是你待会儿有可能会经过的地方，就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哈。目前国道的夜间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正在施工，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过了里港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0-123-0000-0000-1-3。下一首歌来自陈亚兰跟熊仔的合作，好戏。

我很喜欢这种结合传统戏曲的歌哦，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这种传统跟现代碰撞出来的火花，真是非常有趣。陈亚兰跟熊仔的好戏，2点52分，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人员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哦。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这一包垃圾已经过去了1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以及施工路段再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鱼隧道都在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持续到早上5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童根生的《拖刷》。

同根生的拖刷，你做事会拖拖刷刷的吗？如果会的话，可能要留意一下别人是不是快要受不了了哈。2点57分，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戴爱玲跟那乌瓦少女队的 Mr. 哎呀。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大家小心。台15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的西滨路一段以及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路口呢，是有交通事故的，现场有碎片哦，请大家注意安全。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的路段出口匝道，这里原本是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的，已经接获排除了。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施工，国道十号东向过了里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道，过了新庄一外线车道在施工。台62线的施工路段在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鱼隧道轮流封闭。台1线的北上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目前是施工的，那有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要来跟您一起听这些回忆歌单了，今天要听哪些歌曲，主题又是什么呢？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人生的不顺遂，遇到了一些困难，那想必还是要找个让你走下去的动力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用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啊，我们继续走啊，继续冲啊，继续的让你的路走下去的这种很正向的感觉哦。这些歌曲想必应该可以带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支持动力啦。听歌之前，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啊，重点提醒，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跟它是追撞了施工人员的事故啊，占用了内线车道，再请大家注意。台十五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8巷的路口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啊，现场有碎片，再麻烦大家注意安全了。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第一首歌要能够让人家打起精神来继续往前走的，那一定得是这一首啦。1990年林强的《用前行》。

林强的向前行。前几天去友台哦，朋友的节目上受访，然后分享一些过去的事情哦，然后讲到一些比较沉重阴暗的。那因为节目当中需要有歌曲嘛，来做个暖身暖场，应该说休息时间的这种缓冲哦。然后他就要我想歌，第一个想到我就是《向前行》哦，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那也是非常的振奋人心啊。时间来到了3:13，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十五线北上76.2公里，在过了白地是西滨路一段跟八巷的路口有交通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

要继续留意到的是国道五号的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呢，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这还没接获后续消息哦。有任何的路况呢，再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用真今天玩呢，我们要来继续的冲下去哦，500-2000年的个冲冲冲。

500的穷穷穷2000年，除了穷穷穷之外呢，我们接下来穷完了要来堆堆堆啦。黄飞在2000年的这首代表作也是非常的让人家可以哇整个心情激昂起来，一起来欢唱这首堆堆堆吧。

对对对，黄飞的歌声振奋你的人心，冲完了，走完了，也追完了，这一趟路值得了哈。送给大家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1991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今天的回忆歌单，不晓得你还满不满意？这个继续往前走，继续向前冲的这种态度呢，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下去哦。要拿来收尾的歌，1992年谭咏麟的《让爱继续》。不只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爱也要继续往前哦。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是蔡佳玲的《我的爱情》咯，今麦时间来到了半暝3:37，这部的最后半点钟哦，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是阿金。剩下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以及路况消息来陪伴你度过今夜谈心的最后一个阶段了。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有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施工路段在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国1的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以及国10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台一线北上的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目前是施工的，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运隧道都有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道，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这里也正在施工，预计会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3。

男子汉乐团的 Onside 3:43，最新的消息在台十四甲线这边是双向啊，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双向车子非常的多，我很常在半夜的时候会收到这个消息哦，请大家留意啦，五岭这边是不要再上去了，整个满了，爆炸了哈，请大家赶快改道。去找其他地方玩呢、啊，不要再上去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听到来自纸鸢的《查无此人》。

郑宜农的大爱街二巷，3:51，继续来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的双向五岭停车场蛮长了。如果你想要去看夜景的话呢，就换个地方哈。如果你是想要去看日出的话，也换个地方了，这里真的上不去了。停车场蛮长，双向车有很多，你现在上去卡在山路，其实不太好受哈，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国道5号北上 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来自陈美凤的《鸳鸯水鸭》。

时间来到了报名啊，三点五十六分。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幼童的《温柔海》。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六六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啦，大家晚安。

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台14甲线双向五岭这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而且双向的车子非常多，请大家不要再前往了。施工路段提醒您，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以及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公里过了新庄2到过了新庄1的外线，台62线的西行龙潭堵隧道跟捷鱼隧道在进行轮流施工封闭，台一线北上的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这里的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

0: 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谢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好，那接下来一样是由六六接棒，持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啦。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今天是9月12号的凌晨4点08分。诶，你回家了吗？还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呢？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我们全国网的节目。那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 花莲五和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还有我们的警广总台以及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都在等待着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动动小手追踪起来。

六六今天声音稍微的有点磁性哦，请大家多多见谅。毕竟六六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跟我们的感冒病毒大军奋斗，没有那么严重啦，但声音还是有点咳到小哑掉。所以大家今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我们这个 PP Link 林鹏毅的歌声哦。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六六刚刚搭了最后一班车来到我们的电台准备节目，突然很有感而发，想要点播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k 林鹏毅的歌声。

来自 PP 令林鹏毅的歌声，最后一班车，时间4:13。其实，在以前可能差不多国中、高中的时候，红六六也很常会，喜欢去夜市走一走、逛一逛啊，吃点好吃的东西，然后常常都会。算是浪费时间吗？或者是享受这样子的氛围，一路到必须要赶最后一班车才可以回家的境地哦。接下来持续提醒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目前在五岭的停车场，台14甲五岭停车场的这边的情况呢，目前是已经满场了。以及双向的这个方向的道路都是有车多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如果要看日出或者是可能要看夜景的话，先避免前往五岭的这个地方。国道五号北上在 3.8 公里过石顶，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呢，目前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占用了内侧的车道，那请

大家在帮忙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以及在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有一包垃圾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吼。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这边呢是施工封闭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4:15，我们要进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聚日。今天夜以聚日吼，要来跟大家复习的是很经典的一个长寿剧啊，台湾戏剧作品里面，我觉得六六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以及特色，就是我们长寿剧真的是合家观赏都非常适宜吼，尤其是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面的时候，长寿剧也是陪伴我们度过了很多的时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台剧《夜市人生》的一些主题曲跟很经典的歌。那《夜市人生》这个长寿剧呢，它其实就是在讲述，在夜市摆摊养家糊口的一些人呐、庶民，这个叫做什么？突然六六有点卡词哦，在这个成语字典里面要翻了又翻，就是很努力勤恳过生活的这些人们呢，他们怎么样在一个比较艰苦的环境里面克服生活的一些风霜啊，还有恩怨情仇跟代际，就是世代之间的冲突呢，展现出台湾传统庶民那种很认份又不认输，为了家庭非常无私奉献的坚韧的草根精神。来听到第一首歌曲呢，是剧中的其中一首，因为他们这个长寿剧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片头曲，这是其中一首的片头曲，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歌，来自徐美静《城里的月光》。

许美静的歌声《城里的月光》，时间4:22。这首歌呢，也诠释了在《夜市人生》这部剧里面，亲情跟家庭这种很温暖的依靠的感觉，作为剧情里面非常温馨的情节，还有思念氛围的一个催化剂呢，很好的衬托出了夜市黄金六角，也就是我们的主角群有志、有慧、大风、小轩、来发跟如意，他们黄金六角年纪相仿，一起长大的这些小孩们呢，他们在彼此之间从童年到成年之后对家的那种眷恋，还有对家人之间很无私的陪伴跟牵挂的感觉。在听完这个很好听的、大家也耳熟能详的片头曲之后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夜市人生》这部剧里面它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淑娜的歌声，这首歌呢更诠释了剧中一个怎么说，放手成全彼此之间那种无怨无悔的真情的奉献嘛，就是有点道出剧里面的角色，他们在爱情或者是家庭当中为对方牺牲付出之后呢，即便最后是分道扬镳，这个缘分可能最终还是走散的状态，但是还是希望彼此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以及温柔跟这种宽容的感觉。来自江淑娜的歌声，请你记得我的好。

来自江淑娜，请你记得我的好时间4:28。夜雨之日即将迎来，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夜市人生影长寿剧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呢，是非常具有核心灵魂的主题曲片头曲，它其实也是一个预告片的歌曲，就是他们预告的歌曲呢，是由这首歌作为一个很主要的关键。那这首歌呢，是用一种很道地的台语歌曲的风格啊，来道出了这些市井小民在夜市摆摊挥汗如雨讨生活的酸甜苦辣，也展现出角色们他们的这种韧性以及不屈的精神。哦，六六的这个成语小字典终于翻到了对的这一页了。市井小民，没有错，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夜市人生》。

0: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咯。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戏喽！
0: 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勇敢的举起免战牌，酒后不开车，千万要记得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4: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节目，我是66，持续带您来关心到道路的状况。台65线南下在8公里过板桥二这边呢，有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注意一下下了。还有国道5号北上在3.8公里过石碇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面中间车道，一包垃圾在路中间啊，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哦。在国道5号北上呢，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再来跟大家持续提醒到这个长期一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有施工的情况。那在国道10号呢，东向25.5公里到28.9公里之间，过里港的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的哦，预计会到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那在台62线呢，西行龙潭堵隧道，还有这个捷运隧道这边呢，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会轮流封闭。这个我们的道路施工，那时间的话会到早上的5点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持续听到跟夜市有关的歌曲哈，雅琪啊，毕竟周末到了，很适合。如果夜市有开，家里附近有夜市的话，不妨走一走，去吃一吃台湾的美食，也是很棒的行程。听到来自高向鹏跟方怡萍的歌声，欢喜西雅琪。

来自高尚鹏方怡平的歌声《欢喜西雅七》，这首歌曲是在2000年发行的歌声，在4:42提醒到大家，我们的这个台62线刚刚有说西行龙潭堵隧道跟傣鱼隧道这边轮流封闭的车道会进行施工，一路到早上5点，再次提醒大家。台64线桥墩 P541 到 P542 这边也是封闭的情况哈，那封闭的桥下的这个平面单车道时间会施工到早上6点。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二，刚刚有说这个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呢我们的相关单位回报是说已经排除了。但是比较稍早以前，在国道5号北上3.8公里过石碇的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哈，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这边啊，古坑系统前中间车道，记得有一包垃圾啊，小心闪避喽。然后呢，在我们的国道1号北上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2线车道，持续施工到早上6点。以及台一线北上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过杨梅啊，这边也是调拨了对向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那大家一路会帮忙持续留意到早上6点啊，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不知道大家在逛夜市的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六六自己真的超级喜欢吃，每次去一定要先吃一下我们的臭豆腐，真的好好吃哦。不论到哪里，尤其是不论是烤的或炸的，六六都好喜欢，推荐大家哈。接下来听到一首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歌曲，来自李艾启的歌声《Say Ya》。

李艾琪 C 呀，七哦，有没有那个很热闹的画面？是不是都浮现在眼前了？来自李艾琪的歌，生在1991年发行的歌曲《C 呀七》，真是一首很充满市井人情味，来表达我们这个台湾夜市文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国民歌曲。有时间4:49。

市区的持续性的工程呢，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也是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然后占用了汽车道外侧的一线道进行施工哦，时间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向阳路往北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当中，请大家务必是依照这个现场的我们的交通指挥通行啊，时间会到早上的5点半。在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呢，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那我们同时也封闭了这个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那再请大家帮忙多多配合，也是施工会到早上5点半的时间。听到一首日文歌，来自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再见。

来自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说在夜市再见哦。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缘分都是在夜市偶然遇到的，像六六有时候出门就是跟爸爸妈妈出门去逛夜市的时候，就会刚好遇到爸爸或妈妈的这个大学同学、国中、国小的同学，就很奇妙的缘分。不知道你上一次去逛夜市是什么时候了哈？那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重阳桥往北市的这个方向呢，汽车道是有工程在持续施作当中。

的，那同时也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请大家在改走这个仁义改走这个仁义街之后呢，再由集贤路右转上桥。那时间的话，预计6点会排除这个持续性的施工。那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呢，444号到454号这边，还有连城路往中和的方向，这边巷口也有施工哦，请大家多多留意的。就是今天的施工比较多啊，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一点耐心，配合现场的引导，或者是呢提前改道。时间4点56分，待会儿在我们今天最后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要来进行5点的整点对整点对时哦。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带给大家的是 John Blue 幻蓝小熊最近很火红的新歌《夜市王》，不知道大家听过这首歌曲了没有？如果有听过呢，也欢迎在66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搜寻 DJ 66打声66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幻蓝小熊 John Blue 的歌声《夜市王》。

来自幻蓝小熊 Dream Blue 的歌声《夜市王》哦，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也希望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来迎接我们的一整天啦。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他们也有非常这个洗脑的歌曲，还有搭配舞蹈动作，也是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火红的旋风。

现在时间是早上五点，出门之前可以把自己洗澡打扮整好水水，让好心情飞入你的心肝底，整天都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持续提醒到，稍早以前有回报说，在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的情况，以及双向车还是很多哈，请驾驶朋友务必是先不要再上五岭了。那国道五号北上在3.8公里呢，过石碇这边也有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目前应该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中间哦。那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回报这个消息。目前也是还没接获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提醒您持续提醒到这个施工的状况，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当中的，以及在台31线南下2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呢，这个过上阴影窝这里啊有这个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那是调拨了对向的车道通行哈，那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配合现场的状况通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工程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情况，也是会持续维持到早上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来我送你个 Superman，
1: 嘿，你心中的太阳伞。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时间5:0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六六陪你好心情。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那周末晨报呢，就是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天气的情况啦，然后还有最新的新闻资讯，以及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在出门溜溜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今天东部这个周末啊，东部跟

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说到天气哦，真的是感觉今年入秋的时间好像非常准时哦，最近的天气都开始有一点凉凉的了。那不知道大家秋天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溜溜自己是会想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校园民歌吗？是来自费玉清的歌声哦，《秋蝉》这首歌曲，来听到费玉清的《秋蝉》。

听到的是费玉清翻唱版本的《秋蝉》哦，这首歌曲陪伴大家很多个即将迈入秋天的这个时段吧。非常诗意的一首歌啊！那接下来呢，六六就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周末晨报，我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的天气哦，来看到9月12号，今天其实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啊，那各地呢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的，那气温大约是在24到25度左右。北台湾的话，白天气温会明显回升一点哦，感受会比较稍微热一点点。西半部的高温呢可以来到32、33度左右，那东半部呢则是跟昨天比较类似，高温差不多是在30到31度，西半部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出门，就是在早晚要出门的时候啊，还是要带一件小外套，以防感冒着凉，跟六六一样齁，感冒一个礼拜，今天还在有点声音哑哑的，不良示范。降雨的方面呢，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六六刚刚看了一下这个预报图，在宜兰的地区是有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有看到橘色的警报了。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也是有大雨发生的情况，这个大雨特报有来到黄色的警示，所以提醒大家在新北北海岸、台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宜兰地区也是会有大雨或豪大雨的，所以请大家山区作业的话还是慎防，就是我们山区可能会有坍方啊、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情况，低洼地区也要小心淹水。在离岛的天气，澎湖的话是多云时晴，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则是阴短暂阵雨哦，然后会有大概25到30度左右。所以再请大家还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就是因为会稍微有点凉啦，毕竟要入秋了，所以我们外套还是要小外套、薄外套还是要随身带着哈。然后有些地方有短暂阵雨，所以提醒雨伞也是要带好的。听到一首歌曲，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哦，是不是下雨天也会特别有这样的情绪呢？

时间5:17，刚刚听到来自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呢，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提早排除了。我们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石碇，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是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同样还没有排除的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中间，好，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以及五岭的停车场满场的状况，请大家不要再上山咯。然后呢，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57.5公里这边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还在持续当中，请大家再帮忙多多留意。台一线北上在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过杨梅，施工的状况持续进行当中，那调拨了对向的车道通行，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继续带大家来看到这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呢，接下来是13号礼拜天嘛。12、13号这个周末的时候，东北季风会比较减弱一点，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在今天的天气刚刚跟大家汇报过了，在13号明天的话，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那其他地区的话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请大家雨伞要记得带好了。14号，也就是礼拜一的话呢，东北季风会开始变强。15、16号也是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呢，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其他的地区呢会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一样有局部短暂阵雨。在17、18号，东北季风会慢慢就是变弱一点了，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午后的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请大家特别留意哦。一首歌曲过后，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来自 Fully 跟 Sam。

很春天的一首歌曲哦，清凉的风。但是呢，其实，不论是春天也好，或者是秋天也好，像现在即将入秋了，这种清凉的风还是偶尔会带给我们一种蛮舒适的感觉。可是呢，还是要注意啦，不要就是感冒了，身体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吼。感冒会耽误很多事情，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自己身体这个气温的转变啊，还是要多多留意的吼。时间5:25，提醒您，这个今天要来。我们来看一下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有什么呢？首先看到国家共享 AI 红利与儿童津贴，总统赖清德在全国渔民节宣誓说，因应经济成长还有财政有余，那明年即将发放新台币10,000元共享 AI 红利。此外呢，明年1月开始会发放0到18岁。每人每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创下全球的首例哈！希望这样子的政策呢，能够减轻家庭负担，并且鼓励生育。首批印尼技术人力补齐旅宿的缺口，因应少子化还有旅宿业人力短缺，劳动部推动了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开放引进外国技术人力。驻印尼代表处呢，已经核发了35名曾经赴台实习的印尼籍人员工作签证，预计13号赴台投入旅宿的服务，建立先培训后聘用的模式。那在台捷深化 AI 医疗合作这方面，欧洲面临人口老化与医疗人力的短缺，然后捷克科技研究中心这边也表示说，捷克目前正在筹划说，布拉格新建大型的整合型大学医院。那这样子的大学医院呢，可以作为台湾企业进军欧盟市场的测试基地。那在捷克还有台湾市场这边，双方在医疗影像啊，还有急症护理跟 AI 技术等等的领域，都可以推动得更紧密的交流。在加州签署儿童网络安全新法的部分，我们也来看一下。美国加州州长呢，签署了10多项的新法，禁止社群媒体业者向未满16岁用户提供具有心理剥削性的成瘾性功能，像是无限的滚动啊，还有演算法的推荐以及自动播放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呢，是有禁止的。那直接针对产品的功能呢，进行了强制的管制，以改善过往单纯限制年龄却不执行，却有人执行不佳的状况以及问题。提到这个未满16岁的社群媒体使用的状况啊，我们台湾也有最新的机制启动了哈。当青少年短时间内重复搜寻，可能是一些自我伤害相关的字词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IG Instagram 在台湾也推出了家长搜寻提醒。也就是说，当青少年在短时间内有这样子的状况，系统会导向求助的资源，并且透过 APP 还有 email 通知这个开启监护功能的家长。那这样子的做法呢，也是为了避免警报疲劳啊。Meta 的咨询专家分析数据说，只在重复搜寻的时候呢，发送全荧幕的提醒，同时呢，也可以提供专家咨询的这个资源指引，协助开启亲子的对话。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善用青少年预设的不公开账号，或者是13岁以上适合内容的过滤，还有使用时间的控制，也都是非常好的安全防护机制，以及同时也有这个健康数位习惯建立的这个建议啊。除了刚刚说到提供大家在13岁以上可能可以适合有一些内容过滤这样的情况，还有时间的限制呢，睡眠模式跟时间的提醒也是很重要的哦。
在系统预设每天满60分钟的温馨提醒，可以开启睡眠模式。自动静音的通知呢，也可以减少夜间的干扰，会是对我们的这个数位使用习惯比较好的一个改善方式。也非常鼓励家长可以利用家庭中心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了解使用时间还有互动的对象，小孩子可以就是他们跟谁交流啊，或者是用了多长的时间，都可以有比较好的控管。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共同讨论订定规范会比较好，可以取代单向的盘问，这样子亲子之间的双向沟通呢，也会比较健康一点。时间5:30，听到这半个小时哦，我们今天周末晨报带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西野加奈的歌声《智慧型手机》。Clap, clap, snap.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小宝，明天爸爸过生日，我们陪爸爸去逛街买礼物。你想送爸爸什么礼物啊？
1: 我想送爸爸钢铁人的钢铁衣。
0: 啊？为什么？
1: 因为爸爸每天开车送我上学都开超快，碰到黄灯会加速冲锋。有一次剩两秒变红灯了，爸爸就冲过去了。
2: 啊？
1: 还有一次刚刚变绿灯呢，一个婆婆还在过马路，爸爸就冲过去，把那个婆婆吓得差点摔倒。
0: 天哪，太恐怖了！
1: 妈，跟你讲个秘密，有一次爸爸被警察叔叔拦下来开了一张罚单，因为他没有减速让行人优先通过。
0: 哦，小宝，那你为什么想送爸爸钢铁衣呀？
1: 你说我们要陪爸爸逛街呀，我怕爸爸只会开车，不会躲冲来冲去的车子，穿着钢铁衣才能保护他呀。
3: 行人不是钢铁人，驾驶人在行人穿越道前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暂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过。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5:3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你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六六陪你好心情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到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呢，过后里的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物掉在路中间，非常感谢了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好，再请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北上160.5公里后里路段这边中间车道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呢，起顶平交匝道前面啊，内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哦。然后目前这个路段是没有路灯的，所以一样是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哦。我们现场可能比较视线比较不佳一点，小心慢行是很重要的。那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也要告诉你啦，在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呢，过石碇，刚刚说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截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时间5:37，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单元是出门六六的单元，没有错哈。看起来现在时间5:37，天还没有亮，六六脑子也还没有这个准备好来跟大家聊聊天。好啦，其实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哈，感觉有大家的陪伴，其实还蛮开心的。又持续接收到听众朋友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早安，但是嘴巴还是有点飘哈，也稍微打结这个舌头，可能是因为感冒的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经过感冒之后都脑子有时候会变得比较不灵光一点。那这个周末呢，有什么东部南部的地方要推荐给大家好去好玩，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一路会持续到10月中的活动，在屏东2026夏日狂欢季，有非常多可爱的巧虎啊、悠悠家族，还有蜡笔小新的特展，以及7大游乐设施等着大家去免费体验啊，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前往哦。地点的话呢，在屏东的县民公园，它其实从7月初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活动，一路会到10月11号。那也包含了暑假已经过了限定的这个狂欢乐园，那还有我们的夏日剧场以及一些主题特展。主题特展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展出到10月11号，所以大家也是可以趁着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去走一走看一看，带小朋友出门放放电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还有呢，在9月11号开幕，一路会到我们今天9月12号的2026万荣温泉音乐节哦，是在我们花莲地区，地点在万荣新村的预定地，也就是万荣消防分队前的这个大草皮这里。花莲县的万荣乡呢，会在九月中旬，也就是这两天的周末呢，举办为期两天的温泉音乐盛典，结合了在地的这个原民文化，还有自然景观，会有这个丰富的市集，邀请大家走进山林哦，享受音乐跟星空的陪伴呐、啊。那活动呢，会在下午的5点开始，有很多歌手。

我跟乐团登台演出。在今天9月12号的话，会有双人组、五彩针还有什么都嗨乐团

农特产展售中心也会有这个花莲金针花季的活动，打卡明信片还有专属的限定拍贴啊，可以前往参与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呢，也有这个非常户外最嗨的KTV 音乐节，东带我走，在9月12号、9月13号这个周末，台东市的国际地标啊，这个被誉为全台最嗨的户外万人卡拉 OK 音乐节哦，邀请了大家全国民众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台东海滨公园，来跟着我们的歌手呢实力开唱一下。

这个卡斯非常厉害哈，连续两天的音乐节呢，我们邀请了17组的重量级卡斯，像是罗时丰啊、李圣杰、江美琪，还有陈世安、李小培等等的这个歌手呢，动力火车轮番上阵演出。那在13号的话，会有这个信，还有戴爱玲啊、黄轩、9M88等等非常有实力的歌手接力开唱。那在舞台附近呢，还有增设这个水特效，所以大家在这个摇滚区的观众也可以感受很浪漫的这个感官体验。但为了确保活动顺利啊，主办单位也是提醒大家，我们要遵守场域的规则，摇滚区呢是禁止夜排站位，而且搭设帐篷地垫等等的，会场内呢也是全面禁止车辆通行的齁，所以活动在下午2点开始呢，周边也会有相关的市集跟交通管制，提醒大家提早确认一下我们电子产品的防水功能啊，因为我们现场也有这个水特效，所以怕会影响到我们电子产品的使用功能呢，记得先确认一下齁，它是不是有防水，并且配合我们现场交管人员的引导，来享受这次的在花莲在台东的这个音乐盛会。不知道大家这个听到户外 KTV 真的很让六六有非常心动的感觉，我都很想要立刻订票前往台东了。大家去 KTV 必点的歌曲是什么呢？我觉得一定有这首歌，来自陈世安的歌声《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大家应该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哦，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再爱一遍天后》当中。持续提醒到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在台一丁北上在 4.258 公里的地方呢，这个斗六的路段啊，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啊，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所以呢再请这个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特别留意一下下吼。在国道一号北上 322.8 公里永康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小心闪避。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五号北上呢，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施工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接获排除的是在国道十号东向 25.5 公里到 28.9 公里之间过离港的内侧车道，这个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目前也是已经接获排除的。还是要提醒到哦，这个在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哦，驾驶朋友请这个务必是小心闪避。那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这边旗顶平交匝道前呢，内侧车道也是有重机停放的情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然后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没有路灯的情况，可能视线比较不佳一点，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帮忙小心慢行。时间5:51哦，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东部地区啊还有南部地区可以好玩好去的地方，还有没有呢？诶，六六来看一下。

环游，在这个南部的地方呢，我们的四昆生码头以及龙山寺广场也有全台独家的水上市集啦。没错，就是我们这个周末限定的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可以搭船在我们的这个管筏间购物啊，很酷的体验哦。探访红树林生态，现场还会有80组路上的餐车市集以及儿童水乐园，感觉很好玩耶，六六又想要订票前往台南了，到底要去哪里？好犹豫哦，真的是好难决定。都提供给听众朋友们，我们可以规划一下怎么样比较好玩，怎么样比较方便。在台南，同样是台南，2026的麻豆文旦节也是在这个周末，在有这个麻豆幼儿园，柚子的柚，麻豆幼儿园的活动啊，举办了我们的麻豆文旦博览会，结合在地柚香，还有一些农特产品的展售，还有限定文化体验，大家也可以前往这个地方麻豆的地区去了解一下。高雄呢，2026高雄乘风而起男子场也是在今天会举行哦。从我们的中游红南宿舍园区出发，首度骑进男子，规划这个单车漫游古迹、日式宿舍，还有后进溪的清水公园这边前往这样子的行程啊，还安排了亲子单车跟风格餐车的市集，可以让大家做活动的体验。高雄同样是高雄的旗津金之森森林的森海风散策市集，在我们的这个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有海风市集，还有漂流木的手作 DIY 以及一些海洋相关的讲座跟演出，也是在这个周末限定的。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Tisland 的歌声 Travel。

0: 听到来自 Tasteland 的歌声 Travel， 哎，该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啦。时间5:57，准备要5:58了哈。待会儿呢，在跟大家介绍完这个最后一个景点之后，我们准备要迎接6:00的整点对时。那我们最后一个景点呢，哎，就是在我们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的2026台湾仲夏节山之主场，在9月12日跟大家见面了。这个活动呢是台湾仲夏节系列的主场之一，是以山林为舞台，然后结合音乐的演出啊，还有一些市集跟亲子体验。那市集的时间大家帮我笔记了，是下午2:30到晚上8:30，所以千万千万要注意时间，不要错过了。那我们的仲夏音乐节呢，时间是4:45到晚上8:00，下午4:45到晚上8:00哈。然后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很厉害的卡司，像是陈星月啊，然后李杰明、谷谷、吕思维，跟我们的李佳欢，还有一些像是新生代的团体阿垮、原少年，都会有一些曲风演出啊，很多人性的演出。那像是有涵盖一些原名的歌声啊，或者是轻流行跟华语金曲都有，让你一次满足，一路从午后唱进山林的夏夜。现场呢，除了音乐演出之外，也会有一些街头魔术啊，或者是巨型泡泡秀、小丑互动等等的亲子体验，所以大家可以前往去享受一下这个结合山林、美食、文化还有音乐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蛮好的，这样的结合，六六觉得，又是一个想要出发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到我们的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1: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尽管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00。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有事故发生，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

的车道，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22.8公里永康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呢，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哈，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避让了。同样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60.5公里呢，过后里的中间车道一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形，同样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在台61线北上169公里。这边的路段呢，有发生小货车翻覆的情况呢，占用了我们外侧的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变换车道，注意安全，然后一样小心行驶咯。在台一丁北上4.258公里这边斗六路段也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好，那接下来看到持续性的这个施工哈，持续性的施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施工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持续的道路施工呢，是在台62线西行到这个龙潭土隧道这边会有这个检查的工程，轮流封闭施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三楼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节目第三个小时，起床的听众朋友可以跟六六签到一下了哈。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跟我说个早安，嘿，我们一起打起精神来吼！记得出门前千万要先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然后小心慢行。跟您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在台61线北上169公里这边，刚刚说发生了一辆货车翻覆的状况。那这个状况呢，我们刚刚有说是，他现在目前的情况哈，是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事故的话是占用了我们入口匝道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帮忙注意安全啊，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最重要。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留意哈。那国道五号南下呢，目前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这边的入口匝道一共是已经开启咯，

早上6:06啦，我们外面天空亮起来了齁，大家早安呢、啊、66上班的第三个小时，非常开心，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在陪伴我们哦。一刚讲完，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又进来一个刚排除的好消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国道台61线北上169公里，刚才说这个小货车有一辆货车翻覆的状况呢，这边已经接货排除了齁，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英文歌好不好，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来自 Alan Walker 的歌声 Faded。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了。

0: 听到来自 Alan Walker 的歌声 Faded，时间6:11。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天气的资讯。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后双向车流都很正常哦，不过沿线都有降雨的情况，路面也比较湿滑一点。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的话，请降低车速，加大与前车的车距，并全程开启头灯，以维护行车的视线与安全。以上是国五的。

哦，我们这个下雨天哦，有可能在外面啊，还是要多多留意跟前车的车距了哈。提醒到大家，台一丁北上在4.258公里这边斗六的路段呢，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这边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哦，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啊。国道一号北上322.8公里永康前中间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小心回避了。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60.5公里过后里的地方，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的情况发生哦，再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前车的这个我们前方道路的状况是怎么样。时间6:12，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曲啊，但是是来自一位韩国女歌手 Jisoo 的歌声 Click。

时间6:15，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Jisoo 的歌声《Click》这首歌曲，在2026年9月4日发行，收录在同名单曲《Click》同名专辑《Click》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很有趣哈，它很新欸，9月4日才刚发行的。然后这支 MV 呢，它其实是特别邀请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的知名导演指导的。然后这个场景设定在一个非常有神秘感、诡异感的荒废的游乐园当中，很有趣的一首歌。大家有空的话呢，不妨去找一下它的 MV 来看看。

时间来到6:16，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早晨警示音要带大家来看到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还有打诈的小故事了哈。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呢，在9月10日的时候，电信网络诈欺受理件数总共是432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953.5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4件哦，财产金额达到了1,229.6万元，也是不少。假性财产的犯罪呢，它本质是属于民事财产争议的诈欺告诉。那这样子的状况总共有50件，财产金额达到了4,936.7万元哦，也是很多呢。相较于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我们电信网络诈欺受理的案件是399件，那财产金额总共是1,580.1万元，欸，这周有增加的趋势，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欸，每周都在讲一样的话，我们哪一天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变少吗？好，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欸，很难得的是呢，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持平的哦。那在假性财产犯罪的状况也是有稍微案件增加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在接获一些资讯同时呢，多多提高警觉。

跟大家更新完了这个最新的数据呢，我们来看一下排行榜的部分哦。排行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呢，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342.1万元。第二名色情应招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总共是40件，财损金额是409.2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啊，假投资诈骗有几件，总共38件，财损金额3644.3万元。第四名呢，假交友的诈骗，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共有32件哦，那财损金额达到了3541.4万元。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是31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262.5万元呐、啊，哇，也是不少呢吼。这个前五名，大家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完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故事哦，小打诈的小故事。来听到纸鸢的歌声，伪善。好，这首歌曲跟我们待会的故事有关，先来听一下。

纸鸢的歌声伪善，怎么会说伪善呢？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啊，其实大家好像打着一个善良的名义，结果发现其实是诈骗了。开始讲故事之前，先提醒到这个持续的，我们还在持续当中还没有排除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呢，掉落物的情况也还没有最后排除。那我们的同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况是是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这边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88公里旗顶平交匝道前面内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哦，那这个路段呢也是没有路灯。那虽然说现在外面天已经渐渐亮了，但可能视线还是会有点不佳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放慢行车速度咯。那国道5号南下的这个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已经开启了，然后在台一丁的北上 425.8 公里斗六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一个活动的资讯告诉你，在新北市深坑区哦，这边有自行车活动啊，路线会一路从深坑到平溪，然后再到万里山之还有淡水，所以请行经这个路线的驾驶朋友呢，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自行车驾驶朋友哦。已经排除的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22.8 公里呢，永康前中间外侧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难怪六六刚刚找不到这则，是在已经排除的通知里面啊。接下来带大家来了解到这个有趣的小故事，不有趣，一点也不有趣。哎，讲到这个就六六就觉得其实蛮难过的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哈。小片在某一间学校任职，他某一天呢接到办公室的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个社区的管委会林小姐。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就是这位林小姐呢。她说她在跟很多间的建设公司非常熟识啊。然后话锋一转，表示说呢，社区最近有一名住户的学童是在小片任职的学校就读。然后前一阵子呢，非常善良的这位学童呢，拾金不昧，把捡到的钱转交给大人，希望校方能够公开表扬这个热心助人的学生。哇，听起来确实，小片听到跟六六的感觉一样，这件事情非常值得鼓励，真心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学生表现出来的品德，就是对教育者的最大的认同嘛。所以这个时候，小片其实很开心。然后对方就说呢，为了感谢这位小朋友的善行，希望要捐钱新台币10,000元给学校，要小片提供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捐款账户。一听，对方不是索要钱财，而是要捐钱给学校作为具体的表扬。小片觉得好像没有可能是诈骗吧，毕竟他是要捐钱，他不是跟你索要钱财耶。但是当对方提到学童的身份的时候，小片才惊觉好像不太对哦，因为对方提到的学生的班级跟小片就职的这个学校的班级根本对不拢啊。然后翻找了教务处学生名册之后，也查不到对方口中的这名拾金不昧的学生。所以很不对劲，这一整件事情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吗？既然社区里面的孩童是就读这个本校，而且拾金不昧，那为什么会连学生的姓名班级都说错呢？而且还要求索取账户的资料，所以小片心中警铃大响，暂时婉拒了提供校内的资讯。果然没有事发没多久，学校就收到了主管机关的通报，
县内有30多所的学校遭遇了相似的情况，都是接到一样的电话，话术都是说，我们为了要表扬学生啊，有这个爱心捐款等等的理由，希望学校提供公款的账户。幸好当初有发现，并且没有提供学校的账户资讯交出去哦，不然呢，这样子莫名其妙的骗局就得逞啦。提醒大家，陌生人要捐款或者是奖助学金、表扬学生等等的名义呢，索取学校账户，请先查证，不要因为对方好像是要捐钱，就直接提供你的账户资料。对方提供姓名啊、班级等等资讯的时候，要确认核实过是否真的有这个学生。那如果有收到可疑的电话呢？或者是对方是声称某些机关、团体或者是公司啊等等的官方管道，它是没有表明的，必须要先去查证之后，然后或者是上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拨打一下，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最近有没有这样子相关的案例发生。请大家多多保持警觉啊，因为这个诈骗集团也有可能先创造一个很正

0: 面的故事，然后说要捐款表扬，让学生学校校方这边会觉得说，哎，很期待说，哦，我们的教育是有成果的，然后降低戒心，来向校方索取机关账户的号码，特别特别要多多留意一下了。时间6:32，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哦，准备好呢，打起精神再上路。待会儿我们要连线到，在这个我们休息过后呢，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起降的情形了。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2: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2: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2: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2: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4: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我想搭上飞机，掉出飞行，飞了那几次，谁也不在意。
6: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我想

时间6:34，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保持好心情再出门是很重要的吼，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时间外面天亮了，感觉大家陆陆续续也是准备出门了。出门之前要先检查好我们的这个油箱啊，油有没有加满，然后水箱跟各个电表的状况是不是都是稳定的、正常的，再出发，避免任何意外发生的几率哈。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106公里头份前外侧路肩这边有三脚架。哦，非常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告诉我们这个资讯哦。那请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再稍微小心闪避一下了。在我们的这个台一丁啊，北上在4:25公里斗六的路段呢，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但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辛苦我们的同仁们哈。那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86公里起顶平交匝道前面内侧受到重机停放的状况，不晓得

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请行经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5 公里过后，里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物发生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

在一首英文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状况以及天气资讯了。听到来自 Billy Vincent 的歌声 Fly Away。

0: 时间6:40，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我们这个飞机的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相关的资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您好。
1: 欢迎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下有小雨，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

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还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

非常感谢这个航务员提醒我们的一些事项，以及每次都会给我们很有趣的这个航空小知识哦。六六真的都很喜欢，每次听到都觉得哦，又学到了一点东西。来看到这个持续性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292.6 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前这边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哦，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啊，以避免我们的这个事故哦有任何发生的可能的机会。国道一号南下在109公里头份前外侧路肩，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在这个地方呢，外侧路肩有三脚架在这里，所以呢，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了。在台一丁北上 4.258 公里斗六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那同样还没接获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稍早一点有事故发生哦，这边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掉落物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时间6:44，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哦，大家应该也蛮熟悉这首歌曲《红色高跟鞋》，带给大家。

蔡健雅2009年收录在《若你碰到他》专辑当中的歌曲《红色高跟鞋》，由蔡健雅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哦，非常经典啊！这首歌也是蔡健雅把都市女性对爱情的神秘渴望，还有那种捉摸不定的感觉，比拟为手腕上的香水味，以及那双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非常写实又充满都会感的一首歌曲哦。时间6:48。六六近期也是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啊，偶尔会穿上高跟鞋啊，会发现其实长时间不穿高跟鞋的话，走起来是真的蛮难走的，而且不太舒服哦。这种感觉，但好像也没有办法，毕竟要步入社会的同时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都是为了体面，为了好看，或者是为了让自己开心，那我们必须同时还是依旧要踩着这双高跟鞋，就算路再难走，再可能有危险哦，我们还是需要走在这条路上面。我们这个很多的路况也都是还没有排除的状态啊，所以再请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帮忙多多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以及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的事故啊，中间外侧车道占用了哈，所以呢，先提前改道一下，好，提醒到大家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92.3公里麻豆站背跑道前，中间外侧车道三辆车的事故，请大家特别多多留意了。接下来的两首歌曲也是非常的活泼，希望这两首歌可以带给大家好的心情。听到来自葛仲珊的歌声，在2016年发行收录在《皇后区的皇后》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旧改天》。

0: SGJT。
1: 葛仲珊就改天时间6:55。说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我们明天还会在空中再见啦。今天也来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六六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呢陪伴六六这三个小时的时间，六六也很开心可以在空中这样子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其实今天因为可能感冒刚好有点脑袋不太清楚，很常打结，但是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给六六很多的鼓励，然后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早安，让六六心里觉得这个凉凉的即将入秋的天气心里还是有一股暖流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吴卓源的歌声，希望六六的表现呢跟天气啊还有大家出门在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各种表现都可以更加的 better。 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吴卓源的 better。 那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

天。再去这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愈勇敢。

0: 广路望导航，真听呢。
1: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92.3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请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

113公里云林前，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目前也是还没接获排除。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南下106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路间有三脚架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66线东向在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呢，目前过凭证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两个厨余桶的状况哦，这边是有两个厨余桶掉落在内侧车道。那目前已经派相关的我们派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了。再来看到台一丁北上在4.258公里斗六的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掉落物的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提醒到在新北市深坑区自行车活动呢，路线会一路从深坑到平溪，一路到万里、三支、淡水等等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自行车的驾驶朋友。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

0: 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哎，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9月12号，来到了9月份的第二个周末了。不晓得大家这个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者是这周周末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那么今天一早就开始下雨，我的坐标是在台北啦，不知道大家的所在地区是不是也在下雨呢？如果说你刚好也出门了，然后也在下雨的话呢，提醒你哦，要记得出门呢，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周围的路况，尤其是下雨天哦，地面呢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咯。那么7:11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133.3 公里，过了苗栗的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06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路肩有三脚架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呢在深坑区有自行车活动哦，路线呢是从深坑、平溪、万里到三支以及淡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一顶呢北上的4公里的地方哦，斗六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

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在旗顶平交匝道前的内线车道有重机停放在路上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北市呢，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麻烦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呢是要走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就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蒋卓佳的《早安晚安》。如果说你是已经起床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就是跟大家说早安哦。那如果说你是已经熬夜通宵了到天亮的话呢，赶快睡觉了，准备跟你说一声晚安哦。那么这首来自蒋卓佳的《早安晚安》。

0: 阿浩正有在家吗？
1: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在开始前呢，一样也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哦，就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很羡慕别人生活的经验呢？像是呢，看到别人很有才华，就会想说，如果我也像他一样就好了。或者是看到别人很受欢迎，就会反思自己说，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受欢迎呢？或者是看到有人好像很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就会忍不住问自己说，那我呢？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要做什么？那么尤其呢，是在我们现在这种只要一打开手机就能够随时看到别人生活的时代，有人可能是分享他的旅行，有人分享他的成功经验，也有人是分享他优秀的成绩，也可能是分享了自己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哦。那么看着看着，有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跟人家比较哦，开始觉得说，为什么我自己不能过得也跟别人一样呢？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来自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说的话哦。他说的这句话呢，是成为你自己，其他角色都已经有人演了。那么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点幽默嘛，但也是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呢，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在各领域上很有才华的人了。有人呢可能会很会说话，有的人可能是很有自信，有的人可能是很擅长读书，有的人可能是充满创意，那么也有可能是很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哦。那么这个世界上呢，虽然有很多优秀的人，但只有一个人可以成为真正的你哦，那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都会很习惯的问别人说，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这样做会不会很奇怪？大家会不会喜欢我这样做？但我们呢，都很努力的在成为一个符合大家期待的人哦。但其实我们也不用那么辛苦，你可能只是希望成绩好一点，希望自己更受欢迎一点，希望自己

力看起来更厉害一点哦。但我们如果一直忙着去扮演别人的角色呢，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开始忘记说我们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或者是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哦。

而且呢，做自己呢，也不是说我想怎样就怎样哦。做自己也是不可以，就是盲目的顺从别人，我们也是要学会拒绝的哦。而且呢，我们在努力成长的过程，也要记得，我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哦。那么，我们可以去欣赏别人的优点，但并不需要去复制别人的人生。也可以去欣赏别人的长处，但不需要否定自己的价值哦。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步调嘛。就像花园里浇花一样，玫瑰呢也不需要去羡慕向日葵，因为它们本身就不一样。那么向日葵也不需要去变成百合，因为它也有属于自己的模样哦。那么如果每一朵花呢在花园里面都长得一样的话，那个花园可能就没有原本那种充满各式各样的花那么丰富的魅力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哦，有的人安静，有的人活泼，有的人很早找到方向，有的人呢可能还在慢慢探索。有人擅长站上舞台，也有人更喜欢安静的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不同呢并不是我们的缺点哦，而是让我们成为自己的原因。这些不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哪里跟别人不一样，我要改变，而是告诉你自己，我跟别人有这个不一样，这是我的特色哦，是这样子的一个闪光点。那么如果说今天的你还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急着去找到答案哦。人生呢，本来就是一个慢慢认识自己的过程，你可以尝试，也可以犯错。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些过程中呢，你可以慢慢的认识自己，学会更多事情，所以也都不是会白费的哦。因为每一次的选择，都可以让我们更加的靠近自己，更加的了解自己哦。也许呢，这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功课之一哦，就是呢，不再烦恼，我要怎么样才能像别人一样哦。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忍不住的开始跟别人比较，或者是开始羡慕别人呢，记得提醒自己，别人的人生有别人的风景，而我们的路上呢，也会有只属于我们的风景哦。我们不需要跑得跟别人一样快，也不需要跟别人走一样的路哦，我们只需要慢慢的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就够咯。所以呢，今天就把这句奥斯卡王尔德的“成为你自己，其他人、其他角色都有别人演了”这句话送给大家。那么我们也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人生了，也不要急着去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哦。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跟别人不一样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有时候呢，跟那些人的不同的地方才能够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自己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11:27了，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半个小时。那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吴卓源的《If Only You》。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一上来的地方哦，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哦，而且呢没有放任何的警示，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入口前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15公里过了南港的路间有木棍以及垃圾掉落物，也是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呢在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在道路的中央会设那个施工的围篱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6号。台北市中城路二段207巷，在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呢会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今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下午3点钟。还有呢是在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哦，会封闭机车专用道，那么占用了外侧的汽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土城区在环河二桥双向百捷宝路路段呢会轮流进行封闭哦，那么要进行桥面的更新工程，施工的时间也是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三重区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呢台一高架下方的路段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今天早上的九点钟到下午4点钟哦。新北市呢在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占用了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7号的每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 YOASOBI 的怪物。

0: 这首呢是来自 Yoasobi 的怪物。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曾昭晨，昭晨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这个东北季风减弱，各地的早晚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今天清晨或者是今天晚上到别人清晨的低温大概各地都是24到25度。那白天开始这个台湾的西半部地区特别是在北部，白天的气温是明显回升的，感受上会比较温暖偏热一点点。白天的高温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跟昨天类似，一样是维持在30到31度左右。所以西半部的气温差会比较大，大家要特别留意，多加件衣服避免着凉。降雨部分，今天台湾地区东北季风减弱，然后转比较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地区的呢，是会有一些迎风面的一个降雨的。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回到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那风力的部分，今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一点，在恒春半岛跟澎湖马祖，沿海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偏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晨，拜拜。
1: 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67.4公里右市前的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在华冈路以及爱富二街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停放哦，导致后方无法通行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是在台北市的华冈路以及爱富二街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停放在这边哦，导致后方无法通行。另外呢，在台北市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三号呢北上209公里中投公路交流道的路肩，也是有一辆抛锚的汽车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的路肩有

棍以及垃圾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入口前的外线车道呢，有保险杆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

131号，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会进行工程哦。那么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5咯，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声祥的《大地书房》。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0咯。那么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特武城区黄河二桥呢，双向百街宝路路段呢，会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日的早上6点钟，以及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了机车专用道，占用外侧的汽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日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呢，内湖路一段的285巷到环山路一段呢，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以及是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日。还有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过了南港的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日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哦。重复一次，是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之间，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日。以及台66线东向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过了平镇系统的内线车道，有2个储雨桶掉落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5线北上在3.3公里新庄一前的路间，有一辆货车爆胎哦，目前停放在路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

那么可能是因为雨天的关系，所以今天路况消息也是的比较多一点点哦。要提醒大家呢，下雨天地面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呢小心减速慢行，或者是说如果现在时间还太早啊，你还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呢，提醒你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我们可以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

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7:54了。哇，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怎么已经要来到第二个小时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八点钟的对时哦。这首是来自古巨基以及告五人所合唱的歌曲哦，他们的《成长的错》。那么准备来收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喽。

黑洞，人际变得鬼比见，和再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在脑海中嬉戏看，谁遗失的运气令我们为谁应约？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明佑。人心会变，但别忘了初衷。路况会变，那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新的路况资讯，避开拥塞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67.4公里，右视前的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是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三号北上在314.4公里，白河前的中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4线东向在34公里二西前的中线车道呢，有箱子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5线北上在3.3公里新庄一前的路间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这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以及呢是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之间呢，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以及到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